0: 与当代雕塑语言之间具温度与深度的创作道路，不追求强烈的视觉冲击，而是以细腻的造型、内敛的情感，让青铜这种硬质材料流露出温润的人文关怀。展览以心有灵犀、马到成功、家人三大系列展开，从犀牛的力量与脆弱，到马的多元生命节律，再到孩子与家人的温情定格，完成了一场从自然到自我、从自我到家的精神漫游。本期运河之上，我们将一起聊聊这座通州新地标背后的创作故事，以及铜柱之中那份心有灵犀的东方哲思。
1: 哎，那我们今天也特别请来了一位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他是艺术家汤玉民美术馆创始人的创始人汤玉民老师，欢迎汤老师。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汤玉民。
0: 欢迎汤老师。我们今天也开通了音视频的同步直播，大家可以打开听听 FM 的首页，搜索城市广播，进入运河之上聊天室收看节目直播。今天我们有个有趣的互动问题啊，欢迎大家来到听听 FM 的评论区来跟我们讨论一下。我们今天的问题是，您见过老厂房改造成的新空间吗？欢迎大家可以分享您的感受。欢迎汤老师来做客我们的节目啊。今天呢，也想先请您跟我们听众朋友介绍一下这个汤玉民美术馆，它是坐落在我们通州新华南路39号，它之前呢是由北方红旗精密制造厂的老厂房改造而成的。咱为什么会选择在这个通州选择一个老厂房来建美术馆呢？在改造的过程当中保留了哪些原来的一些工业痕迹？
2: 是的，这个其实啊，这个美术馆啊，或者我们所做的一些雕塑本身是有历史痕迹的，那么老厂房呢，它也是有历史变成的。那么我们这个所谓的厂房呢，实际上是呢50年代啊，由这个中国第一批工业建设下的一个成果。那么随着历史的变迁啊，也随着通州的这种运河之上的那种大发展，那么这种老厂房的功能啊，其实逐渐在丧失，因为旧的这种工业模式对城市的发展实际上起不到像当年那种那种好的作用了。那么我呢，在一个这个契机下，发现这种空间也好，包括它的结构，包括它这种所承载的这种历史的这种条件，其实我觉得它是可以把美进行一个更好的传递的啊。从建筑美学上来讲，它本身呢也反映了我们这个新中国成立这种，虽然它的外观是这种有些沧桑感，但是它的结构和建设啊，能够让我们感觉到那种中国新中国那种风非常红火啊，非常热烈的那种发展的感觉。但是我们随着时代的发展，那么这种老厂房呢，虽然叫老厂房，但是呢能够给我们用另外一种方式来传播我们新时代新通州新北京的发展，这样可以把新和更结合的更好。
0: 那您在这个改造成美术馆的过程当中保留了哪些老物件吗？
2: 这个其实啊，这个老的厂房呢，最重要的老物件就是它的结构，它的门框啊，它虽然这些门和窗都已经锈透了，但是我还是想尽办法把它修缮一新，就是并没有把它完全拆除。那么这种结构的稳定性，其实可以体现出我们新中国创立的时候那时候的老

0: 两也好，没有任何的变化。这个所以我就觉得一定要把它保留的特别好，才能够承载我的这种雕塑作品。因为我不知道这个主持人有没有去现场参观过，因为我这个雕塑作品基本以青铜铸造为主，最大的这个雕塑呢肯定都是有4-5米高了，
1: 嗯，
0: 那一般的小的空间是无法容纳的。一般如果说现代的一些有可能说这种新的那种建筑模式是很难承载的啊，所以呢我觉得它这个老的建筑和我这个新的雕塑能够进行一个一种很好的共鸣吧，
1: 融合。
0: 对
1: 对
0: 对，
1: 像汤老师一说到我们这个老厂房改造的新空间呢，有很多朋友啊给我们发来了这个互动，比如说玉溪银城呢就说这个798文化空间呢是京城旧厂房的区域改建为新锐的潮流空间的成功范例，他去过很多次啊，很有这个文化以及艺术的味道。那包括呢还有像这个荣秀霞老师呢就说这个首钢啊就是老厂房改造的文创空间，确实包括像我们的朗园 station 啊，现在也都是在进行一系列的这个创新和改变。
2: 哎，那在这种老厂房里边进行这种艺术创作确实别有一番风味啊。那汤老师呢这次开馆的首展叫心有灵犀汤玉民雕塑作品展，展出了60多件这个铜铸的作品啊。您说自己的这美术馆的理念呢是看得懂摸得着带得走，那分别怎么理解这三个词语啊，您能给说说吗？
0: 实际上呢就是我们作为艺术创作本身呢，这个随着新时代的发展呢，因为最早出的时候啊，很多人对雕塑的理解是觉得是很高山流水的，
2: 嗯
0: 啊，那么其实对老百姓来讲他肯定觉得距离很遥远啊。在中国雕塑的历史上更多的雕塑呈现的是传统佛像啊，宗教给人一种很神圣神秘的感觉。西方雕塑呢也同样的把一个雕塑放在一个教堂的顶端，让那个老百姓无法去去觉得有相对距离感。那我们呢现在新时代的雕塑呢更希望把这种通过我们多年沉淀下的美学素养，通过我们的这种审美的训练，长期的训练，让我的作品变得呢更加的具有人文关怀啊，更加的有说现在很这个叫做很有人气吧，啊，就是这个让每个人，不管你是这个经过一种哲学思考过的人，或者是有可能是一个很普通的劳动大众，他能到我的作品面前，能够感受到这种亲情，感受到这种爱情，感受到一种很简单的一种生活的情趣和状态。
2: 就是我们那网络讲叫有活人感
0: 啊，对对对，
2: 您走的是那罗丹的路子，就是不是学院派哈，你看他雕那个巴尔扎克的那个塑像，
0: 是是是，
2: 巴尔扎克穿睡衣然后就出来了，然后好多人说这什么玩意儿，巴尔扎克那是大文学家，你怎么能这么雕呢？
0: 就很生活化，
2: 结果没想到人家成了一个经典，是吧？
0: 是是，包。

现场呢，只是从媒体的这个宣传推送的相关内容当中了解到了，看到我们汤老师这次的这个展呢，是以心有灵犀为主题，通过守灵式众多的这个创作的作品来观览汤老师的一些艺术作品，对这个灵动的犀牛和天真可爱的小朋友的具象化表现十分。

对对对，非常感谢大家啊。我们注意到啊，其实当时在开幕式的那天晚上，有一个地方设计特别有巧思，就是灯光的从下方打亮我们的这个犀牛角，在这个天花板上还投射出了非常一道长长的影子。当时这个设计是谁的主意？而且。

0: 甚至灯光的配色啊、色温啊，都是我自己精心挑选的。因为一个好的艺术作品呢，应该还是一个全面的东西。那么我这个犀牛的角啊，这个很多人觉得就比较夸张。用我刚刚讲的话来讲，它不是说写实一模一样的，现实生活中肯定没有这么长的角，或没有这么犀利，没有这么温情的角啊。那么我呢，这个实际上是把它当做我这个整个犀牛创作呢，是两个主题，是两个主角，一个呢是父亲，犀牛父亲，一个是犀牛母亲。犀牛父亲的脚呢是往前冲的啊，是代表一个家庭中的父亲呢去打拼，去开拓一个家庭的更远的方向。母亲呢是温厚的，是孕育的，是保护家庭啊，给家庭一种安全感啊，舒适感。所以你刚刚讲这个灯光打的是父亲这个灵犀之角，我们叫灵犀之角。那么这种灵犀之角呢，是要去说玄乎一点吧，就是我们讲古人讲心有灵犀，
1: 对，
0: 它是要通灵的。那么通灵呢，通过光的折射啊，让这个角打到这种我们这个比较大的空间里去。希望的每个观众，如果细心的观众能感觉到这个角是不是能够跟自己产生共鸣啊。这是从这个从这个方面来阐述这个话题。那么我还创作一些那个这种啊刚出生没多久的犀牛宝宝啊，和我创作人物的小朋友啊，也是能行。

你脑海里浮现的应该都是动画片或者纪录片中的形象。你知道2000多年前生存在中国的犀牛长什么样子吗？在中国国家博物馆里，你可以找到答案。在国博的收藏中，有一件西汉时期的青铜尊，它几乎还原了一头真实的犀牛，身材魁梧，四蹄粗壮有力，胖的看起来像是要走不动了，就连尾巴都被夹在了臀部中间。它的头微微扬起，两脚尖锐，用黑色料珠镶嵌的双眼看起来炯炯有神，充满了生机。身上的线条简洁流畅，力量感爆棚，浑身上下布满了如流云般的细密花纹，象征犀牛厚重外皮上的毫毛和皱褶。这种装饰工艺在古时有个动听的名字，错金银，常用来装饰青铜器，给器物增添华美之感。如此逼真的形象一定离不开古人的犀牛技艺。墨子公书中提到，经有云梦，犀似麋鹿满枝，就是说今天的河南南部、湖北中部地区有一片叫做云梦泽的湿地，生活着大量的犀牛和麋鹿等野生动物。四字在甲骨文中为象形字，形如

0: 位置呢是在通州北苑街道那边，这个地段啊是挺好的。那一会儿呢，节目下半段让我们也让汤老师给我们介绍介绍这附近方不方便停车，怎么来啊，咱们都在下半段来揭晓了。我们一会儿节目下半段再见喽。
1: 哎，一会儿见。
2: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3: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2: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3: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2: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3: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2: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3: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2: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3: 为生命护航。
4: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

在通州新华南路，一座由老厂房改造而成的美术馆刚刚揭开面纱。近日，汤玉明美术馆正式落成启幕，开馆首展《心有灵犀：汤玉明雕塑作品展》同期开展，60余件铜铸雕塑作品静立于展厅，以沉静而坚定的姿态，邀请每一位到访者共赴一场关于生命、自然与家的精神对话。汤玉明70年代末生于江西，毕业于清华大学美术学院雕塑系。20余年来，他在东方美学意象与当代雕塑语言之间走出了一条独具温度与深度的创作道路。不追求强烈的视觉冲击，而是以细腻的造型、内敛的情感，让青铜这种硬质材料流露出温润的人文关怀。展览以心有灵犀

0: 了，所以是有这么多传说啊，所以呼吁大家还是要保护这个动物啊。那说到这些呢，就是汤老师由此而创作出来了啊。那还有另外一个，据说您叫精神三部曲啊，守灵式这三件作品特别有名。那这三件作品是一气呵成做出来的，还是说也受了很多其他方面的灵感的启发，隔了很长时间创作出来的？它的这个顺序是怎么样的？您想表达什么样的
1: 这个首先呢，还是从零开始啊。
0: 嗯，
1: 其实我们一直在每个人在追寻一种灵感，那创作也最需要灵感，所以呢，我想通过这种载体啊，来表达这种怎么让那个灵感呢能够让它迸发。这所以最早的这个作品的感受是从零开始的啊，就是去呼唤我们心灵，我们的内心的这种灵感啊。在呼唤的过程中呢，我们在我在不停地经常观察啊这个犀牛的一些动势啊，包括纪录片啊，包括这种甚至北京动物园啊，这个
0: 李商隐的诗句
1: 啊，我就找这个犀牛这种动态的感觉，
0: 嗯，
1: 看他那个势不可挡的那种劲儿，其实跟这我讲的他这种灭绝啊形成了很好的对比。当年他在这种这个森林里啊是无冕之王，
0: 嗯
1: 啊，但是呢现在很脆弱啊，被古人给就是消灭了。但是他原来的这种势，我通过这种这种青铜这种载体，让它凝固成那么一个他最辉煌的状态啊，实际上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创作中的一种需求啊。
2: 嗯，
1: 那最后有个守呢，是一种守望家园的一种每个人的心灵深处的一种守望的感觉，
0: 就希望大家看到老师的这些作品之后，能够起到对这种大动物的一种保护欲啊，别看它很强壮，实际上它现在已经濒临灭绝了。
1: 对对对对。
2: 嗯，那么之前有评论呢，说您的这个犀牛的系列啊，既有这个石的坚硬，又有玉的温润。那像铜这种材料，在您的手里面是怎么把它从这个冷变成暖的？
0: 哎，
1: 这个呢，这个说来就话长啊。实际上我们呢，在当年进入美术学院训练的时候啊，其实我是对色彩啊，相对来说，这个更感兴趣啊，因为颜色呢，包括我们对印象派的一些大艺术家的深入学习啊，甚至在大学期间，老师对我的色彩也是赞誉有加的。那么青铜呢，是一个很冰冷的材质，是吧？这个甚至可以讲，如果不给它着色，它就是一个
0: 冷冰冰的
1: 、是没有任何生命的感觉。那我通过这种丰富的颜色，把我原来这种对色彩的认知做一个简单的加法，那么跟它的整身的这个我的表达意念和动

0: 而且我们古代对马的这个理解跟现在对豪车的理解一样，就是你看马子边的这种字儿特别多，骏啊、骑啊、什么弩啊，就每一个东西都是代表其中的一种马，什么乌骓那个骓是吧？
1: 没错，
0: 就每一个都不一样，而且有带花纹的马是什么样，黑马什么样，白马什么样，青马什么样，黄马叫骠，你看，它都有不同的意象。
1: 对，
0: 所以这个马特别好。
1: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听一段音频，感受一下中国人对马的独特情感。
2: 古人为何对马情有独钟，延续千年？在历史与艺术的长河里，马从不是单纯的牲畜，而是英雄的脊梁、王朝的风骨、文人的豪情，更是刻在民族基因里的奋进图腾。早在先秦，马就是国之重器，马者甲兵之本，国之大用。秦凭铁骑扫路河，汉以良马通西域。那匹马踏飞燕的青铜奔马，三足腾空，一蹄踏燕，将汉代的雄浑气魄定格成跨越千年的美学符号。它不是静止的雕塑，是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勇气，是中华文明向外拓土、向内扎根的磅礴力量。到了唐宋，马从沙场走进丹青，成了文人墨客笔下的精神知己。

0: 肌肉的倾斜的这些角度啊，等等等等。那您为研究一匹马去过这个马场多少次？有什么故事？它是怎么运用到我们作品当中的？
1: 实际上，我第一次这个骑马，在那个大学期间，因为我是南方人，第一次到大草原的时候，当时我就很想以马为主题来创作啊。当然那个时候还是打基础的阶段，那么实际上呢，我这个每年几乎都要去这个马场十几次
2: 采风
1: 就是骑马，有时候会骑的，这里有热爱骑马的观众听众也知道，骑的这个裆都会撕裂，这种对对对，但是呢，这种享受这种在这种迎风驰骋的感觉，享受这种马和你这种人马合一奔向美好未来的感觉。所以呢，为了这种，其实我们在这个对马进行体验的机会，包括我们去骑马的过程中，也会相应的素材研究都会放在里面去做深入的这种探索的，
2: 痛并快乐着
1: 对对对。
2: 有人传说那个大军阀张作霖说这个人有虎相，你看他睡觉永远都趴着睡。实际上后来有人就说，是因为他早期骑马骑时间太长了，老趴在那马背上，他就腰椎影响到问题了。所以虽然马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痛苦，但是我们依然觉得人马合一给人带来的这种速度感是值得追求的。
0: 当然我们也得提醒大家，如果要去马场感受这个骑马的话，一定要在这个专业指导下进行。
2: 对
0: 您的这个作品里面还有一个

0: 创作。
1: 嗯
0: 啊，我们也会给这种热爱这种艺术的小朋友啊，提供免费的创作的空间。
1: 嗯，
0: 包括进行泥塑啊，包括后期也会有一些陶艺啊，包括有一些这种这种素描。

0: 给我们通州的新发啊，那么我们也会努力朝这个方向去做啊，
1: 对，
0: 这个尽自己绵薄之力啊，让更好的艺术品呈现在副中心这个这么一个人群相对比较密集的地方。刚才你也介绍了一下宋庄也好啊，包括这个工厂里也好，他们肯定跟我的位置区域不一样。
1: 嗯，
0: 啊，我们只是。

0: 谢朋友们给我们发来的各种互动啊，让我们也看到了很多一些新的老厂房改造而成的新空间。那么大家呢，可以在这个评论区里面大家互相看一看，咱们这马上就到周六日了，可以好好的去感受一些我们北京的文化新地标。好的，那么稍后九点为您播出的是教育面对面精编版，朋友们，我们明天再会。
1: 再会。
2: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我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3: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畅享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4: 劳驾您嘞，谢官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5: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6: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7: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8: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5: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9: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一起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转多云，西部北部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4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1摄氏度。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精编版。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教育面对面。
10: 谋定国家战略，解读高招新政。
9: 这里是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2026北京高招直播咨询。
10: FM 107.3 ，FM 100.6，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同频助力升学路。
9: 听听 FM， 北京时间，快手矩阵，全平台音视频联动无界。
10: 教育面对面，与你同心同行，共赴未来。
9: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共同主办。
1: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教育面对面2026北京高招直播咨询。各位好，我是姚迪。今天我们将会共同走进两所学校，也是我们北京考生跟家长非常关注的两所学校，分别是首都师范大学和首都医科大学。再来介绍一下今天做客节目的几位嘉宾。首都师范大学招生教育处处长刘瑞，刘处你好。
11: 大家好。
1: 另外一位呢是首都师范大学的教育学院院长张爽，张院长。
11: 大家好。
1: 以及来自于首都医科大学的招办主任谢先植，谢主任你好。
12: 同学们好，家长们好。
1: 咱们接下来就说一些这个硬茬的干货了。说到的关于今年的招生专业跟计划的一个情况，尤其是一些新专业，给我们家长们都多推荐。所以呢，咱们还是一所一所学校来介绍，先从首师大开始，好不好？您说一下今年的招生专业跟计划。

0: 前瞻的考虑，另外一个呢，我想社会责任作为师范大学的这样两个啊，所以我想这是六个我们的新增的专业，给大家先介绍一下。
1: 好，还有很多朋友还在问说，刚才说啥专业了？刚进来，没事，别着急，就我们的节目呢是有回放的，您通过 BRTV 教育面对面，然后呢，大概8点钟左右吧，您看回放都有，然后包括回听也可以，通过听听 FM 都可以回听。这是首师大这边的一个专业跟计划的一个今年的一个新的情况，因为新的专业，然后也因为优本扩容，所以增加了这个招生计划，有更多的孩子可以走进我们的这个首师大了。但是我问一下，咱们的首师大的这个新的这个计划，主要就增加的计划投放的是这些投给这新专业，其他减了，还是说就是没减，其实只投了新专业？
0: 新专业这几个加起来可能没有到那个整个的180啊，所以它肯定还是在其他专业上也会有增加啊，对，所以其他专业也有增有减，它也是根据这个行业的现在的需求的量啊，希望这个我们的这个计划数跟未来的这个需求数能够尽量的去匹配。
1: 好，行，那这是首师大的情况，我们再来说一下首都医科大学这边的情况。谢主任，那今年我们的这个招生专业跟计划的情况，包括新专业新计划情况，能不能介绍一下？
2: 好的。总体来说啊，我们学校今年的总体招生计划和去年相比没有特别大规模的调整但是呢，我们今年有一个重大的利好消息啊，就是我们的临床医学接评班专业扩招，而且
1: 太好了，这个真太好了。
2: 对，扩招的幅度还非常大所以呢，这个
1: 多大能我好奇问问。
2: 总体来说，全国的这个招生名额是扩招了30人啊。对，咱们应该是市属高校嘛，咱们那个市属高校的这个生源比例肯定是略微高一点啊，所以
1: 能分到三个吗？能多分三个吗？
2: 啊，那不止
1: 啊，那行，那就行。
2: 给大家卖个关子，因为那个明天呀，我们开始开放校园，进行这个面对面一对一这个专业志愿的辅导也欢迎大家进到我们首都医科大学，了解一下我们首都医科大学的这个专业填报方式啊。
1: 好，这是接评班，然后呢？
2: 对，另外呢，这个我们这个口腔医学接评班专业呢，今年暂不招生，取而代之的呢是这个5年制的这个口腔医学。专业的这个招生，还有呢，就是我们隔年招生的这个专业假肢矫形工程专业我们有的同学会问我们今年是暂不招生。再有呢，就是我们今天有很多这。

0: 工程应该高一些吧？这个专业，
1: 它和智能医学工程专业啊是在一组啊，他们两个不分伯仲，因为他们是同源同宗的两个专业啊。对，
0: 明白了。然后首师大这边的问题是，首师大小学教育今年大概预估一下位次吧，咱们还只能参考去年的位次。
2: 对对，这个位次还是建议大家参考一下去年的、前年的位次。如果大家开放日或者是这点。

这个专业，我们今年在其实提前这么一两年，就像姚迪讲的这样，我们现在深刻的感知到生成式人工智能大发展以后，教育的主体在发生变化。原来我们常常讲是一个师生互动，但是现在机师的这个位置已经越来越重要了，它是我们想忽视也忽视不掉的，它也是我们在辅助我们的老师和我们的学生学习过程的重要的一个主体，不可忽视，而且也不可能假装看不见的这么一个主体。那么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实际上我们说理想的状态应该是教育和技术双主体相互建构，而不是一方被另一方推着走。那么怎么能达成这样的一个真正的相互的建构？尤其是我们当我们使用智能教育产品的时候，它真正的是在服务于教育的目的、育人的目标、精神世界的这种互动和沟通，还是只是因为智能产品的迭代强制的运用到一些教育场景当中，来实现这种形式主义的甚至可能会产生反效果的这种应用？这是我们面临的很大的困境和难题。所以这个反复思量，我们今年设定这个专业，然后启动这个专业的培养模式的这种设定和招生，是想解决这个问题。这个解决在教育的场景当中能够开发设计很好的应用智能产品的这样的一个群体，它可能是在中小学，它可能也发生在其他的育人场景当中，它甚至可能是在一个企业里做智能教育产品，但是从当中有关于教育规律的认识和

0: 产品经理路线、
1: 嗯、
0: 也可以走这个前端或后端的研发工程师路线，
1: 是的，
0: 对吧？
1: 是的是的。
0: 嗯、哦、这个路子所以有点意思、嗯、也就是意味着那这个范围一扩大了以后，也就是

0: 得教育难题的宝贵的契机。当我们说目前的这个阶段，我们有一种观点说学龄人口在下降，我们不需要那么多教师了，这种衡量的尺度和标准其实还是在一个工业主义流水线的逻辑下认识的教师职业。但理想的教育样态，其实我们希望每一个孩子的潜能都被激发。我特别欣赏姚迪你今天开场的时候说的几句话，我觉得特别的温暖，而且非常有教育性，就是每一个孩子在学校里都被看见都被支持，才是一个真正的高质量的教育体系去追求的东西。而实际上哪怕现在是在北京，我们知道我们一线的中小学老师是比较辛苦的，他承担的教学
1: 师生比1:13，
0: 对，管理班级的任务，去看见和发现每一个孩子的这种他能够去做的空间，老师们很辛苦。所以我觉得恰好是学龄人口在下降了之后，我们能够从因为数量的下降、规模的下降，我们可能能调整一种我们教师的工作方式、师生的互动方式、
1: 精细化教育的模式，
0: 对，这种可能性就来了。所以教师更被需要，但是呢，他被需要的那个样子可能跟传统上我们想的那个样子不太一样了。
1: 而且原来为什么要说满堂灌，大家都老说哎呀，你们这个老师现在教学都满堂灌啊，这没有自主发言时间，40多个孩子怎

0: 我觉得所谓的创新拔尖人才的培养发现一系列东西都需要一个阶段，那这个阶段可能马上就要来了，
1: 是的，
0: 就正好是十年之后，
1: 是的，
2: 所以正好是个契机，
0: 所以这波孩子正好是上完学经历一些啊，这个一线的走一轮，走完了一轮以后有了经验，然后赶上孩子变少，我们开始精细化教育，进入一个新的教育模式范式。
1: 所以真正喜欢当老师和想当老师的孩子，我们非常鼓励他享受这个职业，我们会给他更好的支持。
0: 你看，所
2: 以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师范的培养也是在模式在发生着变化，可能我们的名字还叫原来那个名字哈，但是呢，我们的培养模式其实已经发生了很多的变化，比如说我们学前出教，它都是采用书院制，对吧？
1: 是。
2: 比如说像爽院，他们现在刚刚成立了未来教师学院，有非常非常多非常前瞻性的、非常体现现在的高端的中小学的需求的这样的培养模式进来。所以，如果我们喜欢当老师的学生，完全可以在这个时机啊，抓住这个时机，到我们首师大来学习这个专业。当然，刚才那个爽院说的这个人工智能教育这个专业，他说了一句话，大家有没有关注？说他是个非师范的专业，就是我们那个考生和家长看这个报考的时候。所以我们的专业后面加一个括号师范的，那个是我们的师范专业，在入学之前是要签订师范生的这个合同和协议的。那么所有后面不带括号师范的都是非师范的专业，就像爽院说的，我们既可以选择到中小学当老师，也可以选择在各行各业根据你的兴趣，根据你的能力和

在入学之前要签署一个师范生的这个协议，那么他在毕业的时候要在北京基础教育系统要服务5年啊，对，所以还是希望他能够补

0: 这个协议啊，是这样的。
1: 明白了。好，那今天的节目呢也到这儿马上就要告一段落了。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做客教育面对面节目。当然了，还是希望各位考生我们发现自己的人生志趣，找到心头好，去到自己最想去干的事儿的这样的一个学校。那这是我们最大的目标。好，明天节目再见。
2: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3: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2: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3: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2: 周一到周五早六点，
3: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4: 老年之友

0: 私语时，
1: 城市中的温情，深夜里的微光，
0: 陪您兜兜转转，与自己相逢，抬头见喜，
1: 眷恋人间。
0: 骑行的故事里藏着风和自由，可事故的伏笔往往就埋藏在漫不经心的那一秒。
2: 事故就发生在头盔摘掉的那一秒。
3: 妈妈，一直戴着头盔有点闷，能不能摘掉一会儿啊？
4: 宝贝，头盔就像小盾牌，保护我们的小脑袋呀。
3: 我忍不住了。
2: 一顶头盔，一份安心，佩戴头盔，安全随行。
0: 事故就发生在分心忙骑的那一秒。
5: 哎呀，催，这单完了，还有两单呢。
0: 低头一秒，忙骑数米，订单虽能迟到，生命却不重来。
2: 事故就发生在红灯越线的那一秒。
5: 黄灯了，冲过去，

联合国在维也纳召开麻醉品滥用和非法贩运问题部长级会议，正式把今天，也就是6月26号，定为了国际禁毒日。39年过去了，现在呢，我们说到毒品啊，好像就停留在我们的影视剧当中和很多我们公安。

0: 共同的一个努力啊。
1: 是的，
0: 您看我们今天的聊天室里，我们有和大家一个互动话题啊，好多朋友一进来都会觉得，哎，要琢磨一下。今天我们和大家互动的话题是，说到毒品，我就想到，您会想到哪些影视剧？您会想到现在哪些新闻？包括您有哪些担忧？也欢迎大家和我们互动。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依然是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有同步的聊天室为大家开启，欢迎大家到聊天室里和我们来聊天。另外呢，我们的节目呢，也是在我们听听 FM 上呢，是由我们同步的音视频的直播的，也欢迎大家啊，可以实时的收听收看，也可以回听回看。当然，我们的节目也是在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的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上有同步的视频直播。另外呢，如果您平时啊可能还有一些日常的困扰啊，无论是物品转让啊、征婚交友啊、心理困扰，还有很多政务帮忙的相关的内容，也欢迎大家关注 BRTV 京城帮帮团的微信公众号 BRTV 京城帮帮团，然后直接我们关注了以后呢，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和我们一起来互动。哎，我们的聊天室里好多朋友都进来了，丢丢的小幸福说装修噪音听不清啊。哎，今天我们这儿好像没有装修噪音啊。在节目开始之前，刚开始的时候呢，是我们的直播间的走廊里啊有那个吸尘器的声音，但是直播一开始呢，我们的吸尘器已经停了，不知道大家现在还有没有听到这个装修的噪音啊。如果有的话，可以调试一下自己我们家里的这个收音机啊，或者我们的手机的相关的这个配置，退出去一下再进来一下。鸣笛说看话题才想起来今天是国际禁毒日，的确好多人并不知道今天是一个什么样的日子，但如果今天看到很多我们的宣传报道，新闻报道里都可以看到，我们今年全民禁毒宣传月的主题叫做防范青少年滥用药物，正好也到了暑期了啊，这就是我们大家非常重要的一个课题了。所以一会儿里我们会和大家一起来聊聊我们新型毒品现在有哪些神秘的外衣，以及您在出门旅行啊，因为夏季啊，很多是大家出门旅行的高峰期，可能到一些比较隐蔽的地方啊，或者在一些大家现在觉得都喜欢去小众打卡点，去一些比较小众地方的时候，到底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
2: 你快乐，大家和你分享；
3: 你悲伤，大家替你分担；
2: 你无助，大家为你帮忙。
3: 这里是正能量的补给站，这里是热心肠的大聚会，
2: 京城帮帮团，欢迎继续收听。

哎呀，刚才说到装修啊，这个用户宝说这个是我们这个听众的街坊装修有好几天了。哎，我觉得我们的聊天室里的朋友特别有意思，包括我们京城帮帮团的很多听众彼此之间已经成了朋友，就是互相很熟悉对方的生活，因为每天都在我们的平台上沟通交流啊。也要提醒大家，最近几天呢，我们中考高考的结束也伴随着很多我们青少年的出游哈，所以在路上呢，可能大家会觉得一些我们的景点啊景区好像

也希望大家呢一定要注意啊，这如果家里有紧急的情况，也可以及时拨打相关的电话。说到了我们今天的话题啊，说到毒品，到底您能想到什么？尤其是新型毒品，我们的聊天室里好多朋友都在聊自己的过去看到的影视剧啊。这您看，7758首先说，他说国际禁毒日的确是吸食毒品危害大，要永远禁戒远离它。还有一位奇影一阳说，一说到毒品啊，首先我就想到各式各样的冰毒，好像这个词儿这两年还是有的。哎，先来问问胡站长啊，首先您来给大家科普一个比较基础的知识，我们刚才说到了毒品，它在法律上到底是什么样定义的？比方说刚才大家提到的冰毒啊，还有您一开始提到的使用针具，那可能最传统的海洛因这个词啊，到底现在我们把哪些我们精神性的包括我们的药品都定为毒品这个含义？

0: 那么同时呢，还有一些就是网络的渗透啊，包括一些不良短视频的引导啊，还有甚至于有一些境外的社交群体的引诱啊，导致我们青少年比较容易受到新型毒品的那个侵害。
1: 所以在数据上，在全国来说，青少年依然是我们新型毒品最大的受害群体。
0: 对，
1: 它这个数量还是最大的。
0: 是。
1: 那成年人和老年人是不是相对来说好像离这些新型毒品会远一些？
0: 不能这么说，因为说实话，毒品的侵害它是不分年龄阶段的。毒品的侵害是全年龄阶段，而且由于就老年群体来说，比如说上世纪那个吸食海洛因的那个群体，那么逐渐老龄化，那么由于国家对传统毒品的这种管控，那么这个时候他可能就会转向新型毒品。而且就是说，就成年人而言，他本身具有消费能力，也会成为新型毒品不法分子的主要的诱惑对象。
1: 好，所以老年群体其实大家也要重点关注啊。您看刚才其实胡站长也提到了，我们在626的时候，一般来说我们会把艾滋病的宣传和我们的毒品的宣传放在一起啊，很多活动上也是放在一起宣传
0: 的。
1: 其实我们也顺便可以说开去，说到艾滋病的我们的防控人群，除了大学生啊这个群体，年轻人这个群体，老年群体其实也是重点需要关注的。
0: 关于艾滋病在老年群体当中当然是需要关注的，因为对于老年群体来说，往往就是现在城市化的进程，然后还有就是就业的压力，那么导致咱们的老年群体有很多独居的情况，然后还有很多心理和生理的需求得不到满足的情况，那么这个时候往往得不到的那么就是最想要的啊，那么这个时候就可能有各种各样的情况导致他们接触到，就是说那个毒品，或者说相关的就是这种艾滋病性病的这种危害。
1: 提到
0: 对对对。

0: 一代毒品就是传统毒品，那么这种传统毒品呢，往往是天然植物提取，那么这里面就包括了鸦片、海洛因、可卡因、大麻，这就是属于咱们第一代毒品，
1: 传统的大家都比较熟悉的，
0: 对对对，那么这一类毒品。

0: 一旦达到了滥用级别，实际上都是毒品。所以说，就像您刚才那个咱们直播间的那个
1: 听众，
0: 听众聊天说的，就是说有一些精神类的，比如说我们看电视过于依赖，看手机过于依赖，也是精神毒品。
1: 其实还真是
0: 可以这么理解。
1: 所以你看，刚才顾站长说完以后，好多朋友都在说啊，原来还有没有列到这个管控范围内的？这您说的这点我特别赞同，因为现在我们真的是新事物，它层出不穷。它出现一种变种，出现一种新的模式。

0: 水，就是你喝了以后你会比较被控制吗？
1: 对对对，就是它是属于神经抑制类的一种国家精神类的管制药品，它肯定是添加这种，具体是什么可能不一定啊。那么只要是添加了这种管制的这种麻金类药物，那么法定意义上的话，这种东西不管是叫什么，什么神仙水还是什么听话水，它就是毒品。
0: 所以聊天室里好多朋友都在说，不要喝别人打开的水，
1: 对，
0: 也不要喝这个一直放在桌上，然后你远离了在某些场所，当然您在家里面，在朋友家，哪怕在单位哈，这是没有关系的，但在某些您觉得不可控的场所，还是要注意一下。
1: 对，
0: 您看，其实今天胡站长和大家说很多毒品的形态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在节目开始之前也说，也不能说得太过详细，因为有的时候太过详细了，可能有些朋友反而好奇了，所以我们在讲案例的时候呢，也会隐去很多具体的事物，或者隐去很多具体的细节。好了，马上进入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在国际禁毒日里和大家一起来说如何远离新型毒品，揭开它的隐形外衣。
2: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3: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2: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3: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2: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3: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2: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3: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2: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3: 为生命护航。
4: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5: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我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6: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

0: 国际禁毒日，我们全民主题是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马上进入暑假了，刚才好多朋友都说中高考一结束啊，这景区景点好像学生就多了，而且大学生呢也马上就要放假了，所以在暑假里啊，大学生游玩啊，尤其是很多我们的高考生啊，他一下子他放飞以后，家长也允许他们自己出去玩，其实也成为了现在我们在禁毒宣传月里要重点关注的人群。现在呢，我们说到毒品啊，肯定不是我们过去传统在影视剧里看到的那些了，现在的毒品有更多的隐形外衣。在我们第一个节目时间段里，我们甚至提到现在有一些可能精神类的药品，它没有纳入到我们的管控名录里，但它也成为了一种毒品的威胁。所以今天我们在第39个国际禁毒日历一起要带大家去撕开我们现在新型毒品的隐形外衣，以及给大家提个醒啊，在这个暑假里大家应该都是出游的，尤其在夏季啊，很多朋友都会玩的好像更尽兴一些，这种时候我们到底应该提哪些醒啊，我们到底在心里应该在哪些场所里对毒品有一根弦儿一直在绷紧着。欢迎今天做客我们节目帮大家来服务的嘉宾，朝阳区疾控中心第九疾控工作站的站长胡瑶。胡站长好，再跟大家来打个招呼。
1: 大家好，主持人好。
0: 刚才聊天室里好多朋友都在问啊，说这个广告间隙你们俩在聊什么呢，说每次广告间隙的时候，因为大家可以看视频的朋友还是可以看到视频的，但是听不到咱们在说什么，听到的是我们的广告。我们就是在讨论一些案例，包括其实说到毒品的案例，真的是有一些具体的案例点名道姓的，我们肯定是不能在节目里细说的，但是一定要给大家提个醒。您看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是，说到新型毒品我会想到1528哥说，医院治疗用了精神类药品不得超剂量和范围，严格控制。五月槐花香也说，说626国际禁毒日啊，他们单位每年都会发放禁毒宣传材料的小册子，也会张贴海报。所以您看还是这个禁毒，今天大家都是可以感受到这个氛围的。刚才也聊到了这个笑气，5567说笑气是不是一吸以后就会乐，那是不是有一些小诊所或者有一些所谓的这种精神治疗的我们的治疗室里啊，治疗的我们的工作室里会使用呢？笑气到底是什么样的原理啊？什么人在用呢？我经常听到这样的话，还说可以放松。哎，胡站长，
1: 笑气呢？刚才我们那个谈了一下，就是笑气现在属于，
0: 我打断您一下，您一说不在管控名录里，大家反而就有点担心啊，因为这感觉好像是让人能松弛的。大家怕有些治疗也有这种辅助作用，
1: 因为笑气的话，其实如果说应用到日常生活当中还是比较广泛的，比如说咱们在牙科里面进行短效麻醉，实际上用的就是笑气。
0: 哎，我用过、
1: 对对对，甚至于就是说咱们食品里面也会用到笑气，比如说奶油发泡。
0: 奶油发泡里面就是笑气啊。
1: 也可以使用笑气。
0: 那这种使用下去以后它没有什么样的对身体的伤害吧？
1: 任何事情，就是我们理科生经常讲一句话，就是说抛开剂量谈毒性，这就是耍流氓。所以说呢，任何事情我们一定要去掌握这个度，一旦滥用，其实它的危害都是类似于毒品的。虽然笑气没有列管国家的那个就是列管名录当中，没有就是说成为法定意义上的毒品，但是因为这种滥用程度已经引起了咱们禁毒部门和监管部门的注意，而且进行了严格的这种查缴，所以说实际上也是按毒品来论处的。
0: 好，
1: 那么
0: 所以它还是论处啊，但是刚才说没有列到这个名录里不代表
1: 不管
0: 也不代表不按照毒品来论处。
1: 哎，
0: 这点我们来纠正一下，刚才朋友可能理解的不对啊。
1: 对，而且就是说笑气这种新事物呢，就是对咱们青少年的这种

0: 用的，所以说实际上任何的物质只要我们合理的去运用，那么对我们都是有益的。但是任何物质哪怕是有好处的物质我们滥用它，哪怕是吃饭，
1: 你大量的吃对身体也是不好的。是，好，所以还是有个剂量的问题啊。所以大家不要担心，如果是过去可乐当中的少量的添加，那现在已经不添加了啊，还是说我们做小蛋糕的时候会用到的少量的笑气啊。哪怕您去牙科的时候，像我自己做麻醉的时候也有种吸入式的麻醉，现在有宠物的麻醉，现在也有种吸入式的麻醉，所以其实都是用的您刚才说的这个笑气啊，但不会对身体造成伤害，也不会有成瘾性。嗯，好，这您看， 很多朋友们都说了这个斯开伟庄新型毒品长什么样，我们请胡站长给大家快速的来梳理一下啊。有一位第一位朋友说，听说以前有种叫邮票的毒品，看上去就是一张卡通贴纸，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还看到过有新闻，还有这种知名的歌手去网上买过呢。哎，邮票毒品是怎么回事？
0: 嗯，这种毒品其实也是一种伪装啊，是叫邮票而已。那实际上呢，这是一种叫做麦角酸二乙酰胺的 强效致幻剂啊，这种工艺上呢，实际上说白了就是用那种吸水贴纸，然后加我们的这种浓缩的这种药液，然后指甲盖这么一大块呢就有很强的这种药效，无色无味。那么基本上呢，就是说微量的药液就可以产生6到12个小时的这种强效幻觉啊，所以说 危险性是很大的，而且呢，基本上就是使用的方法就是舌下含服，或者说直接贴在皮肤上就可以被吸收，所以说隐蔽性也很强啊。所以说呢，一般现在的话，就是说管控也是，就是说做的就是说比以前要强得多。然后现在的话，基本上市面上比较少见了。但是呢，就是说如果说这种 那种邮票的这种毒品在此出现的话，那么实际上对于咱们的那个就是青少年的话是一个比较危险的一个情况。
1: 因为卡通贴纸嘛，
0: 对，就是卡通贴纸，它有这种诱惑性，大家觉得好玩是吧，也不像就是说你非得吃到嘴里去，所以说以好猎奇的心理我贴在身上，然后完了以后就出现症状了。
1: 它是贴身上，我以为是舔一下那个邮票背后的那个，
0: 可以放在舌下，也可以放在就是说皮肤上就可以吸收。
1: 所以还真是，如果一些我们不明渠道的这个所谓的贴纸或者贴完以后，好像这挺开心的，反正对你的这个精神有一种刺激作用的，大家一定要谨慎了啊。
0: 最关键它就是对精神有刺激作用，因为这个东西如果说对于某一些个体人来说，它用一次可能就会出现精神类症状，比如说被害妄想。 甚至于会有跳楼的欲望，然后还有一些暴力倾向。
1: 是换吗？
0: 对，强效的自换。
1: 我听说还有这种什么奶茶粉啊，跳跳糖是巧克力，这都是这个一个原理吧？
0: 是一样，成分是一样吗？类似。就是都是马金一类的。一旦用了以后，它对中枢神经就会有一个比较强烈的刺激。很多时候有可能你使用一次就会出现精神分裂。就到这种程度。
1: 所以像这种所谓的奶茶粉、跳跳糖或者这种卡通贴纸，如果大家在一些小摊小贩上就没有一些固定门店的，那包括在网上去购买的时候没有品牌的，那真的是要注意了。
0: 对对对。
1: 是不是一般渠道都是这种？

0: 可能的要提高警惕和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
1: 嗯，你看刚才其实库山长啊，胡耀和大家说的特别多，我们这种伪装的毒品啊，这伪装毒品呢，在胡耀告诉大家，就是它的这个仿真度很高，就是你一般人真的分辨不出来。你说贴纸贴身上，那小朋友都爱贴，尤其像夏天的时候还用那种驱蚊贴纸呢。
0: 对，
1: 就大家都不会太在意这个事儿，所以从正规渠道去购买还是非常重要的。想问问胡耀，为什么不法分子要费这么大的心思把毒品伪装成零食、贴纸、电子烟，这背后它针对的是谁？
0: 之所以要做各种各样的伪装，首先我想第一个就是降低咱们全就是受众人群，就是这种不法分子目标人群的这种心理的这种警惕性。因为如果说他告诉你这是毒品，你可能就不碰了，对不对？那么他告诉你啊，这只是一根烟，只是一杯奶茶，只是一个巧克力，那你可能觉得这东西无所谓啊。首先就是降低我们的心理防线，然后另外一个主要目的呢，就是逃避打击。因为传统毒品的话是很容易识别的，甚至于我们普通老百姓都能识别。但是如果说伪装成日用品，那么从它的毒品运输携带，那么就不容易被那个查缴。所以说呢，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呢，就是说这些毒品，新型毒品就容易喜欢伪装成什么呢？就比如说潮流产品是吧？就像刚才咱们说的什么贴纸啊，是吧？或者说新出的这种茶饮啊，类似于这种，那么符合年轻人的这种喜好。那么比如说伪装成那个解压的产品，然后那这就又符合了成年人的需要。那么老年人又有养生是吧？延年益寿的这种需要，他也可以伪装成相关的这种产品。那么实际上他的那个就是这种方式，就是针对咱们所有人群的各种需要来进行伪装的。
1: 好，这所以这个伪装是我们新型毒品它最大的一个目的，就是逃离监管，同时呢让所有人去放松警惕啊。
0: 对，
1: 来看看我们聊天室里好多朋友还在说自己看到过的我们各种各样的所谓的误区吧。有一位朋友发了一个悄悄话，说想问问胡站长，有说新型毒品很好戒吗？哎，这个误区是一定要给大家来拍一拍的哈。其实之前我们也聊过，包括在很多的科普宣传上，这个问题是很多年轻人他问的问题。说不是说传统的很难戒，但这个我要有毅力我很容易啊，好像我只是玩一玩啊。哎，真的事实是什么呀？
0: 事实是什么？事实的话，这个问题我觉得可以不用说到毒品，我们日常生活里面就有很多例子。比如说我们可以这样去类比，比如说尼古丁的成瘾性和新型毒品或者说传统毒品来比，哪个更高？很明显
1: 肯定是新型毒品吧，
0: 肯定是尼古丁最
1: 啊，尼古丁更高吗？
0: 更低一些、
1: 对，我就说肯定是新型毒品更难戒嘛。
0: 对，那么我想问一下，就是说咱们戒烟的成功率有多高啊？
1: 前两天我们在那个世界无烟日的时候，刚请到原国家疾控中心的我们的戒烟办的主任啊，他说戒烟的复吸率真的能到九成，
0: 对，
1: 复吸率到九成。

0: 做一些事情就容易办到。
1: 嗯，
0: 但是呢，我这个地方要提示的反而不是说，那个这个东西是什么东西，或者说是什么类型的精神类药品。我想说的是，只要在别人的食品当中添加了国家管制的麻醉类药物，法律上就是在

0: 7756说，现在有的小朋友啊，说提高专注度就有各种各样奇怪的药品，甚至有一些专注力训练机构也会提供你喝一些特殊的药物啊。这些药物是不是也有可能有隐患？想问问站长，我是真不敢给孩子喝。前段时间去了一家我们的专门的机构，当然了，我也觉得它上面都是有相关的正确的这个国家的标签的，应该也没有什么大问题。但是看到过这样的新闻，想来让您给辨别一下，所谓的能量饮料，还有所谓的注意力集中的药物，还有所谓的聪明药，这些都是大家常见的词汇。
1: 我觉得这里面的话应该是分成两类。你要说功能性饮料，我觉得这一块的话就是正规厂家生产。
0: 对，运动饮料吧。
1: 运动饮料这个东西它是可以就是说那个成为咱们日常饮品的，因为就是说咱们比如说在运动以后要补充电解质啊，然后或者说那个就是说增加一些那种就是体力啊，短时增加体力啊，是可以使用功能饮料的。但是对于孩子使用所谓的聪明药、提神醒脑药，这块的话我提示大家就是一定要谨慎再谨慎，因为从咱们的教育的那个就是角度来出发，对于孩子的话，我们不应该使用药物一类的东西来提高所谓的智商，而应该是从教育的本质出发啊，给他提供好的教育条件，给他就是适合的成长空间，而不是拔苗助长。
0: 但他们提到这种专注力啊，因为真的是现在好多人啊，这现在社会上有很多的新词啊，比方说什么专注力缺失，什么 ADHD 也好等等，但这种应该是专业的精神科的医生他去开具药物，并不是这种我们所谓的注意力训练机构可以给你开药的，是不是？
1: 因为就是麻筋一类的药物啊，就是说我刚才说了，就是说咱们国家列管的麻筋一类药物就属于毒品，但是这个东西是在非正常途径去使用，如果说是正规医院以处方药的方式来进行开具的话，那么它是可以用于正常的医疗用途的。那么比如说我们真的是孩子有这方面的问题啊，比如说注意力缺失，那么到正规的医疗机构去救那个治疗，这个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但是如果说我们要轻信所谓的保健品神药，那么这个时候我觉得它离毒品就不远了。
0: 所以还真是这个训练可以做，但如果是这个训练背后啊，它有各种所谓的药物，聪明药，什么专注力提升药，吃完以后这孩子呀，他真的能就好像能跟平时有点不一样哈，您还是得警惕一点。这个聪明药的案例我还真是看过的，还真是有，是不是？
1: 确实是有，
0: 还真是有各种各样的聪明药的这个案例，它到时候真的给大家好像造成了各种各样的我们的损伤了。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这现在新型毒品他们针对的人群，刚才我们提到了青少年，也提到了职场人士。9866说这个老年人其实应该是最隐蔽的，因为老年人啊，这出门也自己带水，怎么可能轻易的去吃一些我们所谓的这个聪明药呢？但老年人有保健品啊。这样我们稍事休息啊，在广告之后呢，我们也就老年群体现在需要注意的问题，以及现在我们还有哪些提醒，请我们来自于疾控中心地球疾控站的站长胡瑶和大家做更多的提醒。稍事休息，不要走开，京城帮帮团马上回来。

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11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18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筑建党105周年 6月25日至7月1日 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 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以上为广告时间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如果你想感谢我，就请去帮助别人。欢迎回来，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我是主持人张维。今天呢，我们要在第39个国际禁毒日的当天，和大家一起来聊聊到底现在新型毒品有哪些新的形态，另外呢有哪些隐形的外衣，哪些人群要格外注意。尤其现在进入暑假了，也进入了我们的旅游的高峰期啊，大家在旅游当中，在我们的职场当中，包括我们的小朋友啊，在我们的

0: 哎，这位听众提到的这种那种类型，神仙水啊，听话水啊，那么我想应该就是属于中枢神经抑制或者中枢神经兴奋类的这种麻金类管制药物。
1: 嗯，好，这个也是比较常见的哈，它其实就是我理解就是不是，我要它的名称各不相同，但它原理其实差不多，这个成分也是大同小异。
0: 不，因为就是说从

0: 不会就是说因为你是小朋友或者说是老年人就能够逃避他的一种就是说危害，而且这种危害呢会从个体的吸毒者辐射到整个社会啊，这个是比较大的一个问题。
1: 嗯。

0: 就是他怎么说呢，他自己被控制了，
1: 对，
0: 所以更多的是不是体现在这个社会稳定上。
1: 我的感觉是什么呢，就是说传统毒品更多的危害的话是家庭啊，经济方面的，然后还有个人身体啊方面的。那么新型毒品的危害呢，我觉得是更多的趋向于群体性，然后更多的是趋向于危害公共安全方面的一些问题。
0: 但是对身体也是有伤害，应该刚才
1: 伤害是巨大的，它主要偏向于精神方面。
0: 它并不是身体上，因为我们过去看到的什么吸食海洛因啊，什么那个冰毒啊，我们可能看到就骨瘦如柴，
1: 对对对，
0: 就那恨不得是一把骷髅。我们经常能够看到旧社会的时候那种照片啊，包括一些我们西方的照片，其实我在展览上毒品展上都看过。但您刚才也提到了新型毒品，它可能更多的是在行为上，
1: 对
0: 对吧，精神上，
1: 对，
0: 他亢奋或者他抑郁或者最后致幻，他没有说他的形态上好像骨瘦如柴啊什么，他这个还是跟传统的有差异的。
1: 对，他可能就是说外表上在远远观看的时候你觉得他可能是个正常人，但是你近距离去跟他面对面的时候，你还是会发现他的一些异常。但是异常的话可能跟传统毒品的那种对人的那种伤害不一样，就是骨瘦如柴可能不至于，但是呢他的精神方面会出现和正常人不一样的截然不同的表现。所以说我们经常说新型毒品的使用一次你就可能带有永久的精神伤害，生活一辈子，甚至于使用一次这个正人就从正常人变成了一个精神分裂的患者。
0: 9566说那吸烟不也是吗，哎，这还不一样啊，这尼古丁的
1: 吸烟是不一样的，因为尼古丁的那个损害没有那么大。

0: 靠讲座偏方去治病啊，慢病呢我们也是要遵循医嘱，然后最重要的一点提示就是发现可疑情况，可疑的情况立刻报警。
1: 好，非常感谢胡站长啊，也希望大家在世界禁毒日里我们加强。

0: 感温润，不齁不腻的、吃下去之后呢，我们满口留香啊，有那个栗子的香味和淡淡的甜。
1: 哎，这就是它的回甘，但是您入口嚼的那一下，它的甜度是非常非常高的。
0: 是的，
1: 所以说它是能看得见甜，另外呢还有闻得见甜。是什么意思？它自带焦香，这也是工厂在炒制这个栗子的时候掌握火候，让这个栗子的香味越来越浓郁，是新鲜板栗刚蒸熟的那种天然的清香。所以说这个宽蒸板栗仁让您开袋就能闻得见，哟，这个栗子还挺甜的。
0: 是的，
1: 而且除了甜以外呢还有什么糯，
0: 哎，这个入口啊是那种绵密粉糯的那种质感、软而不烂，糯而不黏，不用咱们费力的咀嚼啊，牙齿轻轻的一抿它就化开了、所以对咱老年朋友特别友好，它不费牙、同时呢也不会很噎得慌啊、
1: 而且呢果肉非常非常的细腻。另外我吃这感觉是什么特别特别的深的感受，就是从里到外软糯劲儿是一样的，从里到外一个劲儿一个甜度，
0: 哎，这不容易。
1: 栗子完全熟了以后炒制的表现，所以说，人家神力集团做的这个宽蒸板栗仁还是非常非常的丰富。

0: 那吃，它就跟新炒出是那么甜，而且特别特别的省事儿。其他的这38袋、39袋，您就放着，放一两个月再拆一袋，和您当天收到货的那个新鲜程度是一模一样的。再放几个月，甚至放一年，甚至放一年半再拆一袋，那个味道还是跟新鲜刚炒出来的是一样的。
1: 哎，
0: 它的水分，包括它的软糯程度，包括它的甜味儿，哎，都是能够保障的。这就是厉害的地方。

0: 欢迎您收听收看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大家好，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袁浩。
1: 大家好，我是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姚芝。哎，袁浩，我跟你说，现在通州区的家长送孩子上托班，公办园的托位是越来越多，收费呢也是越来越便宜，老师还越来越专业。你会不会觉得这对于年轻家长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消息？
0: 我觉得虽然我没有孩子啊，但是我知道这一定对于很多尤其是在通州区的家长来讲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而且2026年咱们的托幼一体化也被写入了15的规划当中，市区两级都列为了咱们的民生实事。所以我也了解到了咱们通州区有37所的公办园已经开设了托班，全区的总托位数量达到了4000多个，普惠占比达到75%。而且啊，8月底前所有的公办园将开设这个托班。
1: 而且现在呢，不光是有没有托位的问题，关键是质量跟不跟得上。那通州区呢也探索了双中心的运行机制，而且还有医育融合的特色做法。那医院的儿科医生直接走进幼儿园，为0到3岁的孩子做生长发育评估和科学营养的一些指导。
0: 很专业啊，从这个幼有所育，咱们往这个幼有善育的方向去逐渐的靠拢。而托幼的一体化也正在改变副中心年轻家庭的生活。那今天我们就来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托班到底怎么样，家长们放心吗？政府是怎么样保障质量的？欢迎今天的

0: 托班算下来，当时孩子应该是3岁多1个月了。
1: 上小班的最低年龄是4岁，
0: 3岁，但是他是9月1号之前的生日的才能报小班，
1: 哦，
0: 所以说就是差了几天，他就是上不了。所以，但是呢，嗯，其实关于孩子上托班这个事儿呢，我们家里边人也一直就反复考虑了很久。嗯，之前呢也是家里边的长辈帮忙着看，然后呢，这孩子也照顾的也比较细致。我们也是想多留一些这个跟孩子的亲子陪伴的时间。
1: 嗯，
0: 但是后来最终还是决定给他报这个托班了。主要也是有几方面的考虑吧。一个呢，就是确实现实的生活跟工作方面的考量。因为我跟我爱人呢，属于这个都是在职职工，周一到周五工作日也都得上班，然后这个确实陪孩子时间也比较有限，而且呢，这个我们家里边还有一个不到2岁的一个小老二，
1: 压力很大。
0: 对，虽然说白天是这个家里边有长辈能帮忙的看着，但是这个长期下来吧，这个体力跟精力确实都有点吃不消了，这个而且孩子一天一天的长，这个活动量也变得大了，然后精力也非常的旺盛，确实我们也不忍心让老人呢就是过度的操劳，对，然后呢这个而且这个托班的老师实际上还是都比较专业的，而且这个学校呢也是有比较完善的这种看护的体系，从这种孩子的这个作息啊、饮食啊，包括这个活动的安排啊，还都是比较规范的，把孩子放到托班里边，我们呢平时工作中呢也都比较放心，这是一方面，还有一方面呢就是说我们也想让孩子能够提前的适应集体生活，因为这个从孩子本身来说，他这个他已经具备了一定的这种语言表达能力，还有一些基本的这个生活的自理能力了，而且他这个年龄吧，正是一个这个培养这种这个规则意识啊，还有这种这个社交能力的一个比较关键的时期。然后就是平时在家吧，就是基本上就是只接触家里边人，如果说要上托班的话，他可能就会在一个这种集体里边呢也能得到一定的锻炼。之前呢我们也带孩子去体验过这个幼儿园，然后孩子呢他对这种集体生活还是挺向往的，然后这个所以说我们家里边呢也一直认为，就是在这个托班呢，老师也更能知道怎么去引导孩子，然后这个我们也是希望能借着这种集体的环境呢，能把孩子得到一定的锻炼，培养他这种这个沟通能力啊，还有与人交往的能力啊，还有这种独立意识啊，学会分享啊，这种而且这个托班呢还有一些这个趣味游戏啊，包括一些绘本阅读啊，还有一些这种简单的手工制作这种启蒙的活动，我觉得这是一方面能在孩子呢能玩得开心，二一个呢也能在玩当中呢就是锻炼他这种专注力啊，还有这种这个动手的能力，这也是为了以后能够上这个幼儿园打好一个好的基础。
2: 确实啊，侯先生说的这些话都很真实，我相信也说出了我们直播间里很多听众他们的顾虑，尤其是这种双职工家庭他们的顾虑啊，确实没有时间带孩子，包括其实也不忍心让家里的老人带孩子，因为忙碌一天其实老人也很辛苦。

0: 文景街道有两所公办园，我们正在紧张的筹备过程当中。那么预计今年的九月、十月份会陆续开园。这个园子，这两所园子，我们都这个设计了托班。那么随着这个今年到今年九月份、十月份吧，我们就会达到我们所有的街道乡镇，我们这个公办园托班的全覆盖。
1: 托育的全覆盖。
0: 对对对。
2: 这听家主任介绍啊，心里乐开了花。尤其是刚刚您说未来我们在往零到三岁这个方向去努力的时候，我就觉得。咱俩可能就赶上了，
1: 是我觉得，
2: 就是我们家长越来越幸福，
1: 而且这个政府的补贴真的就是真金白银的投入啊！我相信这也是区里边下了决心去做的事儿。
2: 对，而且呢，您说这马上现在是95%，很快100%，然后咱们呢还承担了市级新增的220个托位，区级新增的300个普惠托位的任务，我们就很想代表家长们都问问现在进展怎么样啊？能确保年底交账吗？
3: 好的，主持人，我来回答这两个问题。这两个任务呢，既是硬指标，也是我们对老百姓的庄园承诺。首先我们先说一下这个任务的具体完成。市级层面呢，通州区承接了北京市民生实事新增2至3岁幼儿托位220个的分解任务，按季度推进，第一季度为累计新增60个，二季度呢累计新增120个，三季度累计完成220个。区级层面呢，我们明确了完善区域托育服务整体布局，提升普惠托位占比，增加普惠托位300个的任务，这也是2026年通州区重要的民生实事项目。按季度推进，一季度新增100个，二季度累计新增200个，三季度呢完成累计完成300个。两项任务同时纳入了区委督查事项和区政府的折子工程。实行双轨督办，目前全区新增普惠托位300个。

任务呢，非常的有自信。首先第一个呢，是我们公办托位的持续扩容，目前我们已有37所公办园开设托班，今年8月底呢，按照北京市教委的要求，所有公办园将在年底全部开设托班，这本身就是我们托位扩容的最大增量。公办托班不是简单的增加一个班，而是从场地、师资、管理全流程的规范化建设，确保每一位新增托位都符合标准。第二个呢，刚才我们主任也说了，新建园我们同步配建，2026年呢有5所新建园计划开园，这些幼儿园从规划设计阶段就同步规划了托班，从源头上呢保证了托位的服务供给，同时呢这些新建园的开园托位又会同时同步增加。第三个呢，是我们民办园的积极参与，今年呢已经有53所民办园正在申请开设托班，其中大部分申请的都是普惠托班，如果顺利审批，将扩充约1000个托位，能够有效补充公办园覆盖的盲点。我们保证呢，这三项，年底能够完成这个三项保证措施，能够保证年底交账。一个呢，是我们是台账管理，每半个月我们更新一次进度，做到底数清、情况明。二是我们按节点推进。

0: 州的家长们放心，这两项任务我们一定会按时保质保量的完成。
1: 刚才我们张开始说到了两个比较具体的数据啊，包括八月底是所有的公办园将开设这个托班，以及今年还有53所的民办园正在申请开设托班，其实这个增量是不小的。不过我相信托位有了，很多家长就相信，哎，我可以送，但是送的质量是怎么样，大家也很关心。我刚才我们侯先生也跟我们讲了托班的这个具体原因啊，为什么要送自己的孩子去到托班，而且送托班之前自己也有过一些担心和顾虑，包括很多家长也会担心这个孩子会不会哭啊，吃得好不好啊，老师照顾得周不周到。要是如果要是你有孩子，你会担心这些问题吗？
2: 我刚刚就在想，我最担心的是侯先生说他的孩子很愿意参加集体，那万一我的孩子他就是很内向，他不愿意去，那咱们有没有这方面的一些方式方法能让这样的孩子去？
1: 对，我相信听众们很感兴趣啊。那但是广告时间到了，我们广告之后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如何通州区从托幼一体化，从幼有所育到幼有善育的过程，一会儿见。
3: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4: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3: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4: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3: 周一到周五早6点，
4: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5: 鼓，中国最古老的打击乐器之一，传承千年的中国古文化已然成为印刻在中华儿女听感上的精神图腾。击鼓之音在北京，听见响鼓声声，追寻古文化仪式上的鼓声阵阵，祭祀乐舞之间探寻中华文化脉络，遥想古代长城之巅，战鼓雷动，气势如虹，响彻云霄。倾听北京鼓楼击鼓传声，晨钟暮鼓，报讯京城，古韵悠长。置身北京庙会，民间舞狮锣鼓震天，祈福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聆听京华古韵，传播中华文明。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打磨精品，留下经典，这是副中心标准。时不我待，日新月异，这是副中心速度。敢为人先，敢超敢上，这是副中心风格。

0: 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大家好，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袁浩。
1: 大家好，我是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姚芝。那么今天呢，我们从幼有所育到幼有善育，我们聊一聊副中心托幼一体化的通州答卷。
0: 再次欢迎今天的嘉宾啊，来自通州区委教育工委委员、区教委的副主任贾小林。贾主任，再跟大家来打个招呼。
2: 好，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欢迎您。以及来自通州区教委学前教育科的科长张颖张科长。

0: 不愿意去了。
1: 对，
0: 嗯，然后呢也是对老师说实话这种专业性啊心里边也是没底。
1: 嗯
0: 嗯，这是一方面的顾虑吧。但是后来呢就是经过这一段时间的这个上了一个托班之后嘛，我发现这个担心其实还是有点多余了。
2: 嗯，
0: 因为孩子每天回来呢都挺高兴的，也会主动跟我们说今天在学校吃了什么好吃的，玩了什么好玩的。
2: 嗯，
0: 晚上睡觉也比以前那个踏实了。而且关键的一点呢就是我们能够明显感觉到老师是真的挺喜欢孩子的。
1: 嗯，
0: 然后每天接送的时候呢都会主动跟我们说这个孩子今天是什么情况，有没有什么好的那个交到什么好的朋友啦，有没有什么新的进步呀。所以说慢慢的我们这个之前的顾虑呢也都放下了，也觉着这个给孩子送托班呢是一个比较正确的决定。
1: 您是作为家长的角度跟我们分享啊，那我有点鸡蛋里挑骨头，会不会您是个例，会不会放到咱们专业来说，咱们确实通州区的整体情况，那尤其是像我这种没有孩子的家长，我还是会担心具体咱们老师怎么带孩子，哎，懂不懂带，还是想请咱们的刘科长刘主任给我们来说一说吧。
3: 好，刚才侯赛家长也说了，还有您是属于没有孩子的，有焦虑的这些新手，
1: 对，
3: 或者是叫预备新手，那我觉得啊，不光是说两岁的孩子，家长有这个顾虑，我们原来是小班的时候，三岁的家长他也有这个顾虑，总之就是因为是什么呢？家长的担心终究归为是孩子的低龄段的幼儿的这种身心发展的适配性这一点，
1: 对对，
3: 家长很担心，所以刚才像侯赛家长说的，侯萨家长说的要开一个家庭会议，来反复研究到底要不要送托。其实在这儿呢，我也是觉得其实各位家长无论是新手家长还是说准备送托的家长都不用担心，因为从专业性这角度来讲呢，我觉得家长还是要相信我们幼儿园，相信我们专业的教育人，来很认真的来做这件事儿。比如说就是家长最担心的，比如说孩子说哭闹的问题吧，
1: 对对对，
3: 焦虑是吧，
1: 对对对，
3: 其实两岁孩子也有，三岁孩子也是有的，但是对于孩子入园这个阶段呢，首先呢就是报名托班的家长，我们通州区的各个幼儿园会设计一个渐进式的这么一个入园的形式。渐进式指的就是什么呢？就是孩子在新入托班的时候9月，并不是说直接一天就全日托，这样呢孩子有了分离焦虑，和家长分开了，情绪会非常不稳定。那么咱们通州区的幼儿园呢就

0: 教育观念正在转变，由现在变成什么呢？家长主动的送孩子到幼儿园，就是像刚才侯萨家长提到的，是主动送的。这个主要我觉得是源于家长对托育服务的一个认可和信任度。那么这个活动是通过什么来得到的这个效果呢？就是还补充我刚才说的有一点，就是在您没有入托班的时候，我们通州区针对0到3岁的孩子开展的是所有的普惠幼儿园。开展的是托育亲子活动，每周一次，家长可以通过咱们市教委上线的京小宝平台，您可以下载一个 APP， 然后在平台上面搜索自己附近的幼儿园开展了哪些您感兴趣的活动，按照那个时间点去报名，大概每月有5000左右的家长来参与咱们通州区的活动，这个热度还是非常高的。那么我们就在5月底收获到了248名孩子的入托。
1: 这些亲子活动是不是都挺有意思的？
0: 对，
1: 都有哪些呢？
0: 这些亲子活动主要是包括几个板块吧，孩子的身心发展，然后还有社会性，还包括家长讲堂等等，就是针对不同的家长的需求，家长来自己选择，每个幼儿园都有自己定的主题，
1: 你看啊，这个刚才的数据是248名的幼儿通过亲子的活动报名托班，这个数据很典型的说明了咱们这种体验式的信任，包括刚才说到的渐进式的入园是很管用的，包括刚才数据也证明到了现在通州区的家长也越来越信任我们的托班，也愿意把孩子送进去。那送进去之后其实也蛮考验我们老师的专业性的，所以在这里也问一个专业性的问题，咱们托班的老师和幼儿园小班的老师啊，这个有什么不同？我们在这个选拔的过程当中是怎么去选到符合标准的培训班的老师的？
2: 好的。很多家长以为呢，我们托班老师跟小班老师差不多，都是看护孩子嘛，其实两者在工作重心和教育方式以及能力要求上都有所差异。我们先说说最大的不同，实际上是我们的服务对象，也就是我们幼儿的不同。小班的孩子具备一定的自理能力和社会交往能力，会说完整的句子，能够表达基本的需求，也能听懂简单的指令，所以呢，小班老师的工作重心仍然是以保教结合，侧重于通过集体活动和游戏来引导和发展。但是托班呢是2到3岁正在建立安全感和信任感的那种关键期，不会用语言完整的表达需求，更多的呢是通过情绪和动作来表达，比如哭了、笑了、坐在地上了或者跺脚。所以呢，老师是孩子行为的解读者，第一时间我们要捕捉和回应他们到底是饿了

0: 们就心里面特别踏实。
1: 嗯，
0: 而且在生活照料方面，老师确实也照顾得很细致。他而且不光是照顾得很到位，而且他还会慢慢的教孩子自己去动手做一些自己的事情。就是比如有个例子吧，就是我们家小孩以前在家里边洗手，就是简单的拿水冲一下就完事儿了。
1: 嗯，
0: 但是就是有一天他放学回家就自己主动的去那洗手台那儿。

0: 形成了区级引领、园所落地、多方参与的工作格局，让家门口的专业育儿指导成为常态。好，谢谢主持人。
1: 确实啊，一语融合这个做法很有通州的特色。
2: 嗯，您讲到这个健康主题，我不专业的这个揣度一下，估计可能跟肥胖呀、小近视眼呀、坐姿等等可能是有一些关系。那别让我猜了，想问一下，跟我们具体说说案例吧。比如说咱们这个一语融合亲子活动到底是怎么开展的，最近一次是怎么开展的呢？嗯，
3: 主持人也很专业啊，刚才说到了近视防控啊、说到了肥胖，还包括儿童生长发育评估啊、感统能力训练，
2: 感统
3: 哎
2: 是什么意思？
3: 感觉统合的能力训练，比如说咱们在走平衡木的时候，你是不是能稳稳当当的走过平衡木？有的孩子可能是走到半截他就
2: 平衡不好。
3: 对对、比如说咱们这个做翻滚运动的时候，从这一端拿到球翻滚到另外一端。是不是能准确的按直线翻到这个垫子的终点、是不是能准确的把球再放到这个球框里、这些呢，就刚才是主持人接着主持人刚才提到这几方面，也包括我们贾主任提到的1+12的这么一个茁壮计划里面、刚才主持人说给您提供一个这个一个真实的这么一个活动，
1: 对，分享一个活
3: 动、来分享一下、分享一个在托育综合中心我们东方星幼儿园组织的一次一语融合的活动、这个活动呢我们主要开了一次亲子运动会要按我们常理来想，亲子运动会就是家长和孩子一起来做各种各样的这个运动游戏，
2: 对、
3: 来达到一个锻炼孩子的这个身心健康啊、挑战能力、团队合作精神的这么一个的目的。但是我们这次的运动会呢，是打破了传统的这个亲子运动会的这么一个模式，是把刚才说的生长发育评估、感统训练等等放到了这个场景中。活动前呢，是由陆河医院儿童中心的团队和我们园所的教研团队来共同打磨出一个感统发展特点的这么一个游戏的方案。然后在活动中呢，就是

0: 说不光孩子这个过程中受益了，家长也在这个陪伴的同时学会了科学育儿的方法。
1: 对，关键不是玩儿，关键还是通过玩儿去更加了解自己孩子的各方面的发育啊，包括有没有一些问题提前干预。
0: 对，
1: 这是最重要的一个目的。
0: 对对对，主持人很专业，
1: 听进去了。那所以说这个确实很有用啊。
2: 对，包括刚才说到这两个中心，其实这两个中心他们就是相辅相成的。我们的托育是从点上去深耕，而咱们的这个托幼服务指导中心在

0: 全呀、消防安全呀、卫生保健等方方面面吧，我们加大这监管的力度。那么对存在的安全隐患呢，我们也是坚决限期整改、挂牌督战督办。那么第三呢，就是我们把这个整体的托班的这个情况呢，安全的情况纳入我们的督导评估，那么建立长效的管理机制。这里面呢有我们的亲子活动的质量、这个安全卫生师资管理的情况，那么全面呢都纳入了我们学前教育质量督导评估的范畴。
1: 嗯，
0: 我们每个月呢都会动态的调整督导的重点，那么根据我们的检查情况，我们相关部门会进行研判，这样每月我们都会有我们督导的重点，用我们专业化常态化的督导规范幼儿园的办托管理，那么让我们的幼儿园都能

县镇西北部的榆林庄村。榆林庄村地处北运河西岸，三面环水之处，也是京杭大运河堤内唯一的亲水村庄。今天我们要和您介绍的节目的主人公郝洪德，就生于斯，长于斯。他在运河边生活了70多年，却仍然看不够拍不够。40多年的时间，他拿着手中的相机拍摄运河两岸的风景，拍摄乡村的变化，也以此作为契机，带领更多的孩子了解运河，走进运河，知家乡，爱家乡。

0: 这年从这个时间上来说，他不是从退休以后，在职的时候业余的给各学校有活动给留影，现在通州区观工委郝老师还现在认识摄影工作室摄影师，通州区这个观工委有重大活动一个电话就到，
1: 水鸟都是郝老师的作品对不对？
0: 对对对，所有好多的、
1: 所有的这些摄影作品都是郝老师的。
0: 总的来讲，我说回来，我们所做的所有工作，一个是传承运河历史文化主线，另外目的是为了教育下一代，培养好下一代，让他知家乡爱家乡，了解运河文化，传承运河文化，这一点是我们要做的目的。这个我们基本上每个月不定期也商量就搞一次活动，或者包括像今天记者同志不来，我们今天同样就是这个端午聚会研究切磋下一步的工作，说了半天所做的所有工作，我们的这把这个余生，身为共产党员一定要不忘初心，牢牢记住为共产主义是奋斗终生，生命不息，战斗不止。这点你说现在咱们退休了，老头老太太今儿这儿串一门，明儿那儿这个玩会儿牌打会儿麻将，没有我们坐在一起为下一代做点实质

0: 校呢也组织摄影小组，孩子照的都不错，那是参加区里比赛
1: 啊，
0: 都能获奖。
1: 从您在职的时候就组织摄影小组了？
0: 在职时候就组织，
1: 嗯，
0: 尤其在退休以后，因为咱们加入了各个摄影组织，发挥作用更大一些，开始给幼儿园的那些老师上我这来，在那是17年了嘛，安东，我培训摄影
1: 啊，
0: 他们然后呢
1: 再去拍孩子们
0: 啊，教了大概有十节课吧。以后呢，就是城里边有些孩子，我这弄完摄影工作室以后，那时还不叫工作室呢，我这属于一个爱好。你像这个我们有一个爱鸟会，会长带着孩子玉桥小学那边
1: 啊，玉桥小学
0: 上这儿参观，主要他们是爱鸟会拍鸟
1: 啊，他们是看鸟，
0: 哎。因为大运河呢，从我这个弄完以后，我说你不要上边儿去。生态风光通过运河闸的改造，通过运河的改造，包括咱们运河牡丹那些林业，我就跟他说了，我说正因为你们做出了贡献，所以开始生态越来越好。我说甭说到别人去，说到运河，你现在按你看鸟是按季度来的，
1: 对
0: 啊，只能说你现在只能看十种鸟左右。
1: 嗯，
0: 这几年呢，就是我家附近，我没不上外边拍的，
1: 嗯，
0: 说外边出省城拍的，我也老去。
1: 您是力所能及，
0: 但是不拍那个，
1: 嗯，
0: 我就主要拍家乡的变化。
1: 这样孩子们看着也会很亲切哈。
0: 对，首先一个是爱家乡的人，哎，你看我这名也是，
1: 嗯，
0: 悠悠古村落，千载运河情，因为从小生长在这儿。所以对家乡有一种特殊的情怀，都融在这里边了，融在镜头里边了。所以这些鸟，你看这些鸟都百来种，我都有简介。
1: 嗯，
0: 学员来以后都可以看。
1: 孩子们应该很感谢。
0: 头天在马德小学老师带着几个学生，一边拍一边记录还。
1: 啊。
0: 拿手机拍一边记录。
1: 啊，他们拿手机把您的这些照片
0: 拍
1: 下来。
0: 哎，
1: 拍
0: 完了以后。
1: 还记录这上面的文字。
0: 记录文字。因为这文字都是我查，网上查的呀。这些。编排打印都是我自己做的，
1: 这就是您自己。
0: 这些呢，这些都是我编排以后，整个我按照这个几大块。
1: 大美运河
0: 一二三这一板块。
1: 这是讲运河的风景、自然
0: 风
1: 光和人文风光。大美运河。
0: 对，大美运河。
1: 嗯，
0: 因为通过改造以后呢，才有了这些风光。
1: 嗯。
0: 生态运河。
1: 生态运河讲的是运河的生态。
0: 运河的生态。
1: 它的动物、植物、生态啊。
0: 哎。
1: 这是白鹭吗？
0: 对，这是白鹭。
1: 啊，
0: 白鹭是苍鹭。
1: 苍鹭
0: 啊，这有故事。黄昏有约，爱在黄昏。
1: 啊，
0: 这获得过鲍国字国际摄影比赛金奖，九州摄影收藏。
1: 是一个等待和相聚的故事。
0: 相聚就是，哎，您这都是剪影的。
1: 嗯，
0: 古文新歌。
1: 你说明要起得很早了哈。
0: 说明这个生态改造以后，水清了，才有鱼，有鱼。还有鸟，
1: 我觉得孩子们看了，他们一定会特别喜欢。
0: 对，他们爱看这个。
1: 先不从别的这个大的给他们讲道理，他们就看到这样的画面，他们就会很喜欢。
0: 也还可以看到故事
1: 啊，
0: 大爱无疆，
1: 鸭妈妈
0: 母爱，
1: 带着一群
0: 母爱的伟大
1: 啊，
0: 让孩子们联想到怎么孝顺父母。
1: 哦，您
0: 他们
1: 整个一个专题都叫大爱无疆。
0: 这题目就是大爱无疆。
1: 嗯，
0: 你看鸭妈妈带着小鸭子
1: 啊。
0: 这是燕子，燕子怎么喂小燕儿？
1: 喂食，
0: 你要喂食，
1: 嗯，
0: 你让带着走，保护着
1: 啊，
0: 风头鼻涕拖着小孩，跟小孩似的，都挺可爱的。
1: 嗯，
0: 这也是跟刚才一样，哎，因为环境好了，鸟多了，你各种鸟。
1: 这不同的鸟还在对话，感觉。
0: 苍鹭和白鹭。
1: 嗯，他们怎么就到一起去
0: 了？所以我给起一名叫心照不宣
1: 啊，
0: 他们肯定心里想着很多好事儿。
1: 嗯。
0: 一转身吃一小鱼儿，
1: 小菜
0: 一
1: 碟，这对他来说，这个是小菜，同时捉鱼对他也是小菜。
0: 口中炫技，
1: 抛起来了在嘴里，
0: 鱼在嘴里呢。
1: 有
0: 这个呢，心无旁骛，这俩人是
1: 两只天鹅在一块，
0: 他也不瞅人家，
1: 旁边还有一只天鹅，
0: 心无旁骛嘛，那是波光亮影，运河悠翔，精神专注，水上芭蕾。让学生几本讲呢，咱学生一个是从思想上受到教育，不是说你单纯看鸟，因为每个鸟它有每个题目它有故事。你要这样一看，这不鸭妈妈她在想联想你自己的母亲，早晨做饭接着孩子上学，那多辛苦啊！
1: 根本都不用说教，
0: 所有这些不能忘了大运河的建设者。
1: 嗯，
0: 所以我这一栏致敬大运河建设者。这是2020年开始挖运河。
1: 运河的改造。
0: 这是古老的运河。
1: 运河沧桑。
0: 运河沧桑。
1: 嗯。
0: 这是70年的初建的闸。
1: 啊，这过去的那个闸。
0: 过去这河边的满目沧桑都是这河闸的背面。因为过去闸跟那个前面闸相隔50。

0: 你看冲的，现在都是马路不是平面，这是过去那个就是这样。现在你要去根本变样。
1: 您是通过这种沧桑变迁哈，
0: 沧桑变迁，
1: 运河的前世今生。
0: 这是94年水出来了，部队帮助堵口子来了，所以说我这名是水无情人有情。这个古运新言，古运新言这是
1: 古运新言、
0: 这就是建设者们。建设者们
1: 建设的过程、
0: 通过摄影看到这种画面
1: 挖掘机
0: 这是12年那个闸建成以后、因为这边来有一条坝，整个开坝水放来了、给新闸建成了、这就是你看多大工程啊、这新闸建成以后20年开始修运河，完了呢当然了这是过船闸，就用这一个呢就展出来了，这写着鱼鳞庄的
1: 过船闸，
0: 游船能过来了，古运变新言。
2: 除了一幅幅的摄影作品，在工作室还有一张巨大的图片，图片上有几十种鸟的照片，这上面的每一种鸟都是郝洪德在运河边拍。

0: 这是常见的。
1: 凤头山鸭也是，
0: 这也见过。
1: 峭鼻麻鸭，
0: 这个好像没见过。峭鼻麻鸭没见过。
1: 油鼻鸭，
0: 油鼻鸭见过。
1: 真尾鸭，
0: 印象不深。
1: 这个呢，白皮鹿见过，
0: 可能没见过。
1: 也是大嘴头子，有琵琶似的。这苍鹭咱这经常有。
0: 嗯，苍鹭。
1: 哎，这是玉鸟。灰尾瓢鱼，这是我修河时候我第一次拍到的，而且咱通州是第一次看到这个。
0: 灰尾瓢鱼，
1: 灰尾瓢鱼，
0: 嗯，
1: 我抱上以后这是第一次。我美丽不？这是鲫鱼，这一抖了，脸多漂亮。
0: 鲫鱼，
1: 青角鱼，长指滨鱼，
0: 很多鱼哈。
1: 这白鹭经常有。
0: 对，白鹭是比较常见。
1: 这是褐鱼，褐鱼你也不常见。
0: 嗯，不常见。
1: 这灰喜鹊你经常看。
0: 对，灰喜鹊是。
1: 现在这个鸬鹚你经常见，这个你见过吗？
0: 哎呦，鲧鱼狗，
1: 鲧鱼狗，
0: 嗯，
1: 相当厉害。
0: 嗯，它是捉鱼是吧？
1: 捉鱼的
0: 啊，
1: 红隼，这都是鹰类的，赤腹鹰，
0: 嗯，
1: 大黄，大黄，
0: 嗯，
1: 你看大斑啄木鸟，鸿雁，鸿雁也
0: 鸿雁比较常见，大斑啄木鸟也比较常见。
1: 西伯利亚鹦鹉，整个我发现说几百只鸥。在里边飞舞的，拍完鸟以后你不认得怎么办？查有一个外景，有一个。

身为任何人的骄傲和自豪。判了十年的会议，他为什么没有开成？欢迎继续收听北京老干部之声，六月吴老情，关爱伴同行，本期和您分享郝洪德的故事。

0: 开学，
1: 对对，
0: 是吧？很有兴趣。
1: 这是我们整个云林庄，这是过去的超关，这边是凉水河，拐过来跟运河交汇，这边是港沟河，这是103国道，这是呢通向这个大兴那个那五路，
0: 嗯，
1: 这选修的也是，
0: 嗯，
1: 所以为什么云林庄好地方啊？

0: 宏伟摄影工作室，所以一些有什么活动呢，我们就帮着去拍照、搞宣传呀、发片啊，
1: 就是属于无缝衔接，退休了立刻就加入了。
0: 因为我本身就是搞摄影的，从这个86年就开始有这相机，始终就没间断过，没离开过学校，就自然而然的。
1: 这个时候在。

0: 那辅导退休之前就开始了是吧？
1: 对对对，
0: 退休之后也一直延续下来了。
1: 因为我八几年就那带好个摄影组，那孩子都是、
0: 嗯、
1: 都是学生，也是都照的不错了呢、
0: 嗯、
1: 参加比赛什么的、
0: 哦、
1: 现在很多都是手机他们、
0: 嗯、
1: 你比如这个咱们这蒙正学堂的小孩，
0: 嗯，
1: 我说你先拿手机给你父母去拍、
0: 嗯、
1: 来了然后跟你说说，哎，人家启蒙就是那个，因为现在是全民摄影时代，
0: 对对，都可以，
1: 都是摄影家、摄影师，只要你记录生活，你看很多都是你把它记录下来了，你等你几十年以后，这就有用了，
0: 对
1: 吧？
0: 这个其实就是一种记录的载体，记录的手段。
1: 对对对、
0: 嗯。您跟孩子们打交道，尤其退休之后啊，有一些什么印象比较深刻的事儿吗？跟我们大家讲讲。
1: 最近的单嘛，就是马德尔学的。码头小学，
0: 码头小学，
1: 火焰镇火焰中学校的分校。
0: 哦，码头小学，
1: 码头校区。
0: 嗯，码头校区。
1: 为了校长联系我，说我们这儿有一个观鸟组织，大运河观鸟啊、
0: 嗯，
1: 说您能不能给辅导辅导？我说那没问题，哎，我那你上我那儿去，那整个展示全是鸟。完了，老师开车带着好多孩子过来了。
0: 嗯，他们都是喜欢鸟的。
1: 对，喜欢鸟。
0: 摄影不是他们的长项，
1: 嗯、
0: 鸟
1: 他们
0: 是。
1: 他们也是拍
0: 啊、哦，又
1: 拍、也
0: 拍
1: 鸟
0: 有关。
1: 哎，完了，拿手机有什么的，有记录，有拍的什么的、
0: 嗯，
1: 他们感觉到哎呦高兴着呢，也舍不得走了。
0: 那能讲讲他们到了您的小院都做什么了？
1: 他们就是什么呀？看呀，主要看，
0: 嗯，
1: 看完认识。首先第一，你爱鸟。你得认识鸟，这些都是我们家乡的，

0: 曾经有一句特别有名的宣传语，一只塔影任通州，这是出自天津人王维珍之手啊。当年王维珍考试做官，屡次辗转在北运河上，无恙浮帆心雨后，一只塔影任通州，成为他心头最美的风景。如今千年运河的北起点通州，这个历史上盛极一时的水陆都会，持续书写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让历经沧桑的大运河展现出新时代的风采。听运河北首故事，了解更多城市副中心进展，锁定 FM107.3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1: 养老金社保报销搞不明白，
2: 找京城帮帮团。
1: 征婚交友靠谱平台不好找，
2: 找京城帮帮团。
1: 物品交换，哎，就想找个简易操作还不费心的，
2: 找京城帮帮团。
3: 如果你想感谢我，
4: 谢谢啊，
3: 就请去帮助他人。
2: 如果你想感谢我，就请去帮助他人。京城帮帮团每天上午9:30到11:00，
3: 互帮互助，温暖相伴，
2: 让我们携手并肩，共度有能量有温度的每一天。
5: 你追过凌晨3点的直播，却没见过凌晨4点的京郊桃林，那里的露水正给每一颗桃子镀上金边。你收藏过100个探店攻略，
6: 全程7.5公里，
5: 却忘了导航搜不到的京郊村落，那里的蜂蜜还保持着蜜蜂最韧的野花香。你习惯了来自5湖4海的便捷，
7: 没有新的订单，请，
5: 但这里的果农还在坚持着传统的等待，只为让你尝到树上熟的倔强。自然成熟的桃子是我们和时间的约定，山间的土蜂蜜是嗡嗡群蜂的靠谱认证。请查收你的快递，这里装着京郊的晨昏与四季。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8: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9: 院子里，阳光下，一首歌，一碗茶，
10: 微风吹过，树影斑驳，耳畔回响起记忆里的声音。
11: 老伴儿啊，收音机拿来了。
12: 爷爷奶奶，老年之友开始了。
13: 哟，对喽对喽，老年之友

0: 展老干部风采，传老干部之声。
1: 本节目由中共北京市委老干部局合作播出。
2: 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北京老干部之声，我是小丹。不知道您是否知道运河第一桩指的是哪儿？这个运河第一桩啊，指的就是咱们通州区火线镇西北部的榆林庄村。榆林庄村地处北运河西岸，三面环水之处，也是京杭大运河堤内唯一的亲水村庄。今天我们要和您介绍的节目的主人公郝洪德，就生于斯，长于斯。他在运河边生活了70多年，却仍然看不够，拍不够。40多年的时间，他拿着手中的相机拍摄运河两岸的风景，拍摄乡村的变化，也以此作为契机，带领更多的孩子了解运河，走进运河。知家乡，爱家乡。

榆林庄村退休教师郝洪德，是孩子们眼中神奇的光影爷爷。他手拿相机，用镜头为孩子们打开观察世界、记录时代的窗口。从运河两岸的变迁到身边榜样的瞬间，他以摄影为媒，将美育与德育融进一次次快门声中。他带领青少年探寻家乡的变化，用光影讲述运河故事，教孩子们发现美、记录真、传递善。他是用镜头育人的播种者，更是青少年心中在取景框后微笑的引路人。北京老干部之声五月五老情关爱伴同行系列节目，本期为您带来郝洪德的摄影情，带孩子们发现家乡之美。在郝洪德的工作室，他向我们介绍

0: 现在这说没照相机，将来那地方这起码手机你得学会构图，
1: 嗯，
0: 三分法呀、几分法呀、九宫格图啊什么的啊，等着你得把那摆在哪位置，
1: 嗯，
0: 首先一个你看着舒服，别人看着也舒服，
1: 嗯，
0: 啊，说光影咱另说，对吧？
1: 嗯，
0: 哎，你把它主体在什么地儿，你都知道的，完了起个名，主题是什么？
1: 嗯，
0: 慢慢的熏陶点儿，一点儿一点儿的。

0: 先看到鸟的照片，再去看食物的时候，
1: 这么些鸟啊，那、嗯、他们平常只看到几种类，几种不见得认得清还。
2: 嗯，
1: 你到这儿来，我先让他，你先看，认识几种，我给他提出来，你认识几种？
0: 先问问。
1: 先问，一步一步，先认识几种，这都是咱们家乡的鸟，
0: 嗯，
1: 都是大运河的鸟，
0: 嗯，也让孩子们特别自豪，
1: 对，也很自豪，
0: 嗯，
1: 所以咱家乡这么些鸟呢，
0: 嗯，
1: 哎，
0: 我听说您在村里还办过这种小型的摄影展是吧？
1: 在这个前面这个真的有一展馆，
0: 作品主要的主题也是运河生态，
1: 也是这块儿，就是
0: 当时孩子们也都来参观，
1: 也来我小学的火线
0: 小学、
1: 中心小学、哦，
0: 他们跟观鸟的一些孩子又不太一样，是吧？
1: 那绝对不一样啊！
0: 嗯，
1: 非常也非常高兴，一看就、嗯、看整个。
0: 您会现场给他们讲解？
1: 是现场讲解。
0: 哦，您就在
1: 我就在现场，
0: 嗯，
1: 我主要负责这个。
0: 您这得又当摄影师，又当讲解员。
1: 对，他们有的也拍照，
0: 嗯、
1: 也拿手机拍照什么的、
0: 嗯。他们都跟您聊什么呢？
1: 惊奇说：“我们没见到这些鸟啊。”啊，因为你去的次数少，你知道吗？因为我这几年的时间，然后随着整个咱们运河水质的变化，环境的变化，今年好了，过来几只鸟啊过来了，有的是路过，哎，路过往下一看，嘿，它那鸟飞得高，鸟海鸥、鱼鸥、海鸥什么的，它从挺很高处就能看到下边有一枚鱼，往里一下就下来，哎。吃有吃的了，就是休息休息，

0: 摸得着的。通过环境治理确实加上了巨变，跟以前绝对不一样。被你也看过那个以前那个
1: 那
0: 地
1: 那个沧桑变迁是吧，
0: 地给冲了、
1: 嗯、
0: 是吧，整个都是土路，随时水来随时都能出来。
1: 也可以给孩子们讲多少年、
0: 嗯、
1: 几十年前是什么样子，现在是什么样子、
0: 啊、他到那因为有片儿啊，
1: 对对，
0: 有片儿整个有那沧桑感。
1: 嗯，
0: 完了起码来说过山闸船能过来了，那是听说三峡那是过山闸、
1: 嗯、
0: 你没见过说我们大运河有了过山闸、
1: 啊、身边的啊、
0: 嗯、确实变化大了、
1: 嗯、
0: 而且咱那闸甘塘闸过山闸还羊肉闸有三个闸，而且还直接往下通。

0: 连家长你也得带着来，到时候你别孩子别摔了。
1: 对，真正的像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样，就是分几部分哈，运河风光啊，运河生态呀、啊，刚又重新的调整了。
0: 整个把我那些片儿，因为经过这个一年，所有的里边，比如那大杨树那屋，整个都是破烂，堆得满满当当的、全是经过整理。那开始人家给我的废展板，100来块废展板，
1: 废展板，
0: 废展板。

0: 来的，那
1: 嗯，
0: 个主任几个主任都过来
1: 嗯，
0: 了，因为在他们来之前，他们北京摄影家协会副主席都过来了，
1: 嗯，
0: 来过来看看，而且很多都是非常知名的摄影家们都来了，说了。

0: 咱同时去的。
1: 就是您看，您拍月河差不多40年了，从86年到现在，是吧？镜头里的水越来越清了，鸟越来越多了，它这个是完全就是这样的一个规律。
0: 这个、肯定的
1: 啊、嗯，那孩子们肯定也非常的喜欢听您的故事，而且是越来越爱听您讲故事，因为您这故事越来越多了嘛，对吧？就是您有没有想过把您的这些摄影的作品啊，您的这些文字啊，您心里的这些故事啊，把它们集结出来，留给下一代？我们说关心下一代，就把这些作品留给
0: 我。我现中小学领导都来过，有计划的就是把这些作为乡土教材。
1: 嗯，乡土教材。
0: 作为乡土教材，而且我这些片儿呢，比如我这些版，将来需要的时候。可以大展板学校巡回去看，
1: 都是无偿提供，
0: 都是无偿提供、
1: 哦、
0: 因为你拍大伙欣赏你，你就是一个收获、啊、
1: 没错，是的是的，
0: 哎，你把它留起来，你留完有什么用啊？
1: 嗯
0: 啊，随着社会的发展，整个的变化，你就作为一个记录者、
1: 嗯、
0: 我们作为一个见证者啊，这是你的责任与担当。
2: 可以说，火线镇榆林庄村的关工委工作做得非常扎实，这其中也有郝洪德的功劳。欢迎继续收听北京老干部之声，六月五老情关爱伴同行，本期和您分享郝洪德的故事。郝洪恩是榆林庄村的关工委主任，之前是榆林庄村党支部书记。他长期致力于守护和传承榆林庄村的运河文化，曾经作为2026年世界运河古镇合作机制轮值主席，在国际舞台上推广运河古镇保护与活化利用。说起郝洪德为村庄、为运河所做的努力，他如数家珍。
3: 世界运河古镇合作机制会议，这个村庄呢，作为这个轮值主席单位，我是这一届的轮值主席。去年呢，去荷兰接了这个会旗，也是很圆满的把这会开完了。就是我们郝洪德老师啊，这是一个村里的宝贝。我原来呢，我称这些老师叫运河七番，是我给起的名字。但是呢，通过这十几年呢，由60几岁也都变成了70几岁，甚至于75、76，所以我呢可以尊称他们为村中的七老。我非常的敬佩和敬仰我这些老师们，也是这些老师带着我一起从最早的11年前发掘这个村庄的文化，大运河文化。郝老师呢用他的相机记录了每一次活动的记录，包括我们这个大运河。我跟你讲，我们这个老师用相机记录了家乡半个世纪啊，所以他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摄影者，现在在我的心里他是这个助推，是我们村庄发展的，用光影记录这个村庄的时代变迁、社会的发

0: 非常知道，就是包括我到银川中来，郝老师就是洪涛老师会跟我会有不同一般的亲切感，因为我们是同行，
1: 嗯，
0: 哎，
1: 同一个系统的
0: 啊，是，都是一个系统的，
1: 嗯，
0: 所以说呢，他这个拍摄工作，我对他就不客气了。有些什么事儿啊，我这组织这个
1: 公共委的活动都叫着他，
0: 对，公共委活动叫着他，现在这个联络非常方便。哎，然后他呢马上就到，哎，这样呢我就省了很多事，要不然的话我要组织活动的话还得找，哎，
1: 专门请摄影，
0: 对，
1: 而且还得给人费用呢，是吧？
0: 对，哎，何老师对我
1: 有求必应，
0: 哎，何老师对我的工作是非常非常的支持，嗯，哎，
1: 他的这个工作室成立之后是不是对咱们的关工委的工作也是有特别大的

0: 免费的，
1: 都是免费
0: 无偿的，
1: 玩的都是。
2: 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即将告一段落了。76岁的郝洪德扛着相机，走过家乡大运河的每一段河堤，拍下了雨林庄的四季更迭、老街旧巷，也拍下了孩子们欢乐的笑脸。他做的事情早就不只是一个村庄、一条河的事儿，他是在用镜头替一代人留住根脉，让更多的孩子知家乡、爱家乡。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小丹。接下来即将播出的是《听见北京》，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以及本台其他精彩节目。我们下次再见。

0: 告时间。
1: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刚吃过早饭，村里招呼人们开选举大会的钟声就敲响了。因为这两天在楚地居里住的游客不多，暖暖昨天就给公司里的所有员工说好，今天上午放假半天，让大家参加投票。听到钟声，青葱嫂大声招呼着，让员工们跟她一起向会场走。暖暖感激地看了一眼青葱嫂，她相信这些员工只要参加投票，是会把票投给开田的。暖暖和开田一起向会场里走，临出

0: 点点头，轻了声说，真是不让你参选。
1: 狗日的。
0: 暖暖仰脸朝天上看去，今天的天气不错，湛蓝的天上只有几小片白云，那几小片白云也很快被风扯成了缕，像杨絮一样的向天边飞。佛祖天神，没有了云彩的遮挡，你们更应该能看清楚，俺们争这个主任只是为了不受欺负。你们要是主持公道，就不能再让那个姓詹的如了意。是乡干部老陶的声音，把暖暖的目光又拉回到了会场上。老陶再次讲了选举的意义，讲了乡上推荐詹石凳当候选人的原因，讲了选举的规矩和纪律，然后面向会场问，还有人要说什么吗？闹嚷嚷的会场一下子安静了下来。在发票之前，谁有话说都可以说，老陶再次强调。暖暖立刻感觉到坐在老陶身边的詹石凳的目光朝自己和开田放了过来，感觉到了那目光在抓挠自己的身子。暖暖装着一无所知，只把双眼扭向了丹湖。

0: 草鱼在岸边觅食。鱼可能没想到这会儿岸上会有人在看它，游得不慌不忙，自在惬意，尾巴和翅一摆一摆。捕过鱼的暖暖在看到鱼的那一瞬间，本能地想去摸东西，要来一次袭击。可就在这时，身后的会场里有一阵掌声传来，他的身子一抖，结果出来了。他不由自主地回身去望，他看见青葱嫂飞快地向他跑过来，他揪紧了胸前的衣服。
1: 暖暖，暖暖。
0: 暖暖屏住了气息，
1: 选上了，开艇选上了。
0: 轰的一声，一直坠在他心上的那

0: 暖暖说行，就要了一种藏青色的料子。刘裁缝问，衣裳做啥样式？暖暖说，做成夹克的样子就行了。开田又摇头道，
1: 还是做成西服吧，现在西服才是官服，你没见电视里那些大官穿的不都是西服？
0: 暖暖听罢笑起来，
2: 中，就做成官服。
0: 第二天天黑前，刘裁缝把西服按时送了来，暖暖立时喊开田过来试穿，开田穿上还算合身，在院子里挺胸

0: 天啊，这是在哪儿喝成了这个样子啊？暖暖惊道。他知道开田平日并不馋酒，偶有陪客的机会也只是喝几盅作罢，还没有过喝醉的时候。是在我那儿喝的，今儿个高兴，俺叔侄俩就喝得有点多了。黑豆叔忙解释着。暖暖听罢暗暗吃惊，他知道黑豆叔孩子多，家里穷得厉害，一向是没钱请人喝酒的，开田怎么会到他家喝酒了？暖暖当下也不好多问什么，搀过开田让黑豆叔走了。开田醉得连床都上不了，身子直往地上出溜，暖暖费了好大的劲才算把他弄上床。他躺在那儿还在含混地叫啊啊啊。天快亮时，开田才算醒了，暖暖为他喝了一碗开水，这才问他为何去黑豆叔家喝酒。开田说他想要块宅基地盖房子，好给大儿子娶媳妇儿，这样大的事儿，他不请顿酒能行？按说他该送礼的，咱当初朝詹石凳要宅基地，不是还送了礼了？暖暖不认识似的瞪住开田问，他家那样穷，你能忍心在他家喝酒？开田笑了，再穷还能管不了一顿酒饭？不过黑豆婶的炒菜手艺也确实太差了，那几个下酒菜的味道比你平日炒的菜相错太远，以后不能再这样喝了。暖暖语调里露出明显的不高兴。好吧，可是总不喝恐怕也不行，人家会认为你这主任当得太窝囊，连顿酒都混不来，日子久了会看清你的。暖暖有些着恼，这是谁说的屁话？开田道，你没听乡上的人说吗？就是去到纪委会，该喝不喝也不对。有一天晚饭刚吃过，青葱嫂匆匆找到暖暖说，住在楚地居的一个男游客提出要见公司老板。暖暖有些意外，是不满意咱的饭食？青葱嫂摇头，好像不是。
1: 是有特殊的游览要求？
0: 青葱嫂又

0: 莫洛，我在你们的村子里做了个调查，你们村里已经有40来个青壮年村民外出打工，已经有11小块坡地撂荒，人在减少，地在变荒，这不是莫洛，这是什么？
1: 哦，你是在说这个？
0: 暖暖叹了口气，
1: 人人都想去城市里落脚挣钱，这有啥办法？
0: 是啊，我们的国家正在进行城市化，这种现象在城市化过程中难以避免。可我们一定要明白，中国是个地广人多的大国，再怎么城市化，也不可能没有农村。倘是有一天真的没有了农村，大批农地被荒弃，田园风光被破坏，那就是我们民族的悲哀。暖暖的心被他的话拨动了一下，他感到对他的一丝好感正从胸腔里的什么地方生出来。欧洲现在就在后悔。
1: 欧洲？
0: 你在高中学过地理，应该知道欧洲的吧？暖暖没有应声，他的脸上掠过一丝不快。这个人的话音里怎么总有一股教训人的味道，还有他那副居高临下的样子让人讨厌。欧洲的城市化就造成了农村的衰败，结果他们那儿的田园风光正在消失，农村的人口在迅速老化和减少，农地也在很快的荒原化和野生化，很多地方将变回野生地。现在他们开始担心，也许在不久的将来，田园风光在欧洲将会成为回忆。暖暖默默地看着他，一时猜不透这个人究竟想要说啥。土地的野生化表面看对环境有利，其实恰恰相反。欧洲有一个明显的例子，那就是位于希腊古城伯罗奔尼撒东部山上的普拉斯托斯镇。该镇过去住有1000多人，人们都夏田耕作，青草满地，果园遍布，牛羊满山，现在却只剩下10几个老人。您刚才收听的是《湖光山色》，演播曹小林，制作暗影。
2: 听众朋友，周大新创作的长篇小说《湖光山色》今天就播送到这儿。稍后听见北京栏目的下半时段，为您安排的是经典品读，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家。
4: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5: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6: 听风800遍，方知是人间。
7: 行程8万里，鲜花赠自己。
6: 山海有归期，风雨自相逢。
7: 周一到周五晚10点，北京城市广播，今夜思雨时。
6: 城市中的温情，深夜里的微光，
7: 陪您兜兜转转，与自己相逢，抬头见喜，
6: 眷恋人间。
8: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9: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8: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9: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
10: 以上为广告时间。
11: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12: 京味儿，经典品读品听，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见北京。
2: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听见北京》节目的下半时，为您安排的是经典品读。
13: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14: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

0: 人生况味。我是陈光，
1: 我是静桥。
0: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继续播出老舍北京系列欣赏节目，请欣赏老舍的散文《又是一年芳草绿》。文学主打新单元，请继续欣赏根据莎士比亚的剧本《一报还一报》改编的戏剧故事。
1: 首先请欣赏散文《又是一年芳草绿》。
2: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

0: 悲观，所以我不能板起面孔大喊姑刘备，我不能这样。一想到这样，我就要把自己笑毛骨了。看着别人吹胡子瞪眼睛，我从脊梁沟上发麻，非笑不可。我笑别人，因为我看不起自己，别人笑我，我觉得应该。说的天好，我不过是脸上平润一点的猴子。我笑别人往往招人不愿意，不是别人的量小，而是不像我这样稀松，这样悲观。我打不起精神去积极地干，这是我的大毛病。可是我不懒，凡是我该做的，我总想把它做了，总算得点报酬养活自己与家里的人。往好了说，尽我的本分，我的悲观还没到想自杀的程度，不能不找点事做。有朝一日非死不可呢，那只好死喽，我有什么法儿呢？这样你瞧，我是无大志的人，我不想当皇上，最乐观的人才敢做皇上，我没这份胆气。
1: 有人说我很幽默，不敢当，我不懂什么是幽默，假如一定问我，我只能说我觉得自己可笑，别人也可笑，我不比别人高，别人也不比我高，谁都有缺陷，谁都有可笑的地方，我跟谁都说得来，可是他得愿意跟我说，他一定说他是圣人，叫我三跪九叩抱门而进，我没这个瘾，我不教训别人，也不听别人的教训。幽默，据我这么想，不是嬉皮笑脸，死不要鼻子，
0: 也不是怎么股子劲儿。我成了个写家，我的朋友德成粮店的写账先生也是写家，我跟他同等，并且管他叫二哥。既是个写家，当然得写了，风格及人还是风格及驴，我是怎个的人，自然写怎样的文章了。于是有人管我叫幽默的写家，我不以这为荣，也不以这为辱，我写我的，卖得出去呢，多得个三块五块的，买什么吃不香呢？卖不出去呢，拉倒，我早知道指着写文章吃饭是不易的事儿。稿子寄出去，有时候是肉包子打狗，一去不回头，连个回信也没有，这咱只好幽默，多咱见着那个骗子再说。

0: 人家开铺子的也不容易，掌柜的吃肉，给咱喝点汤，就得念佛。是的，我是不能当皇上，焚书坑掌柜的，咱没那个狠心。你看这个劲儿，不过有人想坑他们呢，我也不便拦着。
1: 这么一来，可就有许多人看不起我，连好朋友

0: 上贴金，一件事儿总得有两面瞧，是不是？
1: 对于我自己的作品，我不拿他们当做宝贝。是啊，当写作的时候，我是卖了力气，我想往好了写。可是一个人的天才与经验是有限的，谁也不敢保了老写得好。连河马也有打盹的时候，有的人呢，没拿笔便想到自己是但丁，是莎士比亚，这没有什么不可以的。天才需有自信的心，我可不敢这样。我的悲观使我看清自己，我常想客观地估量估量自己的财力，这不易做到。我究竟不能像别人看我看的那样清楚。好吧，既不能十分看清楚了自己，也就不用装蒜。谦虚是必要的，可是装蒜也大可不必。对做人，我也是这样。我不希望自己是个完人，也不故意招人家的骂。该求朋友的呢，就求；该给朋友做的呢，就做。做得好不好，咱们大家凭良心。所以我很和气，见着谁都能扯一套。可是初次见面的人，我可是不大爱说话，特别是见着女人，我简直张不开口。我怕说错了话。在家里，我倒不十分怕太太，可是对别的女人老觉得恐慌。我不大明白妇女的心理，要是信口开河地说，我不定说出什么来呢。而妇女又爱挑眼，男人也有许多爱挑眼的，所以初次见面我不大愿开口。我最喜辩论，因为红着脖子粗着筋的太不幽默。我最不喜欢好吹腾的人，可并不拒绝与这样的人谈话。我不爱这样的人，但喜欢听他的吹，最好是听着他吹，吹着吹着连他自己也忘了吹到什么地方去，那才有趣。
0: 可喜的是，有好几位生朋友都这么说。没见着阁下的时候，总以为阁下有80多岁了，感情阁下并不老。是的，虽然将奔40的人，我倒还不老，因为对事清淡，我心中不大藏着计划，做事也无需耍手段，所以我能笑爱笑，天真的笑多少显着年轻一些。我悲观，但是不愿老生老气的悲观，那近乎虎视。我愿意老年轻轻的，死的时候像朵春花将残似的那样哀而不伤。我就怕什么权威啊、大家呀、大师啊等等老气横秋的字眼们。我爱小孩、花草、小猫、小狗、小鱼，这些都不虎视。偶尔看见个穿小马褂的小大人儿，我能难受半天，特别是那种所谓聪明的

是惊恐不安。反私通的男子一律处死，这条法律十几年来从来没有认真执行，如今叫起真真来了，谁不知道克劳迪奥和朱丽叶早已互许终身，这件事不过是未婚先孕而已，判这么重的罪合乎情理吗？那位新上任的安哲鲁摄政是怎么回事呢？主持国政的公爵出访外国，刚刚把大权交给了他，他就这么掌权吗？是杀一儆百，树立权威，以言行维护神圣的婚姻制度，还是一招权在手便为所欲为？一时间满城皆谈相议，就连老臣埃斯卡洛斯都来为克劳迪奥求情。安哲鲁以维护法律尊严为名回绝了他，并进而把克劳迪奥游街示众。游街的时候，克劳迪奥遇到老朋友卢奇奥，悄悄地让他去找他的姐姐伊莎贝拉，想法子拯救自己。他相信凭着姐姐的青春励志和美妙的口才，肯定会打动安哲鲁的。伊莎贝拉这个时候正在修道院里见习，准备将来成为修女。卢西奥急忙跑去把克劳迪奥锒铛入狱的消息告诉了他。卢西奥说，新摄政安哲鲁是个冷冰冰的圣人，只知道刻苦读书，严以律己，从来不会感情冲动，你弟弟落在他的手里真是危灾旦夕啊。伊莎贝拉听了以后脸色惨白，不知如何是好。卢西奥叫他赶快去见安哲鲁，跪在地下向他求情，放声的大哭，让他知道当一个少女恳求的时候，男人应该像天神一样的慷慨。伊莎贝拉慢慢的镇静了下来，答应去试一试，并请卢西奥

不禁为她的优美纯洁而怦然心动。他急忙转过脸去，语调变得非常的温和。哦，那我再考虑考虑，你明天再来吧。伊莎贝拉又恳切地说，大人，请您回过身来，请您听我说说怎样报答您的恩德。我要献给您的不是金钱，也不是宝石，而是黎明之前上达天庭的虔诚和祈祷。他从真诚淳朴的少女心灵中发出，是不沾染半点俗尘的。安德鲁克制着内心的骚动，喃喃地说，好吧，明天见，明天午前什么时候都可以。伊莎贝拉为弟弟争取到短时间的缓刑，欢喜地走了，而安哲鲁却陷入了内心的不安。他觉得自己竟然爱上了这个犯人的姐姐，想再听一听他那动人的话语，想再看见他那姣好的容颜。他心里说，我这是

0: 北广生活时间。最后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1: 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家。
2: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3: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4: 今天你读书了吗？
5: 阅读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知识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力量，也有温暖、关怀和奇思妙想。
4: 打开一本书，你读到的是一个可爱的世界。合上这本书，你会发现书里的世界就在眼前。
5: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每天15点首播，21点重播，欢迎您加入读书俱乐部节目，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4: 这里是北京时间16:30，当午后的暖阳褪去，我们为你送上暖心的健康大餐。
6: 这里是北京城市广播，当一天的工作结束，我们为你带来贴心的名医访谈。
7: 我是白琳，在这里，健康不再是一个简单的词汇，而是我们共同探索、共同实践的生活方式。

0: 视台，城市广播。以下是广告时间。
1: 乐享星期五愉悦，从此刻开始放下繁琐事务，北广购物快乐星期五带给新老客户更多优惠。凡星期五订购北广购物的广播商品，跟会员日一样，全场九五折。北广放心商城中的广播同款商品同享九五折。快来拨打订购电话四零。

0: 炸酱的好坏，您说外边买点便宜的黄酱，您自己在家里边炸，有时候那个味儿啊就容易焦不糊的啊。而且呢，这个黄豆酱它是遵循百年传统的工艺，去纯手工去进行制作的，历经3个月准备，3个月制取，3个月翻晒，3个月酿制而成，整整1年的时间才出这一瓶酱。所以说这个炸酱您拿回去以后，首先它能跟保证的是什么，就是酱哎味儿正，
1: 对，
0: 味儿足，
1: 对，而且拿回家之后真的太方便了。
0: 对，
1: 你说你在家里面自己去炸个酱，吃一顿炸酱面还不够

0: 想咨询的话可以拨打进我们的订购热线啊，400-015-5151，400-015-5151。
1: 哎，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两种酱的组合，
0: 嗯，
1: 它在做法上我觉得啊它做的确实不错。比如说咱们北京人吃这个炸酱，酱就什么呢，干炸，
0: 没错，
1: 而且还得前面还得加一个字儿，叫什么小碗干炸，
0: 没错。
1: 因为什么呢，本身发酵的这个豆酱啊带着特殊的气味，如果你不是给它炸透了，它有点生酱的，
0: 没错，
1: 非得是高温才能去除，而且呢香味要够浓够纯，这就有了咱们这款炸酱呢在做的时候对于小碗的要求，
0: 嗯，
1: 而且中间是不能加水的，
0: 嗯，
1: 它才叫干
0: 炸，
1: 来让这个酱香味能散得出来，等到干湿甜的比例适中的时候，这个酱怎么才叫炸好呢？您快出一勺来以后放在盘子上，或者说放在这个桌子上，中间拿筷子一划，它不聚在一起，也就是说它浓稠度够了，这样的酱才叫做炸好了。
0: 对，别看李红说的这么简单，听起来很简单，但其实这是功夫，这是老师傅他有这个手艺他才能掌握好这个火候。
1: 另外就是这个酱您拿回去拌面条啊，非常非常好，是什么呢，它每根面条都能挂得住这个酱，就说明它浓稠度够了。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它这个酱如果上来以后不是说油酱分离的，这酱一定不好吃。
0: 是我之前去吃那个老北京炸酱面，第一次我去吃教我的吃法就是说你先把这个油倒到面里面，然后搅拌一下再把酱放到面里，
1: 它必须有这个油。为什么呢，第一就是看它炸透了没炸透，炸透了以后把这个里边肉丢的这个肥油煸出来以后它才有那个油，而且这个酱才没有生酱子味儿，另外您拿回去以后它上面有一层油，它能够锁住这炸酱里边的葱姜等香料的气息，也就是说咱们再放在冰箱里边，比如说放个两三礼拜四五个礼拜什么的，您再快给它搅拌搅拌，它还是有好的味儿，才能有这个咸鲜回甜的风味。
0: 没错，
1: 这就是为什么我说他们家做这个炸酱做得好的原因，就是从眼睛就能看得出来。
0: 是这香椿酱可能好多朋友都没有尝试过啊，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的这款香椿酱配方上也是更好了，那这款香椿酱全程是不含这个葱姜蒜的，它只用香椿芽本身的那个香味来盛场面啊，里面加了点什么呢，加了点郫县豆瓣酱，让这个香椿鲜醇本味啊被牢牢的锁住，而且呢还有了点咸口，
1: 这郫县豆瓣酱下饭
0: 啊，所以说这酱啊您买回去不管是家里面有小朋友还是老人啊都可以放心的吃，开盖直接就是那股冲鼻子的那个纯正的香椿的味儿啊，因为现在我们都知道吃香椿正当时，这个头茬的香椿啊独有的浓鲜，入口呢也没有什么杂味，嫩而不柴，清鲜鲜爽，那同时里面不是加了点那个郫县豆瓣酱吗，它就能勾起我们的食欲，然后咽下去之后最

新商城中的广播同款商品同享95折，快来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
0: 作为北京人，咱们特别爱吃卤货啊，已经形成了一种习惯。现在啊，很多人不怎么吃卤货了，为什么呢？食材不行，制作呢又没那么讲究，偷工减料，不是味儿。
1: 尤其是现在啊，您在市面上看到有好多鸭货，但是呢，人们都爱吃，担心的是什么？食材不行，味道不行，买完了以后咱们这白花冤枉钱，
0: 还挺贵，
1: 还挺贵。那么今天呢，我们在北广生活时间就给大家找到了一款市面上特别知名的品牌，同时它的味道和原材料特别有保障的新鲜的鸭排卤货，它的名字叫做应源松茸手撕鸭排。说到这个应源这个品牌啊，他们家做这个鸭货呀，已经是非常非常出名了，而且是以质量出的名。为什么呢？咱们平常在市面上看到的很多鸭货呢，都是用冻的这个原材料，但是他们家做的这个鸭货全是现杀的一个鸭子，给大家做什么鸭腿呀、鸭胗呀。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新鲜的这个鸭排，也是他们家的产品。什么是鸭排呢？就是去掉了鸭腿、鸭翅、鸭头以后剩下的这个鸭身子，上面那个肉也非常非常多，然后经过腌制、烤制、卤制之后给大家带来的这种卤鸭货，吃起来特别特别的香。
0: 咱们可能吃过什么牛排呀、鸡排呀，这鸭排还真没吃过啊。刚才我尝了以后啊，这个真的是让你爱不释口啊，停不下来。
1: 您看啊，这整个的鸭排呢，色泽深红，具有甘、麻、咸、酥、

0: 市场上您一定要试的这种真正香的卤鸭货。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组合和价格还真的是具有性价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整个组合一共是12袋，每袋是300克的这个松茸手撕鸭排，加起来12袋一共是7斤2两，在市面上要400多块钱。那么今天在北广生活时间只需要199块钱给大家包邮送到家。
1: 哎，大家呢赶快来拨打电话订购，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刚才您说了，整个的制作过程确实非常的讲究，也非常的精良。
0: 嗯，
1: 而且外面的这个色泽也好看。这个呢，经过什么烤啊、腌制啊、熬煮啊，那再卤制等等，它外表看起来呢是枣红明亮的。
0: 哎，
1: 所以呢，确实色泽也好，味道也鲜，而且它保鲜效果也非常好。我看它是用这个铝箔袋来封塑的哈。
0: 对，
1: 如果
0: 这个铝箔袋经过了1000帕的高压以后，它里边是完全真空的环境，它里边是不用添加防腐剂的。
1: 嗯，
0: 所以说这样吃起来咱们也安全放心，而且锁鲜的技术能够让这个铝箔袋压完了以后，它这个鸭排更入味。
1: 是，这个想吃的时候啊，撕开以后马上就可以吃了，喝点小酒，真的是美滋滋啊！
0: 哎，
1: 今天呢为大家带来的呢也是一个大品牌，就是英源这个品牌的松茸手撕的鸭排。
0: 嗯，
1: 既然是特惠组嘛，所以今天的价格也非常的合适啊。咱们是300克一袋，给大家10袋这个手撕的鸭排。另外呢，我们是新品首发，又再赠给大家2袋，一共是12袋，每袋是300克，这就是7斤2两了。
0: 今天在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只需要199块钱。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哎，400-015-5151，400-015-5151。
0: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鸭排啊，不光是它制作工艺好，不光是它的这个选料好，同时它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安全。大家吃的时候能吃到它真正的那个鸭香味儿，这一口鲜。

0: 开车像飞一样，
1: 300米处有限速拍照，你已超速。
0: 爸爸赚钱很辛苦，半夜还经常不回家。
2: 我车里眯一会儿啊。
0: 我希望爸爸每天都能安全到家。
3: 请勿疲劳驾驶，超速驾驶，为了一直等候着您的家人们。

0: 今天你读书了吗？
1: 阅读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知识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力量，也有温暖、关怀和奇思妙想。
0: 打开一本书，你读到的是一个可爱的世界。合上这本书，你会发现书里的世界就在眼前。
1: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每天15点首播，21点重播。欢迎您加入读书俱乐部节目，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2: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
3: 与天行人打伞，雨衣视线受阻，请司机礼让行人。
2: 江村入夏多雷雨，小作狂林晚又晴。
3: 暴雨后遇到积水路段，请车辆减速慢。

0: 色寒，雪化大如手。
1: 雪间能见度低，请开车人开启阔灯和前后尾灯。
2: 一年四季风霜雪雨，注意交通文明细节，安全体验每一天的美好。

0: 周一到周五晚十点，北京城市广播今夜思雨时，
1: 城市中的温情，深夜里的微光，
0: 陪您兜兜转转，与自己相逢，抬头见喜，
1: 眷恋人间。
2: 这里是北京时间16:30，当午后的暖阳褪去，我们为你送上暖心的健康大餐。
3: 这里是北京城市广播，当一天的工作结束，我们为你带来贴心的名医访谈。
4: 我是白琳，在这里，健康不再是一个简单的词汇，而是我们共同探索、共同实践的生活方式。
5: 我是曹宇，在这里，我们将继续携手医疗专家，让科技为医疗赋能，为您带来更新的健康体验。
6: 我是刘斌，在这里，我们将用精心制作的每一期节目，让您在知识爆炸的时代获取准确科学的健康信息。
3: 每天下午4:30到5:30，我爱问医生，健康随身听。
7: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

0: 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乐享星期五愉悦，从此刻开始放下繁琐事物，北广购物快乐星期五带给新老客户更多优惠。凡星期五订购北广购物的广播商品，跟会员日一样，全场95折。北广放心商城中的广播同款商品同享95折。快来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您好，听众们，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双时间。北广双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1: 大家好，我是晨曦。
0: 平常时候呢，大家在家里边基本上都会买熟食啊，尤其老两口在家的时候呢，有的时候要吃点厚味，要吃点有滋味的，但是呢你要自己在家做，可能一两顿饭又吃不完，又费了一大堆事儿。所以说熟食的选择是特别特别重要。
1: 但是熟食里面其实并不是每一样熟食大家都喜欢哈。要说人人都喜欢的品种，我觉得非烧鸡莫属啦。尤其是脱了骨的烧鸡，我们就能大快朵颐的去品尝那个肉质比较松软的这个鸡肉，不仅吃起来清香不腻，甚至说呀，我们还能够大快朵颐的来吃肉。
0: 它就是为了方便而生的传统美食。所以说呢，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大家特别喜欢的烧鸡，但是这个烧鸡还有点不一样，它的名字叫做非遗武训的精品烧鸡。
1: 是的，这非遗我觉得得先来说道说道哈。
0: 您拿到手的每只武训的这个烧鸡上面都会有一行小字儿，它是山东省灌县柳林镇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这种技艺给大家去进行制作的。
1: 是的，
0: 它是传承百年的技艺。另外呢，武训这个牌子也是很讲究的，它是来自于当地的清代平民教育家武训的名字。这个牌子就是从农家而起，从老百姓爱吃的烧鸡而起。那么今天给大家介绍这个烧鸡，可能和您平常在超市里边买的烧鸡，有一点不一样，您仔细听我们一个一个跟大家来说啊。
1: 没错，因为这个武训的牌子它是从农家而起的，所以呢这烧鸡它本身用的就是农家的散养鸡。
0: 当地人说叫做三黄鸡。
1: 没错，
0: 这个农家散养鸡呢，它有一个特点，就是活动量大嘛，对吧，它得成天在外边街上溜达院里边溜达呀，所以说呢肉质就比较弹牙紧实。而且呢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武训烧鸡呢，它的这个所有的鸡都是当天宰杀的。另外呢还有一点，就是它拒绝用抗生素，拒绝外源激素，这样给家里边老人孩子吃是特别特别放心的。
1: 没错，而且呢这个鸡肉它都是脱了骨的，我觉得这对牙口不好的朋友们呢非常友好哈。也就是说吃烧鸡您不用切也不用撕，拿嘴这么一缩了肉就下来了。
0: 主要体现在它的这个制作技艺上。为什么它能脱骨，为什么您吃的有这个香味，有这个汁水，就是因为它的非遗制作技艺。先要大火煮，然后小火焖，同时它在制作的过程当中，外层还刮一层农家的土蜂蜜，这和平常制作的烧鸡有一点不一样了，让它稍微带一点点甜口，这样呢还能去腥，您吃这个肉的时候还比较嫩。另外里边按一定比例放入花椒、大料、茴香籽、桂皮、肉蔻、丁香、白芷、姜块等等这些天然的调料，无火煮沸40分钟左右之后，再文火焖，再加盐，扣上铁篦子，上面再压重物，以文火慢煮，俗称叫做什么？
1: 靠。

0: 重量，
1: 全都是浸过糖的，您吃的全是整鸡，500克一斤的这个鸡，量非常非常的足，
0: 是的，
1: 而且呢保质期是8个月左右，每一只鸡全都是塑封的真空包装，这样呢咱们在家里边保存也比较方便。
0: 嗯，
1: 在外边买呢是47块钱一袋，今天我们的价格只需要199给您包邮送到家。另外因为今天我们是首发，所以说呢今天我们的组合还有惊喜，
0: 没错，再给您加赠2袋啊，也是一袋是500克一斤重量的非遗武训椒麻鸡，这个不是精品烧鸡了，
1: 不是烧鸡，
0: 是椒麻味的鸡。
1: 哎，咱们换换口味，来点这个麻酥酥辣酥酥的这个椒麻鸡，味道做一个差别，您尝尝这两个鸡到底哪个好吃。
0: 对，虽然是赠品，但是我们给到您的赠品也是真正的这个散养鸡，一样脱骨，一样好吃啊。
1: 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 400-015-5151。
1: 哎，晨曦，说说这椒麻鸡吧。
0: 哎，是的，其实说到椒麻味，我还是比较喜欢这个椒麻口感的，因为它是微麻微辣的，再加上这个带有鸡的本身的肉香味，所以特别适合什么样的朋友呢？不太能吃麻，也不太能吃辣，就对辣比较敏感的朋友，这个椒麻就一定是您的选择了。
1: 而且呢这个椒麻鸡讲究什么呢？麻味绵长却麻而不木。
0: 哎，是的，
1: 辣味刺激但是辣而不燥，这是因为什么？就是咱们今天给大家提供的这款椒麻鸡呢，它虽然是赠品啊，但是做的还是非常非常的讲究的。里边用了青花椒和红花椒做成复合的麻感，而且这样的椒麻鸡您吃出来以后是有这个青花椒独特的具有草本味道的清香味儿。
0: 对，而且我觉得它的那个口感是比较有层次感的，先是这个咸鲜味儿，继而是这个麻辣味儿，它会在您的舌尖留存一点点酥麻感，所以这种感觉是挺上瘾的一个事儿，您吃了第一口还想紧接着吃第二口。
1: 对，这个椒麻味儿啊，一个是它比较窜啊，另外呢它还不是特别的常见，您去吃这个椒麻鸡的时候就感觉什么呢？一口接一口撕一块鸡翅膀，接着再来一鸡腿，
0: 停不下来了，
1: 然后再来点这鸡胸肉什么的，味道是特别特别爽净的。
0: 是的，
1: 而且这个椒麻鸡突出的就是香啊，和烧鸡那种厚重的香不一样，它是比较窜的啊。刚才跟大家说了，它是麻椒的芳香再加上鸡肉麻油的交融，形成清香四溢的复合香气。他们家做这个椒麻鸡啊，就是体现的麻辣中带清爽。区别于平常咱们在外边吃的有一些辣就是特别过。
0: 哎，对，
1: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椒麻鸡，它这个麻有了，辣有了，但是突出的还是草本的
0: 香味儿。
1: 哎，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非遗武训的精品烧鸡的组合呢，哎，要加上一个词儿了，叫做椒麻鸡。
0: 是的，
1: 而且呢，我们这个组合的这个组合价格还是非常非常的实惠的。
0: 主品加赠品一共是6袋精品烧鸡，外加给您加赠2袋非遗武训椒麻鸡，重量都是每袋是500克一斤的重量哈。平常这一袋要卖到47块钱，今天呢，我们给到您的价格是199块钱。
1: 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真正的下饭搭档，下酒神器，夜宵救星，连骨头都能嚼出汁水的，就是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武训这个牌子的用非遗技艺制作的烧鸡和椒麻鸡这两种鸡肉。
0: 对，而且都是整鸡啊。我们这个包装我看也非常用心，它是那种360度无死角的透明真空包装。
1: 您撕开外边的这个包装袋，哎，看到的里边又是一层，这叫超真空的透明的包装。这样呢，第一保证它干净，第二呢，咱们能看得出来这是一只整鸡。
0: 哎，
1: 而且这个一斤的鸡肉都是浸过糖的，所以说这个鸡肉的量还是挺大的。开袋计时，省时省事儿。您在家里边，比如说老两口，今天晚上我就不想做这个饭了，哎，把它拿出来以后切一半，凉菜可以用它当做下酒。
0: 哎，
1: 另外呢，把这一半热热。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好吃的热菜，而且呢热完了以后香味更浓了，同时口感呢更加的软烂烂乎，但是不是面啊，它是有弹性的。
0: 对，自己家里人吃，包括我们可以招待亲朋好友，都是一道非常好的主菜。
1: 哎，这就是您的好选择，一个熟食，特别特别的方便。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非遗技艺制作的武训的精品烧鸡加上椒麻鸡的这么一个组合，6袋烧鸡，每袋烧鸡是一斤，再加上特别加赠的啊2袋椒麻鸡，每袋也是一斤，都是散养鸡去给大家做的，您上嘴第一口就能吃得出来，价格只需要199块钱，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如果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哎，400-015-5151，400-015-5151。
1: 还是那句话，没广告，
0: 放心购。
1: 乐享星期五愉悦，从此刻开始放下繁琐事物，北广购物快乐星期五带给新老客户更多优惠。凡星期五订购北广购物的广播商品，跟会员日一样，全场95折。北广放心商城中的广播同款商品同享95折。快来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0: 515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1: 经常听众

0: 今天直播呢跟大家带来点不一样的。
1: 对、啊、
0: 跟大家聊聊什么呢？聊聊洗衣服的事儿。
2: 因为为什么我们到夏天真是出汗出多了，尤其是内衣内裤这种、我觉得还是频繁洗的。
0: 对，所以说呢，我们今天给大家在节目当中介绍的就是您家中的第二台洗衣机，给大家推荐的是小鸭牌的家庭迷你洗衣机。
2: 哎，
0: 您看为什么说它特别必要啊？首先，内衣袜子和外衣应该严格的分开洗，这是对于我们的个人健康和我们的个人的皮肤来说是非常非常的有必要的。
2: 嗯，
0: 比如说啊，我们日常穿的外衣长时间的在外界当中暴露，
2: 哎，
0: 有灰尘，有杂质，有细菌，数不胜数。那么袜子长时间的包裹我们的脚部出汗，容易滋生大

0: 哦，您每天贴在我们身上特别特别重要部位的
1: 内衣身上部位的一些、哎、嗯，
0: 那怎么办？建议您分开洗。
1: 对，我觉得啊，刚才李红说这第一条、啊，有些家庭现在还没做到，咱努力；有些家庭已经做到了，咱来听第二条啊。
0: 对
1: 啊，
0: 第二条是什么呢？第二条就是，如果您家中有男士、女士，建议男性、女性的内衣也要分开洗，这是、
1: 哎、
0: 非常非常重要的。但是很多人没有意识到，
1: 这很多人都没意识到。哎，这是第二点，我觉得做到这个第二点的人就比较少了。
0: 嗯，
1: 那咱们来接下来听第三点啊。
0: 第三点是什么？
1: 就是您家里如果您看现在像有孩子的，
0: 哎
1: 啊，有您和您爱人，比如成人衣物咱就算，还有咱们老人的啊，那这三个的衣物就一定也要分开清洗。
0: 您看啊，我们许可这样的，每天上班、通勤、逛街、出行、
1: 坐公共交通啊，坐地铁呀、公交啊，啊，扫这个共享单车呀。
0: 哎，对，说的什么意思呢？就是咱们接触的外界环境太复杂了。

0: 爱的人就是一个不太负责任。那么这个时候怎么办？就是我们今天节目要跟大家说的，就是建议您家中配第二台洗衣机。
1: 那你说到这儿，李红，我提一个反对意见。
0: 嗯，
1: 你家里一台大洗衣机本来就够大了，我再来第二个，对吧？我这又是什么洗一点内衣啊？比如说我分开洗啊，你又费水，对吧？而且又不好安装，又那么大，我家里也没地儿啊。您弄一台那么老大的，我多费劲！哎，算了，就不想搬了。
0: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今天的北广购物的直播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是小鸭牌的家庭迷你洗衣机，这也是我们家庭当中选择第二台洗衣机非常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1: 为什么这么说？
0: 传统的大容量的洗衣机设计初衷就是清洗大件衣物，比如说咱们冬天
1: 甚至
0: 衣服、
1: 被子、
0: 对被套啊、四件套什么的等等大量的衣物。但是，比如说我们贴身的小件，比如说我们夏天穿的短袖、短裤什么的，经常要清洗的这些。如果老两口在家可能没有那么多衣服，攒一周洗不光味儿了，而且费水费电。那么今天我们这个小鸭牌的家庭迷你洗衣机就能解决您这些困扰，因为它从设计的初衷就是承担的家庭第二台洗衣机，让我们把重要

0: 也就是说我用脸盆接一个水就行，不用给它接上水管。
1: 对，就直接能上水，而且您家里边生水倒进去咱们的这个洗衣机有下水管，
0: 你这专门的那个，哎
1: 哎，这就刚才我们提到的它轻便的小巧的好处了。您洗完了以后直接给它放到浴室或者哪儿有地漏什么的，它有一个自带的管，它靠重力直接把所有的水就能排干净，所以说不一定要有下水、啊、
0: 用的时候我在阳台洗完、我给它端厕所，那管一冲就自己下去了，
1: 完全没问题。
0: 哦，确实方便啊，而且还很轻，
1: 上下水方便，
0: 嗯，
1: 非常非常轻，家里边有老人也能端得动。
0: 嗯，
1: 第三，省水省电，
0: 这也是一个咱们说这个叔叔阿姨们比较在意的。
1: 哎，它一次我们刚才说了，基本上不到10升水您就可以用，放满了10升到11升。
0: 哦、
1: 轻松能洗多少，这个就是它的洗涤能力。每天出门一个短袖一个短裤，一个短袖一个长裤，反正4件衣服放进去没有问题。
0: 哎呦，
1: 内衣袜子什么的，您说攒个5-6条、6-7条，
0: 这都能
1: 每天，哎，就是咱们
0: 一周一洗
1: 出去的这一身袜子内裤，
0: 对，
1: 短袖，
0: 对，
1: 裤子，或者说您戴个帽子往里边一床洗没有问题，它的弹还是挺大的。而且再跟大家说，不光是不费水还不费电，它的功率是200瓦，您见天用每天都不见得能耗多少电。
0: 哎呦，那你说的这些都很高科技了啊、操作起来咱叔叔阿姨能不能看懂，
1: 哎，很关键。
0: 嗯，
1: 我告诉您，这个小鸭盆他们家的家庭迷你洗衣机是傻瓜操作。为什么这么说
0: 啊？为什么这么说
1: 啊？现在咱家里边一般的子女用的全都是那种全自动的，
0: 哎，
1: 然后
0: 大型的吧，
1: 大型的那种洗衣机、咱们这个是那种传统的，您之前十几年前用过的波轮式的洗衣机。
0: 你还能是机械旋钮的？
1: 机械旋钮的，
0: 哎呦，那这叔叔阿姨熟啊，这说
1: 对。您之前怎么用，保持了几十年的习惯、您这个洗衣机小洗衣机买回去以后还是怎么用，它没有那么多复杂的功能，就是把洗衣服水干这个事儿给大家做好就完了。
0: 那你说了这么多哈，又小巧又不用上下水，又省水省电又操作简单、那我咱们传统的洗衣粉它能用，就跟传统一样我把洗衣粉撒里边就行。
1: 你说到一个特别关键的地方
0: 啊，
2: 对，
1: 能用洗衣粉
0: 太好了，
1: 不用您再去买各种各样的洗衣液了、就是
0: 凝珠啊什么的，
1: 洗衣粉、皂粉、洗衣液什么的都可以正常使用，而且因为它是波轮的，它弹比较大，
0: 哎，这也是一关键，
1: 洗得干净，放
0: 的
1: 衣服
0: 多，
1: 洗得还省事儿，
0: 还不用上下水，
1: 还快。
0: 那你说了这么多啊、我们都知道一洗衣机那就贵了去了，集这些优点。今天小鸭盘家庭迷你洗衣机，
1: 哎，
0: 多少钱啊？
1: 哎，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小牌的家庭迷你洗衣机是蓝色款，洗涤容量是1.5公斤，也就是3斤11升水的这么一个容量，市场价699，北广价不到500块钱，一个迷你的洗衣机给大家搬回家499块钱，
0: 不错。
1: 今天呢，我们是直播节目
0: 啊、
1: 所以说呢，给大家一个直播的首发价格，
0: 怎么说？
1: 399块钱，给大家包邮送到家。
0: 又一下便宜100块钱，比它的原价便宜300块钱。
1: 是这样的、因为呢马上就要到我们的618的这个时间了。
0: 是的。
1: 所以今天呢小鸭也有一个品牌补贴。
0: 哦，它也有补贴。
1: 对。399也不要了，349块钱。
0: 嚯、
1: 给大家包邮送到家。
0: 那这比原来699价格太强了啊，来。
1: 今天
0: 350了都
1: 便宜。北广再给大家补贴299块钱包邮送到家，但是这个价格只在我们的直播时段才有，不到300块钱拿走一台家里边非常非常实用的洗衣机，
0: 小鸭牌家庭迷你洗衣机，不用上下水的，自己弄，不占室内空间，不用流水管的。
1: 哎，
0: 那喜欢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而且这个小洗衣机我在上直播前问李红啊，就是它膛大，还能洗挺多，这是我很看重的，而且不用你专门给它留上下水管。
1: 我告诉你，
0: 这
1: 个洗衣机我们家现在使用频率非常非常高的就是它，基本上每天都在开。
0: 然后还有几个一些

0: 功能哈，跟大家简短说一下啊。
1: 嗯，
0: 它也有360度蓝光循环系统，这也是它区别于简易小洗衣机一大特点哈。
1: 嗯，
0: 洗涤过程中蓝光全方位循环，能够有效破坏衣物纤维上附着的细菌啊、顽固的结构啊、分污渍啊。然后它还有底部仿生小波轮设计，
1: 嗯，
0: 模拟人手轻柔轻搓的一种动作模式。
1: 哎，这个我要跟大家提一下，就咱们家里边的大洗衣机呢，它这个洗的能力比较强，哎，哐哐转。但是您有一些比如说真丝的，羊毛的，
0: 那不敢搁进去啊，
1: 薄的，
0: 嗯，
1: 这个时候咱们可能就在家里面手洗。那么对于很多叔叔阿姨来说，现在这个天还行，等到天稍微凉一点了，水扎手，
0: 嗯，
1: 这个洗你要是不洗干净以后它还不太好，
0: 对，
1: 所以说用这个小的波轮式的洗衣机给它轻柔去洗啊，也解放了咱们的双手，同时对于一些比较啊贵重的衣服是非常非常友好的。
0: 嗯，
1: 还有一点就是这个小洗衣机它还配备了可拆卸的沥水篮儿。
0: 哦，
1: 您比如说家里边的袜子、内衣内裤，
0: 嗯，
1: 这些小件的，咱们也不用说再拿手拧了，
0: 嗯，
1: 对吧？给它装上以后，这个小沥水篮通过这个甩干的功能，能够快速的沥干水分。哎，等于说它还带一个甩干的功能。
0: 明白。
1: 哎，
0: 那其实说完哈，咱们今天这个小鸭牌家庭迷你洗衣机，
1: 嗯，
0: 机身小巧方便，不占室内空间，不用预留位置，不用预留上下水，方式也是非常简单。
1: 嗯，
0: 另外它糖还挺大，能洗挺多。
1: 傻瓜式的操作兼容。

0: 具。
1: 好，
0: 就是这个小的洗衣机，
1: 嗯，
0: 您拿回家，无论是放哪儿，掏衣服、放衣服特别方便，
1: 嗯，
0: 因为它是顶开式的设计。家里边现在的大洗衣机全不是侧开门吗？
1: 是是是。
0: 对于家里边有老年人的，
1: 对，
0: 放衣服，哈腰、毛腰、伸头、伸胳膊往里边放，
1: 对对对对，
0: 这个就不用了。您直接顶盖一键开启，往里边放衣服、掏衣服都非常放在方便，
1: 哦，
0: 不用哈腰毛腰。我觉得这个对于很多的叔阿姨，嗯，或者说自己独居的老年人来说，哎，太方便了。
1: 没错，今天价格呢，李红也是给大家带到位了。
0: 嗯，
1: 小鸭牌家庭迷你洗衣机市场售价699，今天直播首发价格加上618国补、电补、品牌补贴，再加上北广补贴，
0: 哎，
1: 给您包邮到手价。
0: 299，不到300块钱，给大家包邮一台真正家里边使用频率非常非常高的，而且对于咱们的健康有好处的一台洗衣机，不到300块钱，您能想象到吗？今天我们的北广直播就给大家这个价格。
1: 嗯，喜欢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0: 哎，这就是我们今天直播当中给大家带来的非常非常适合大家买回家以后对大家健康非常有好处的家里边的第二台的轻便洗衣机。
1: 嗯，
0: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我们下期节目见，
1: 拜拜。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这里是北京时间16:30，当午后的暖阳褪去，我们为你送上暖心的健康大餐。
2: 这里是北京城市广播，当一天的工作结束，我们为你带来贴心的名医访谈。
4: 我是白琳，在这里，健康不再是一个简单的词汇，而是我们共同探索、共同实践的生活方式。
5: 我是曹宇，在这里，我们将继续携手医疗专家，让科技为医疗赋能，为您带来更新的健康体验。
6: 我是刘斌，在这里，我们将用精心制作的每一期节目，让您在知识爆炸的时代获取准确科学的健康信息。
2: 每天下午4:30到5:30，我爱问医生，健康随身听。
7: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
8: 雨天行人打伞雨衣视线受阻，请司机礼让行人。
7: 江村入夏多雷雨，小作狂淋晚又晴。
8: 暴雨后遇到积水路段，请车辆减速慢行。
7: 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
8: 行人走路时候不要看手机听音乐。
7: 地排风色寒，雪花大如手。
8: 雪天能见度低，请开车人开启阔灯和前后尾灯。
9: 一年四季风霜雪雨，注意交通文明细节，安全体验每一天的美好。
10: 听风800遍，方知是人间。
11: 行程8万里，鲜花赠自己。
10: 山海有归期，风雨自相逢。
11: 周一到周五晚10点，北京城市广播，今夜思雨时。
10: 城市中的温情，深夜里的微光。
11: 陪您兜兜转转，与自己相逢。抬头见喜，
10: 眷恋人间。
12: 我喜欢奥特曼，更喜欢爸爸。爸爸开车像飞一样，
13: 300米处有限速拍照，迷你超速。
12: 爸爸赚钱很辛苦，半夜还经常不回家。
14: 我车里眯会儿啊。
12: 我希望爸爸每天都能安全到家。
9: 请勿疲劳驾驶，超速驾驶。为了一直等候着您的家人们。

0: 借我，就请去帮助他人。京城帮帮团每天上午9:30到11:，
1: 互帮互助，温暖相伴。
0: 让我们携手并肩，共度有能量、有温度的每一天。
1: 今天你读书了吗？
0: 阅读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知识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力量，也有温暖、关怀和奇思妙想。
1: 打开一本书，你读到的是一个可爱的世界。合上这本书，你会发现书里的世界就在眼前。
0: FM107.3，北京城市广播，每天15:00首播，21:00重播。欢迎您加入读书俱乐部节目，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2: 这是一阵风穿过树叶的声音，嗯，这是你坐进沙发，嗯，伸懒腰的声音。
3: 您的消费32元。
2: 这是你的午餐发出的声音。北京广播大厦酒店10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4: 张二，走，观云阁啊！
2: 38元酥不腻烤鸭套餐，新鲜出炉，欢迎光临。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5: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读书俱乐部。
6: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1: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6: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1: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7: 3000年前，谁在青铜器上刻下北京最初的姓名？70年人居史，3000年建城史，800年建都史，一座伟大的城市究竟从何处走来？北京历史故事丛书第一季《风云人物铸惊魂》，本期特别节目，我们走出直播间，走进首都博物馆，站在刻和博巨力前，触摸北京城最早的身份证，跟随金牌讲解员穿越70万年时光长廊，丛书主编面对面倾听文字背后的历史心跳，历史的答案就在首都博物馆。读书俱乐部北京历史故事系列特别节目，敬请收听。一本好书，一生财富。各位听友网友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主持人常丽。我们今天的这期节目呢有些不同，我们把演播室搬到了首都博物馆。如我们节目近期以来的介绍，就在不久前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了北京历史故事丛书。那这本书呢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市地方支办编纂，立足北京千年文脉，以通俗生动的笔触讲述北京的前世今生。为了让优质的历史读物走出纸面走向大众，6月15号作者线下见面探访活动在首都博物馆举行。我们跟随金牌讲解员，沿着中华文明的有力见证北京通史陈列展，一步步走过70万年的人居史，3000年的建城史，800年的建都史。今天这期特别节目，我们就是要把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经历原汁原味的带给您。 我们的这期节目呢将这样展开。首先，首都博物馆公众服务部资深讲解员应军老师将带我们穿越时空，从史前时期的北京人头盖骨讲起，一路走到明清北京城的定型。

0: 这期间我们会穿插丛书主编们的现场感悟，听他们讲述如何从文物出发书写出那些鲜活的历史故事。好，接下来让我们跟随应军老师走进首都博物馆的展厅。
1: 欢迎大家来到首都博物馆参观。然后我们这个展览呢，它是一个基本陈列，是北京通史陈列展厅，主标题叫做中华文明的有力见证，也是两年前我们改陈完以后推出的一个全新的展览。这个展览呢一共分三个楼层，二层、三层、四层，其中二层、三层主要是讲古代史部分，三层呢是从新中国成立之后至今的一个发展情况。我们都知道北京是我们伟大祖国的首都，是举世闻名的历史文化名城。那么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辉煌的成就，使它成为中华五千年文明的象征。我们这个展览就从史前时期开始讲起，一直讲到北京是如何成为首都，进而发展成新时代北京的这样历史进程。下面呢，就请大家随我一起，我们往展厅里面走，我们续听部。

貌，可以看到我们地面沙盘，那么它的外面一圈是一个时间轴，它讲到从多少亿年前一直到几十万年啊，再到现在北京的一个发展的过程。那么从沙盘中心可以看到，北京三面都是有山的，它的西边、北部和东北地区有山脉，把北京围在中间，就好像一个港湾一样，所以我们一般俗称为北京湾。那么这个地方是连接东北和中原地区的交通要道，并且北京一年四季分明非常。

第一单元呢，我们是从史前时期开始介绍的。史前时期我们分成两个单元来讲，一个是旧石器时代，一个是新石器时代。那么旧石器时代，我们就是从以北京周口店遗址为典型代表，讲到了北京人、新洞人、田园洞人、山顶洞人等文化遗存。展厅的第一件展品，这件是北京人头盖骨的复制品。是复制品，我们要解释一下，整个展厅上展了馆藏的文物数量大概是1100组件，绝大多数都是原件啊。像这么重要的第一件展品放了复制品，有原因的，因为原件已经下落不明了啊。1929年的时候，考古工作者在北京房山周口店第一地点发现了第一枚完整的北京人头盖骨化石，可以说北京人的出现正式拉开了北京历史的序幕。经过检测，北京人头盖骨距今的时间约70万至20万年以前，所以我们可以得知北京大约有着约70万年的人居史，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间点。那么约10000年以前，北京地区进入了新石器时代。那么看到新石器时期北京地区的这些文化遗存分布的是比较广泛且比较平均的，比如说像房山、门头沟、昌平、平谷等地区都有发现。

0: 开始出现了，那南方就是水稻嘛，北方就是粟，就是小米。可以说他的发现改变了史前人类的饮食结构和生产方式，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对中华文明的起源和进步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好，那谈到东胡林人，我们前面看一下，这就是东胡林人的生活场景，沙盘当中的这组人物的形象，它其实就是在对粟进行驯化的过程。大家知道粟是通过什么驯化过来的吗？狗尾巴草。
1: 狗尾巴草。
0: 对，他们会选择其中比较饱满的草籽，通过人类的驯化，使得草籽变得越来越饱满，形成谷粒儿。这就是通过狗尾巴草驯化来的，这棵粟。那么当然它也有其他的生产生活方式，采集、狩猎等等，也依然是有的。我们展柜下方呢展出了两件饰物，一串项链和一串手镯，这两件都是在东胡林遗址发现的。当时在墓葬当中有男有女，但是所有的饰物都是散落在女性的脖颈和手腕地方的，就说明当时已经进入了母系氏族社会啊，他们懂得了对美的追求。那这件项链10000年以前的东西，它是用50枚大小比较均匀的螺壳组成的，而这个手镯呢，是把牛的肋骨截成7段以后磨出来的。我们说磨制包括陶器的制作也都是新石器时期一项重要的标志。那小问题又来了，大家可以猜一猜当时是用什么样的材料代替绳索把它们穿缀起来的呢？
2: 筋。
0: 回答正确，动物的筋。
1: 哦，
0: 或者说韧带把它们穿缀起来的。来到中间的这个展台，这边主要是讲的距今约6000-7000年前的文化遗存，是以北京房山的镇江营遗址和位于北京平谷的这个上宅遗址为中心来讲的。那么这边可以看到，就是有很多陶器了，深色部分是原件，浅色部分是我们后来所修复的地方。在众多的陶器当中，

0: 可以看出燕国和纪国在当时都是作为周王朝的屏障出现的。那么这是一段关于北京建城的背景，因为我们说北京有3000多年的建城史，我们是怎么知道的？最早的北京城又在哪里呢？据史料记载，在公元前1045年的时候，周武王通过牧野之战灭了商，他随后就分封同姓的贵族和他信得过的能臣到各个战略要地去任诸侯。史记当中有记载，叫做封少公于北燕，就是把少公这个人分封到今天北京这个地方来做燕侯。少公姓姬名氏，我们知道周人都姓姬啊，所以这个人是周武王的弟弟。他在西周初年被封为太保，太保是他官职的名称，所以后面我们不论提到太保还是少公氏都是同一个人。但是因为少公氏他最后留在王室当中继续辅佐武王，没有真正来到燕地就封，代替他前来的是氏的儿子，这个人的名字叫做克，
1: 叫做克、
0: 对。然后我们的考古学家呢

0: 和没在展线上借出去了。然后这边就主要都是从房山琉璃河出土的一些器物，同样以青铜器为主。那我们要看一件首博馆藏非常重要的一件展品啊、就是这件，可能大家也有熟悉啊，就是叫做博举丽。这件是我们国家禁止出境展的文物之一。
1: 禁止出境？
0: 禁止出境展啊、不可以出国的啊、那么也是被誉为北京地区最漂亮的最精美的一件青铜器。博举是一个贵族的人名，丽是指这种器型。最早丽是陶土丽的时候，它是炊具用来煮水或煮粥的。青铜丽是当作祭祀礼器来用的啊、那么我们看到其实它还有一个很形象的名字叫牛头丽啊、大家可以看到它器身上下是有很多个这种翘角的牛首兽面纹来构成的。那究竟有几头牛呢？我们可以数一数。
1: 七头。一二三四。
0: 对，我们可以看一下有几个牛头呢。我们从盖儿开始看起啊，它的盖儿钮是两个牛头相背、盖面上也是两个牛头，所以光盖儿上有四个，下面的三足各有一个牛首兽面纹的形象，所以加起来是七个。
1: 它和北京建城史的关系是？
0: 器物内别有铭文，它是对于北京建城史的一个佐证。我们会如果打开盖儿以后，它的盖儿内包括器身内壁颈部一圈有15个字的铭文，就讲到当时贵族伯具这个人，他受到了咽喉的赏赐，但赏赐给他的是贝币，西周把贝壳当钱。伯具觉得很荣幸，所以用赏赐的贝币铸成了礼留作纪念。所以这也是我们中国青铜器的特点，就是器物内的铭文可以帮助我们解读那段历史。可以子子孙孙万代永保，告诉他的子子孙孙他的后辈。

0: 它是有专门的人来检测金子的纯度和分量的，所以实际上它是西汉加强中央集权的一种政治上的手段。嗯，那我们在祭祀当中喝的酒叫咒酒，这种金子就叫做咒金，它写作一个油字旁加一个一寸两寸的寸，有一个词叫咒金夺爵，讲的就是这个内容。这边到了隋唐时期，隋唐时候的北京叫幽州，它是北方地区的军事重镇。那我们又知道安史之乱又是唐代由盛转衰的转折点，下面这组展品就是从安史之乱的主人公之一的史思明的墓葬当中发现的。他的墓，史思明的墓在北京，在北京丰台区王所这个地方，但实际上在史思明下葬之后没多久他的墓就被盗过。但是后来发掘的时候呢，还是有些收获的，比如说这套玉册，我们可以断定墓主人的身份，旁边的坐龙、马镫、铺首都是墓葬里面出的。在这其中呢，我们可以重点看一下这件铜坐龙。大家回忆一下，我们纵观中国历史上龙的形象，有飞的，有游的，有走的，坐着的龙是非常罕见的。如果真要说坐龙，那在金代后面的时候，金代会有一批坐龙，所以在金之前这种早期坐龙是很少见的。这件坐龙虽然体量不大，但是给人感觉非常凶猛，它有一种随时要腾空而起、蓄力待发的感觉，所以也有专家推测代表着有篡权的野心啊。但是也有专家认为呢，它可能就是一件镇墓兽，放在墓葬当中来保护墓主人死后的平静与安宁。它是鬃毛后扬，前腿蹲着，后腿弓着，随时要腾起来的感觉。
1: 这都是史思明墓，
0: 这组都是史思明墓里面出的。
2: 这么多真不容易。
0: 还有出土一些玉器，我们其他展厅当中也分散着有。然后这边讲的是多元融汇，就是我们改成完以后，这个展厅把多元融汇作为单独一个板块出现。比如说在这个时期，随着我们说秦汉大一统的局面，再到隋唐开放的政策和胸怀，使得各个民族的人都聚集在幽州，比如说突厥，比如说契丹，比如说西人，他们都在幽州城生活，各种文化，各种文化得以交流和交融，所以北京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的聚居地，因此这些人俑都不是这个中原人的形象，戴着尖尖的帽子，很典型的胡人的装束啊，就体现出这一个特点。那么这边讲的就是一些造像艺术，因为佛教大概是在西汉末年、东汉初年传入我国的，随后佛像艺术也随之传来，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约到了南北朝时期，到达它第一个鼎盛的时间段。我们这件造像碑的主体部分就是北魏时期的，大约距今1600-700年前。那么中央主尊就是佛祖释迦牟尼，两边是他的胁侍菩萨，主体部分是非常符合北魏造像特点的，但是它后面的一些细节，比如说头冠上面的有两个翅膀的那个形象，那个叫大鹏金翅鸟，对，那个形象出现的比较晚，大约在元朝前后才出现，因此专家推测后世应该重新修过，但主体定为北魏年间的。这尊造像碑呢，它原本是被放置在北京市海淀区凤凰岭车儿营村的一个地方，原本在一座庙里面，有一家子人就是负责维护还看管这尊造像碑，但是还是在1998年的一天夜里被盗走了。所以可以看到造像碑上有若干处裂痕，就是当年偷盗时候造成的破坏。时隔10个月之后，警方将它追回，追回之后我们专家把它修复好，将它放在石刻艺术博物馆，在2005年首博开馆之后又把它放在首博展出，至今也已经有20多年的时间了。所以这是北京地区一件非常重要的造像作品，它不仅正面漂亮，待会儿我们从后面走的时候能看到它后面有12排小佛像，120多尊，下面还有供养人的题记，是非常精美的。
1: 关系下一个密切的是不是就到金朝
0: 啊？这边就是辽金了，
1: 啊、
0: 就讲建都了。我们是把辽金也是放在一个单元讲的，那么这个单元叫建都之史，就谈到北京重要的啊建都的这段历史了。
2: 好的，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读。

0: 读书俱乐部特别节目，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呢，把演播室搬到了首都博物馆，跟随金牌讲解员应军老师和丛书的主编们一起走进了北京历史故事丛书的世界。那刚才的上半段呢，我们从史前时期的北京人头盖骨开始，见证了秦汉的周金、隋唐的史思明目等文物，也见证了北京从原始聚落到北方军事重镇的演变。那接下来我们将进入一个至关重要的历史节点，北京究竟从何时开始成为都城？辽南京、金中都，他们在北京的城市史上扮演了怎样的角色？一段广告和片花之后，精彩继续。
1: 这本书不偏见，不取悦，有态度。
2: 我们该读什么书？
1: 闭门求学，其学无用，欲从天下万事万物而学之，则汉漫九垓，便由四隅上矣。
2: 我们如何读书？
1: 贵有恒，何必三更起，五更眠？最无益，只怕一日曝，十日寒。
2: 真理在书里吗？
1: 一篇读罢头飞雪，歌未尽，东方白。
2: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读书俱乐部，下午三点，晚上九点，书香浸润心灵，让智慧点亮生活。

0: 哇，大如手。
1: 前天能见度低，请开车人开启阔灯和前后尾灯。
2: 一年四季风霜雪雨，注意交通文明细节，安全体验每一天的美好。
3: 大家好，我是蒙曼。位于通州的城市副中心，曾经有一句特别有名的宣传语：一只塔影任通州。这是出自天津人王维珍之手啊。当年王维珍考试做官，屡次辗转在北运河上，无恙扑帆新雨后，一只塔影任通州，成为他心头最美的风景。如今千年运河的北起点通州，这个历史上盛极一时的水陆都会，持续书写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让历经沧桑的大运河展现出新时代的风采。听运河北首故事。

0: 素中心之声。
1: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汤海，我要费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家。
2: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3: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4: 养老金社保报销搞不明白，
5: 找京城帮帮团。
4: 征婚交友靠谱平台不好找，
5: 找京城帮帮团。
4: 物品交换，哎，就想找个简易操作还不费心的，
5: 找京城帮帮团。
3: 如果你想感谢我，
6: 谢谢，
3: 就请去帮助他人。
5: 如果你想感谢我，就请去帮助他人。京城帮帮团每天上午9:30到11:00，
3: 互帮互助，温暖相伴，
5: 让我们携手并肩，共度有能量有温度的每一天。
7: 喂，你还记得我吗？帕梅拉暴汗燃脂操，我在你收藏家里躺半个月了，你说的明天

0: 是干货教程，不是电子榨菜。收藏我的时候叫人家小甜甜，现在你连打开都嫌麻烦。
1: 收藏了等于学会了，
2: 码住了等于做到了，
3: 别骗自己了。
1: 嘿，三十秒燃脂操，现在就动。
4: 开火煮饭，今晚安排。
1: 这个小技巧马上就用。
5: 少存一点，多做一点，减少焦虑，即刻行动。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7: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1: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7: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1: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8: 3000年前，谁在青铜器上刻下北京最初的姓名？70年人居史，3000年建城史，800年建都史，一座伟大的城市究竟从何处走来？北京历史故事丛书第一季《风云人物铸惊魂》，本期特别节目，我们走出直播间，走进首都博物馆，站在刻和博巨力前，触摸北京城最早的身份尺心跳。历史的答案就在首都博物馆。读书俱乐部北京历史故事系列特别节目，敬请收听。欢迎回来，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读书俱乐部特别节目。今天呢，我们要走进首都博物馆，聚焦北京历史故事丛书。我是主持人常立。在刚刚我们走过了秦汉隋唐，在接下来我们将继续跟随首都博物馆的老师，共同走进北京城市史上最关键的篇章，建都之史。辽代的南京，金代的中都，北京是如何一

块叫幽咽风雨道历史上关于割让燕云十六州给契丹的这么一段历史了。那个时候河东节度使石敬瑭发动叛乱，在辽皇帝耶律德光的帮助下建立了后晋，那作为回报他将燕云十六州割让给契丹，所以在938年的时候契丹人升幽州为南京。辽南京是辽五京之一，因为辽代实行五京制，但辽南京的繁华富庶程度是居五京之首的，所以这一部分可以看到很典型的契丹人的形。

0: 很少的。我不能说的特别绝对啊，就是非常非常少。我们一般了解契丹人通过什么样的途径？可能那个天龙八部，对对对，
1: 那些
0: 对对对对对，那些影视剧作品呀，或者一些武侠的一些书籍当中，会有。就真正契丹人勇、契丹人的形象，这是非常罕见的两件。有一种说法，应该发现的人勇就这一对儿。但是我不敢说的太绝对啊，就是我们也不能说其他有没有不了解的博物馆有收藏，就是目前各大博物馆当中，虽然它是我国东北方向的少数民族，但是在东北地区好像还真没有看到这种陶俑的。好，这边我们来看一下，到了金代了。前面提到过，金代是北京现都史的开端啊。对，我们的老师还有观众可以往前走一走，因为现在是不是人多了一点了哈。我们说北京准确的建都时间是公元1153年，一年的二月了，今天的广安门。当时他迁都的同时，还把历代祖陵一举南迁，祖陵安置在北京的房山，我们叫做祖的那个大的是金太祖完颜阿骨打的，小的是他的皇后的，上面有非常精美的凤纹。金陵就是现在我们也很难看的彻底的毁灭，包括一些自然原因的损毁，所以金陵被捣毁了，一片废墟。因此科学发掘的时候，那个龙门国、凤门国打开以后，里面也不剩什么东西了。我们叫国是因为有棺椁这么一词，也可以理解为内棺外椁，就打开椁的盖儿以后，里面才是木棺。它之所以被损毁，是因为在明朝的时候，清朝人和明朝人打仗，清朝人很厉害啊。清朝人虽然是满族人，但也被称为后金，所以当时明朝人认为龙脉在这个地方，用现在的话说，它其实就是一种刨祖坟的行为。就是我断了你的龙脉，就能阻止住清军入关的脚步。但是金陵被捣毁了，却依然没有阻止住。其实金陵本身这块地方风水特别好，而且规模很大，葬有17位皇帝，这是很遗憾的。这两件目前我们在展的是复制品，这是和原件1:1去做的，原件是用整块的汉白玉雕的，两件加起来原件得有10几吨的重量，重问题，所以目前这两件是复制品。
1: 大概是1.5米的长宽高。像正方体啊，
0: 它后面和碑亭一模一样，对，没有太多，就是翻译量的东西。然后这边鸡冠壶、马镫壶都是很典型的辽代的器物了。
2: 那随着应军老师的介绍，从辽南京到金中都，北京呢也是正式开启了作为都城的历史。而到了元代，一座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化大都市元大都拔地而起。郭守敬引水修通惠河，让积水潭呢成为了商船云集的码头，而元青花的出现见证了那个时代的开放与繁荣。那么元大都又是如何演变成为明清北京的，我们继续聚焦。
0: 那么后来建的大都以后，商埠就不怎么太用了，全部的人马都来到大都，但每年天热的时候会上都，一方面是避暑，一方面也是他们为了维护北部边疆的安宁。
3: 他们跟辽朝人也是不停的溜达吧，五季
0: 他倒不算不停的溜达，他就是固定每年天热的时候7、8月份会返回上都避暑，再去维护北部边疆的这种安宁。然后除了这两都之外，其实还有一个都叫做元中都，位置在河北省张北一带，但中都一直没有完全建成，所以历史上从来没有用过，但是确确实实存在的，准确的说应该叫大元三都。那么它回去和回来走的路线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叫两都巡幸，就大都和上都之间。

疏通河道，从昌平的修了一条从这个通州到积水潭的一条水路，叫通惠河。这样的话使得江南的物资漕粮能够直抵大都，所以当年的积水潭水量充沛，水面宽广，是一个水港，一个码头，南来北往的商船粮船都会在这停泊，所以经济最繁华的地方就是在积水潭包括周边的钟鼓楼一带。它的位置和现在积水潭没有任何变化，就是景象已经完全不同了。这是我们首博应该跟那件博举例差不多齐名的一件瓷器，中间这几件都是由景德镇工匠做的，从景德镇窑制作出来的。因为从元朝开始就在景德镇这个地方设了一个机构，这个机构叫做浮梁瓷局，专门给宫廷给皇家制作御用器物，所以工艺是出自于景德镇工匠之手，但是在北京发现的像这件一件很典型的元代的青花瓷。元青花不管是在全国还是全世界范围的存世量都是很少见的，因此它各方面价值都极高。

投影就讲到了北京是如何从元大都发展成明北京城的这样一个过程。大家可以先看我们的这个投影上，现在闪烁的部分就是元大都的位置，那边是元大都的北城墙，这边是南城墙，两边是东西城墙。在名将徐达攻克元大都以后，他废弃了元大都的北城墙，把北城墙往南推了一部分，因为当时北部比较空旷，不太适合防守。那推到什么地方呢？推到这个位置。后来又将元大都的南城墙又往外推了大概一里地的位置，到这个位置。因此这个是北京的内城，内城的周长大约40里，共开9门。我们

0: 因为受到了财力等原因的影响，就是没有钱了，所以北面的外城就没有围上，原计划的回字形没成型，反而形成了一个凹凸的凸字形的格局，那北京城就在明朝至此定型了。清代完全沿用了明北京城的格局，没有任何的变化。所以从这张投影上，这个投影上，我们也可以看到北京中轴线南起永定门，北到钟楼，全长 7.8 公里，也是在明朝的时候完善成型的。郑州现在24年7月份也是正式申遗成功，所以这是我们从金中都到元大都再到明清演变的轨迹，就帮大家梳理清楚。
1: 从元大都到明清北京城，北京的城市格局在明朝正式定型，那贯穿南北的中轴线也在此时完善成型。而到了清代，北京又呈现出了哪些新的面貌？英俊老师告诉我们，清代北京的关键词啊是一个新字，齐民分居，王公府邸三山五园，还有那个传奇的样式雷家族。我们继续听到来自首都博物馆金牌讲解员英俊老师的讲解。
0: 清代这个单元重点突出的就是一个字，就是新，前朝没有的。从哪些方面体现出新呢？四个方面。第一方面叫做齐民分居，从清初开始实行了齐民分居，齐人和汉人是分开住的。我们看到内城以皇城为中心，围绕在皇城一圈的就是八旗，而汉人和商人是住在外城的，所以这样的话也形成了对于北京内城和外城发展，其实也是包括现在对于北京内城和外城的发展也是有很大影响的，包括外城那些会馆都是在这边，内城就是在这里头，这是以前是混居的嘛，那么第二新叫王公府邸。清代的制度或者说政策叫做封王但不封国，所有受封者你都要在京城根据你的等级去建王府，所以形成了特殊的王府文化，恭王府啊，这个王府那个王府都是这个时候形成和出现的。那再一个新叫三山五园，在西郊建了三山五园，除了作为皇家游幸休憩之地之外，这个地方还是除京城以外的第二个行政中心。那画像上的人物就是雷氏家族的人样式雷啊，这个大家应该比较熟了。样式雷一共8代人吧，好像都是给皇家做御用设计师，他们最早从康熙年间一直延续下来，样式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设计师，那时候叫样子匠也叫样式，所以他是皇家御用设计团队，换句话说一些核心的资料都是掌握在自己手里的，你外人也很难接触到，不仅他的宫殿陵寝园林都是由雷氏家族负责设计的，有一个就是考证，就是他的后人现在还在做相关的工作，所以这边有一些圆明园，包括北京大学朗润园的这些园林的这些包括设计图稿啊图样都在这边做了一个展示。
1: 听完应俊老师的讲解呢，我们对北京从古至今的演变有了一个清晰的脉络，从人到城再到都，这条主线是如何贯穿始终的。来自北京市地方志办的王任杰是北京历史故事丛书

触碰这种宏观感以及细节的每一个人，这是我们的一个终极目标。我感觉它是一个既有宏观建构又有细节体味的北京之旅，就像是我们在旅途中，你面对一片非常广阔的雪山和湖泊时，那种宏大感是扑面而来的，同时呢，你又能够看到这里面一花一草一木它身上的细节，以及它身上的

0: 就似曾相识的那种感觉吧，就是，第二个就是，真的看到这个之后，我就特别的想去，还想去了解，就是在他的背后还有没有一些更好的一些故事，特别想就是由这个去探寻这个当时咱们这个燕国的那个尘封千年的这个历史，有这种冲动嘛。
1: 从文字到实物，再从实物回到文字，这正是我们今天这场活动的意义所在。来自北京市地方志办的张刘老师也是本书的主编之一，在他看来，今天的参观和这套书之间有着怎样的一种关系呢？
2: 我们也期待有更精彩的内容呈现给大家。好，张老师也是本书的主编哈。然后我想了解一下，就是今天咱们这场活动，因为咱们也是主办方之一嘛，它和咱们这套书的关系是什么？
3: 还是想通过就是书文字嘛，然后这个参观是作为一个辅助，它是更生动，把人呢和这个物品呢拉近了。因为光从文字上来感受呢，你可能有点抽象。那具体到实物，你比如说我们写到史思明，哎，我一眼就可以看到这个预测，啊，我写到完颜亮，我这个书，我看到的是这个完颜亮签金陵的时候，这个完颜阿骨达的这个棺椁，啊，所以拉近读者跟这个历史的一个距离吧。
2: 我们后续在传播北京的建城史，包括北京远古走来哈，北京之所以为北京，北京之所以是首都的这段文化和历史的过程中，还会策划哪些相关的活动来宣传相关的文化和历史呢？
3: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通过这种触摸、可触摸、可感知的这种方式，带领读者来继续感知我们这套丛书的内容。比如我们会去叫兰故居，会去安徽会馆，我们也尝试去张园。这个茶庄，来继续我们接下来的活动吧。
1: 再次感谢张刘老师。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今天读书俱乐部特别节目到这儿就接近尾声了。从70万年前的北京人头盖骨，到3000年前的克和克雷，从金中都的建都之史，到明清北京城的定型，我们跟着首都博物馆应军老师的讲解，完成了一场跨越数十万年的时空旅行。而丛书主编们的分享呢，更是让我们感受到历史不只是书本上的文字，它还可以是博物馆里一件件触手可及的文物，是可以被看见、被感知的鲜活存在。正如王任杰老师所说，这套书是一个立体而且有着触碰感的北京文化历史之旅。今天我们走进首都博物馆，就是想让这份触碰感更加的真实，更加的深刻。如果您对风云人物激荡精华，从远古走来的大国之都等北京历史故事丛书中的更多内容感兴趣，也欢迎您持续关注北京广播电视台读书俱乐部节目，也欢迎您亲自走进首都博物馆，去感受那些文物背后的历史温度。本期节目完整音频已同步至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您可以搜索读书俱乐部来随时回听。我是常丽，感谢应军老师、王任杰老师、高潇潇老师、张刘老师等，也非常感谢各位听友网友的陪伴。我们下期读书俱乐部再会。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

0: 这本书不偏见，不取悦，有态度。
1: 我们该读什么书？
0: 闭门求学，其学无用。欲从天下万事万物而学之，则汉漫九垓，便由四隅上矣。
1: 我们如何读书？
0: 贵有恒，何必三更起，五更眠？最无益，只怕一日曝，十日寒。
1: 真理在书里吗？
0: 一篇读罢头飞雪，歌未静，东方白。
1: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读书俱乐部，下午3点，晚上9点，书香浸润心灵，让智慧点亮生活。
2: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
3: 雨天行人打伞雨衣视线受阻，请司机礼让行人。
2: 江村入夏多雷雨，小作狂林晚又晴。
3: 暴雨后遇到积水路段，请车辆减速慢行。
2: 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
3: 行人走路时候不要看手机。

0: 风色寒，雪化大如手。
1: 几天能见度低，请开车人开启阔灯和前后尾灯。
2: 一年四季风霜雪雨，注意交通文明细节，安全体验每一天的美好。
3: 养老金社保报销搞不明白，
4: 找京城帮帮团。
3: 征婚交友靠谱平台不好找，
4: 找京城帮帮团。
3: 物品交换，哎，就想找个简易操作还不费心的，
4: 找京城帮帮团。
1: 如果你想感谢我，
5: 谢谢，
1: 就请去帮助他人。
4: 如果你想感谢我，就请去帮助他人。京城帮帮团每天上午9:30到11:00，
1: 互帮互助，温暖相伴，
4: 让我们携手并肩，
1: 共度有能量
4: 有温度的每一天。
6: 这里是北京时间16:30，当午后的暖阳褪去，我们为你送上暖心的健康大餐。
7: 这里是北京城市广播，当一天的工作结束，我们为你带来贴心的名医访谈。
8: 我是白琳，在这里，健康不再是一个简单的词汇，而是我们共同探索、共同实践的生活方式。
9: 我是曹宇，在这里，我们将继续携手医疗专家，让科技为医疗赋能，为您带来更新的健康体验。
10: 我是刘斌，在这里，我们将用精心制作的每一期节目，让您在知识爆炸

0: 舟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1: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0: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每天早八点晚八点，运河之上，敬请收听。
1: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2: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1: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2: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2: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2: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3: 为生命护航。
4: 哎呀，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5: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6: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5: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1: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7: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0: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8: 以下是广告时间。
9: 乐享星期五愉悦，从此刻开始放下繁琐事务，北广购物快乐星期五带给新老客户更多优惠。凡星期五订购北广购物的广播商品，跟会员日一样，全场95折。北广放心商城中的广播同款商品同享95折。快来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1: 大家好，我是晨曦。
0: 今儿呢跟大家聊聊枣。其实从古至今啊，枣都是咱们中国人日常里边特别喜欢吃的。
1: 没错，
0: 您看啊，有历史证明是什么呢？比如说那个诗经有八月包枣的记载，而且咱们老百姓在民间更有一日吃三枣百岁不显老的这老话啊，顺口溜。无论是日常啊当个零嘴吃，还是做个枣糕，或者是吃个粽子，或者我们家是喜欢蒸个发糕，上边
1: 放个枣
0: 枣都有自己的这个

0: 它的枣皮特别的难嚼，然后再就是我之前也很多的时候会买那个蜜枣，就一袋装的，但又有点齁甜，所以其实要找到一款好吃的枣挺难的。
1: 对，您看啊，咱们都面临着一些问题，刚才你说的那个枣皮厚，对吧，很多的我们的叔叔阿姨吃完这个枣以后呢，说觉得这个枣皮挂在这个嗓子里边了，难受好半天，
0: 不大好消化，
1: 好多人他就不太敢吃了。另外什么呀，枣核更是，家里边您看家里边有没有小孩儿，不敢给他吃枣，都得把这个枣啊枣肉剥下来，完了以后

0: 还有黄芪的事儿啊。黄芪不是一味这个中草药吗？
1: 是呀。
0: 哎，其实那食材是讲究搭配的。您看啊，枣本身呢就比较寒啊，它搭配上黄芪，就把它这个弱点

0: 我就想起一件事儿来。我小时候，不知道是长得太快了还是怎么着，就是有点什么血色素不太高。我妈那时候就老嘱咐我每天得吃枣。
1: 对，是的，我小时候也是经常吃红枣，因为女生嘛，就是喜欢泡一些水啊，或者是补补元气啊，让我们的面色更好，所以就经常吃红枣。
0: 红枣是非常非常有营养的，再加上这个黄芪，把这个黄芪打成粉，裹在这个枣外边一层，既不影响您吃到一颗好吃的枣，同时营养还比较丰富，所以才做这个黄芪蒸枣。而且呢，不光是这个做法比较传统，同时它的选料和这个处理还特别的符合咱们的要求。刚才咱们说了啊，你要吃枣得吃好吃的，
1: 对
0: 啊，对吧，得没皮儿，
1: 对，
0: 消化得没核，防止硌到老人孩子的牙，然后它还得好消化，营养还得丰富。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九蒸九制的黄芪蒸枣，它就是这样的。您看，首先这红枣选择的是
1: 这个产区还真是不错。咱一说什么哈密瓜啊，还有这红枣，一提这个词儿您就想到一个地方，就是新疆啊。
0: 我们的新疆产好多好多的好东西啊。它精选的是新疆核心产区的红枣，枣肉呢核比较小，肉比较厚，果肉非常非常饱满，自带的那种清甜啊，不用再额外加糖了。而且您拿到手这个黄芪蒸枣您就知道了，果肉特别特别的饱满，入口以后呢是绵软细密的，有点弹性。这个是因为什么？就是把这个枣给它蒸熟了，也去了点寒气儿，对吧？然后更贴心的是，我吃着非常非常爽。
1: 怎么说？
0: 不用担心里边有糊了，不用担心那个皮儿啊粘到上牙床子上。你吃完了以后也不用担心跟人说话的时候牙上沾点这个枣
1: 皮儿，这可解决了我的一大烦恼啊！就是我一直觉得那个红枣的皮儿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处理，剥也不是，吃也不是。
0: 它这个每一颗枣啊，都是经过了去皮儿去核的双重处理的，彻底去掉难消化的枣皮儿和硌牙的这个枣核。您看啊，去掉了枣皮儿以后，把它中老年人吃着不难受，营养呢也更加好吸收，因为它把这个肉全露出来了。
1: 是的。
0: 另外，去除这枣核以后不用吐核了，对吧？不用担心里边有硬芯硌牙什么的。
1: 吃红枣不用吐枣核，
0: 这个是非常非常爽的一件事啊！您就直接一口一口的吃就没有问题了啊！另外，咱们再说这黄芪，它选择的是甘肃的黄芪。
1: 这个可真的是有讲究了。甘肃的黄芪那可是一个道地的产区啊。甘肃这个核心产区的优质黄芪啊，它只取植株的那个精华部分，然后打磨成超微的黄芪粉，粉质非常细腻，而且呢，它打磨之后更容易裹在这个枣肉上。同时呢，去除了这个黄芪本身的这个豆腥味啊，我相信大家去尝就能知道，它完全吃不到什么怪味啊，或者有什么涩味，完全不用。

0: 哎，没有哎，真没有过、啊、
1: 你看这个超市里边有这个九制杨梅、
0: 哦、
1: 有九制话梅，
0: 对，
1: 有九制梅肉
0: 啊、那你这么一说我还真想起来了、
1: 嗯、
0: 原来买零食吃的时候还真的买过那种成袋装的，
1: 对，
0: 这个零食袋装、嗯、但是其实味道也就是
1: 不太一样，
0: 我觉得那种它会偏甜一点。
1: 哎，那个是因为里边添加了糖，咱们这个是里边没有糖的添加，没有防腐剂、硫熏的或者是添加剂的添加。
0: 嗯，
1: 咱们这个甜味纯靠枣。那么怎么把这个枣的甜味给它放大，让这个枣吃起来更软糯，其实就要应用到九蒸九制了。九蒸九制呢，其实是一个传统炮制药材的工艺，
0: 嗯、啊，
1: 很多东西都能够经过九蒸九制。那么为什么这么干呢？
0: 对，面上理解就是九次蒸九次制，但干嘛要这么费劲呢、
1: 啊、对，您看啊，它是历经了什么，把这个枣蒸九次再晾干九次、
0: 哦、
1: 啊出来的。那么为什么呢，这个蒸能让枣肉的里边的粗纤维让它软化，也就是更好消化了，
0: 嗯，
1: 然后营养也就充分的释放了，口感做完了以后有一点像咱们吃那个外边买的九制话梅一样，就是它带一点弹性，
0: 哎，
1: 而且呢枣肉更加的致密，那更加的软弹，有一点像果脯一样啊，但是它是没有，再次跟大家说它是没有添加糖的，
0: 嗯，
1: 然后呢经过了九蒸九制的这个枣肉呢，呈现出一种湿软的软糯的绵密的这个状态，不发干。您也不用担心这个枣买回去以后跟咱们买的那个生枣一样啊，就是说放时间长了以后
0: 发硬
1: 了，
0: 对，
1: 嚼不动了、
0: 嗯、
1: 对吧，它这个放进嘴里以后轻轻一抿就软了，像豆沙一样绵软，没有硬芯，然后再搭配什么呢，它还没有枣皮儿，
0: 哎，
1: 还没有枣核，所以说这个东西您牙口不好的您就放心吃，特别特别的方便。
0: 你看我理解对不对啊、嗯、这个九蒸九制一方面是为了让它的口感更好，另一方面是让它的营养更加的充分，
1: 对，让咱们的吃下去以后好吸收。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这个九蒸九制的黄芪蒸枣、
0: 哎、
1: 它有工艺，同时呢由这个黄芪抽微粉去进行搭配，让这个枣更好吃，同时去皮儿去核好消化，同时不用担心硌牙，
0: 而且不加添加剂啊，也没有糖、
1: 哎、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主品加赠品呢一共是10袋，另外我们有一个首发的特别加赠，再加1袋，每袋是100克，每袋里边呢有个5-6小包的这么个量，
0: 嗯，
1: 然后每个小的独立的包装，它里边有个4-5颗枣，5-6颗枣，哎，都是给您配好量的，也不用担心说，哎，我今天觉得这个太好吃了，一下没控制住啊，
0: 吃多了啊，
1: 哎，每天呢，咱们就来这么一小包，非常非常的方便，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价格还是很合适的。
0: 是的，今天我们一共给到您到手是11袋啊、
1: 嗯，
0: 这个市场售价平常一袋要卖到29块钱了，今天我们的北广售价一共是199块钱，
1: 嗯，
0: 而且呢，我们是全程给您。包邮啊，这个送到家的，支持货到付款啊、
1: 嗯、
0: 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抓紧时间拨打进我们的订购热线400-015-5151 400-015-5151。
1: 另外呢，日常吃点枣还是非常非常的好的，
0: 对，而且早餐咱们可以搭配上一个枣，喝点粥的时候，白粥的时候啊、
1: 哎、
0: 然后这个上午下午的这个茶点的时间可以拿一袋出来、嗯、然后我们吃几颗枣，对，来这个补充一下能量、
1: 嗯、
0: 啊，然后有的时候晚上我们看电视的时候真的缺点零嘴，缺点边看电视边吃的这个小零食，
1: 嗯，
0: 这个枣我觉得也是完全可以了，来作为这个零食替代的、啊、
1: 而且你知道吗，枣的这个营养程度啊是非常非常高的。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九蒸九制的黄芪蒸枣，主品一共是10袋啊，每袋是100克，里边还有独立的小包装，赠品呢我们再给大家加一大袋，一共是11大袋，市场售价29块钱一大袋，加起来一共是300多块钱了，我们今天的北广售价只需要199块钱。
0: 是的，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快点抓紧时间打进订购热线来咨询和购买吧。
1: 嗯，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0: 放心购。
1: 乐享星期五愉悦，从此刻开始放下繁琐事物，北广购物快乐星期五带给新老客户更多优惠。凡星期五订购北广购物的广播商品，跟会员日一样，全场95折。北广放心商城中的广播同款商品同享95折。快来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口感呢更弹牙一点，还有一个多，您看很少有做这个豌豆皮儿的这种东西，是因为豌豆不好成型，但是它搭配绿豆搭配小麦粉就好了。还有一个就是豌豆里边这个纤维素让咱们比较畅通，比较好消化，这个就是它的一个升级，饼皮上的升级。另外呢还有一个馅儿上的升级，馅儿啊本

0: 这个真空的，您放心去储存，放心去携带就没问题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会有道的这个升级版的无蔗糖零反式脂肪酸的山药肉松饼，一个呢30克左右，这个大小也合适，
1: 大小也合适
0: 对吧、哎？今天给大家是买2斤送2斤，然后呢买2发8，等于说呢加起来一共是8斤左右，2箱的这个山药肉松饼。那么加起来一共是140个左右独立包装的这样的肉松饼的小零食，今天的价格199块钱，和每个1.5块。
1: 没错，加量不加价。
0: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咱们今天这个，首先少油少盐，这个呢其实是关注到了我们日常的这个健康这方面。少油少盐其实是。不光是零食，我们平常吃饭也应该这样，
1: 也是追求这样。
0: 还有一个就是它的营养要丰富，您看里边有肉了，肉松嘛，有蛋白质了，有这个纤维素了，里边添加了豌豆，然后呢有山药，这个微量元素和一些什么这个矿物质，山药里边的粘多糖，哎，这里边也有了。然后呢，包括这个里边的还有加入了绿豆，绿豆让它的口感更加软糯了。

0: 人都能安全到家。
1: 请勿疲劳驾驶，超速驾驶，为了一直等候着您的家人们，

0: 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汤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家。
1: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2: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3: 听风八百遍，方知是人间。
4: 行程八万里，鲜花赠自己。
3: 山海有归期，风雨自相逢。
4: 周一到周五晚十点，北京城市广播，今夜思雨时，
3: 城市中的温情，深夜里的微光，
4: 陪您兜兜转转，与自己相逢，抬头见喜，
3: 眷恋人间。
5: 养老金社保报销搞不明白，
6: 找京城帮帮团。
5: 征婚交友靠谱平台不好找，
6: 找京城帮帮团。
5: 物品交换，哎，就想找个简易操作还不费心的，
6: 找京城帮帮团。
7: 如果你想感谢我，
6: 谢谢啊，
7: 就请去帮助他人。
6: 如果你想感谢我，就请去帮助他人。京城帮帮团每天上午9:30到11:00，
7: 互帮互助，温暖相伴，
6: 让我们携手并肩，
7: 共度有能量
6: 有温度的每一天。
8: 哎呀，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9: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10: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9: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2: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11: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12: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3: 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西部北部有雷阵雨或阵雨，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1度。明天白天多云转阴，傍晚前后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4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我爱问医生。
14: 身体有不适，
2: 我爱问医生。
14: 养生好习惯，
2: 我爱问医生。这里有最权威的专家名医。
15: 大家好，我是北京中医院的院长刘清泉。有病看医生，健康靠自己。
2: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服务。
16: 口腔健康直接关系着人们的生活质量。
17: 儿童的用药呢，有它自身的特殊性。
14: 健康随身听，
2: 我爱问医生。
14: 健康需管理，
2: 我爱问医生。
14: 我爱问医生，您专属的家庭医生。

我爱问医生，健康又养生。各位听友，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我爱问医生节目，我是主持人白琳。本节目是由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特约播出。随着肿瘤治疗技术的不断进步，患者的生存期显著延长，但与此同时，肿瘤治疗相关的心血管毒性也日益凸显。化疗、放疗、靶向治疗和免疫治疗等手段都可能对心脏造成不同程度的损伤，增加心血管疾病的发生风险。肿瘤治疗背后都有哪些心脏隐患？如何在肿瘤患者治疗的全周期实施精准的心脏健康管理？北京城

0: 伤心。我爱问医生，健康又养生，欢迎各位的收听收看和参与，我是主持人白琳。先来为大家介绍今天我们邀请到节目来做客的嘉宾，他是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介入诊疗中心主任刘健主任医师，欢迎刘主任。
1: 白琳老师好，大家好，
0: 欢迎您再次来到我们的节目做客。那在这里要为大家介绍一下，就是为了破解抗癌和护心难以兼顾的这个问题哈，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的心内科是率先发力开设了肿瘤心脏病的专病门诊。那就请刘健主任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什么是肿瘤心脏病门诊。
1: 开设这个门诊的初衷呢，还是围绕着肿瘤患者他在接受治疗可能会导致心脏的损害，以及为了接受肿瘤的相关的手术、化疗、骨髓移植等治疗，它会存在心脏疾病治疗的矛盾和治疗的相互的困境，来解决这个类问题的一个专业门诊。
0: 嗯，有哪些问题有可能出现？可能大家不是特别的清楚。那比如说，这个人他原本是有这个心脏方面的，我们说冠心病的患者呀，基础的一些心脏病，他可能面临的最大的问题，手术要麻醉，麻醉的医生说他不具备资格。
1: 对，现在我每周的特需门诊，可能将近有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的患者，都是因为肺结节、肺癌、乳腺癌、子宫相关疾病、骨髓移植要做血液的骨髓移植的治疗的疾病的患者发现了心脏相关问题，更多是因为冠心病，病人可能面临着要做手术，但是冠状动脉有问题了，那能不能放支架，该不该放支架，到底如何去解决麻醉评估的困境。那还有一些病人，他是有既往心力衰竭、高血压，那要进行手术了，要进行化疗了，血压控制不好，心脏功能很差，医生不敢给他进行相关的治疗，这些病人

0: 明显增高了，心电图出现早波了，心电图出现替波倒置了，
1: 嗯，
0: 以及超声提示他的射血分数、心脏功能明显降低了，这时候肿瘤治疗的相关医生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1: 不敢动了，
0: 就不敢再往下治了，那可能会面临的一次两次化疗，第三次马上就要做了，那下一步我还敢做吗？
1: 嗯，
0: 我还敢用这个药吗？我的药物的剂量还那么大吗？这就是问题。
1: 那这个时候他可能就说了，医生的建议您先去挂一个心内科的号，让医生帮您评估一下您心脏的问题，看看短时有没有什么解决的办法。因此肿瘤心脏病门诊它就应运而生了。
0: 是的，
1: 我听说这样子的门诊其实是不是还挺新鲜的，很多地方是没有的。
0: 肿瘤相关心脏损害认知时间其实并不短，应该在10年或更长。
1: 嗯，
0: 肿瘤相关心脏损害，我们在业内有专家共识，有相关的指南，时间也不短了。
1: 嗯，
0: 但是大家更多还是停留在理论层面，在医院里面，在心血管内科为主导的开设肿瘤相关的门诊，在全国。

是收听节目的直播以及精彩回放。每天下午4点半到5点半，在我们直播的时间段，您可以在听天 FM 的首页点击进入我爱问医生的聊天室，就可以和我们的广大听友网友一起来互动和交流了。这个时段我们来刷新几条健康资讯。近日，北京利康生命科技有限公司药物研发及生产中心项目在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正式开工建设，项目总投资约1.1亿元，将建设研发实验室及我国首条 AI 加个性化靶点肿瘤疫苗生产线，预计于2026年10月份竣工投产，助力北京经开区打造细胞与基因治疗产业创新高地。近年来，北京公安机关持续保持着对毒品犯罪的高压打击态势。那么，涉及冰毒、海洛因等传统毒品的违法犯罪持续走低。与此同时，麻精类药品滥用成为新的涉毒风险。部分群众对此类药品的法律属性、健康危害认知不足。对此呢，警方发布安全提示，引导群众提升识毒防毒的意识。麻精药品是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的统称，属于国家严格特殊管制的药品，外包装印有专用的麻精神药品标志，在正规医疗场景下依规使用，是治病的良药，但以非医疗目的滥用、超剂量服用、私下买卖流通，在法律上等同于吸毒、贩卖、代购、非法持有，均构成涉毒违法犯罪。针对青少年群体，警方特别提示，青少年大脑脏器尚未发育成熟，滥用麻精药品造成的损伤不可逆，短期服用可能会出现幻觉、失忆、肢体麻木等症状，长期使用会永久损伤脑神经，诱发严重的精神疾病，并产生强烈的药物依赖，用药需要严格遵医嘱，不得擅自加量或延长服用时间。此外呢，国家禁毒办已经宣布，像替莱他明将于今年的7月1号正式列入麻精药品管制目录，非法制贩吸食均按照涉毒违法犯罪处理。

0: 出现早搏了，那医生说应该怎么治？
1: 哦，
0: 那病人来了，我们单纯治高血压，单纯治室性早搏、房性早搏有相关药物，但是他用的化疗药，这个化疗药它到底引起什么样的损害？他这个高血压是本身药物引起的，还是本身疾病的进展？
1: 嗯，
0: 这事儿心内科医生也说不清，再让他回去了解肿瘤药物相关的损害，这样的话病人其实也很懵。
1: 对，
0: 因为你把信息在医生之间进行沟通，是既不准确又是很痛苦的，
1: 让患者去传达，这个太难了。
0: 对，但现在目前很多包括手术病人其实也很痛苦，我特别深切的理解到，而且我也在积极的去推动外地的病人来做手术，要做心脏评估，在科室里面能当天住院尽量当天住院。你想啊，肿瘤病人来到北大人民医院，他可能要做肺癌手术，他可能要做乳腺手术，都给他排好期的，可能下周做手术。
1: 嗯，
0: 你发现心脏出问题了，他到底怎么办？
1: 对啊，
0: 那你让他去挡床位，他还得在北京住旅店住宾馆，那他可能还要回到家再等通知来，无形中巨大的人员时间的付出，真的会为病人感到很困难很麻烦，所以要为病人解决他们的疾苦。那第二点呢，肿瘤心脏病门诊的开设，它关键还是有些病人他在进行肿瘤相关治疗的时候，早期初期症状不明显，没有合并心脏的问题，也没有相关的检查证明心脏有问题，但是一旦他出现胸闷憋气心慌，查出很多指标明显增高，这个时候就已经是中晚期不可逆了。
1: 哦，
0: 所以我见过几个重症病人来到我们医院心内科，直接进到的是重症监护病房，病人来之后可能就不到半天时间，我们就需要决定马上上主动脉球囊反搏泵，可能就要马上就要用

0: 细胞直接损伤所导致的。
1: 导致的。
0: 所以化疗病人他即刻有风险，长期影响5到10年。
1: 哎呦，这时不时的都得监控一下哈。

0: 免疫治疗，它1到4周之内是高发，所以病人这个时候每个节点，每周或隔几天就要查一次肌钙蛋白，看看心脏超声的变化，做心电图，去高度观察，
1: 密切监测。
0: 对，有些病人可能是他化疗分周期，第2、第4两个周期之间是高发，那你对这个药物了解，你就知道那个时候你要高度关注。
1: 嗯，
0: 所以这也是我们向肿瘤科医生去学习的方面。很多时候我们要进行肿瘤相关门诊，我也想去把它更加清晰的描述。它虽然说是在心脏内科为主导开设这个门诊，但是我们把这个门诊邀请了几十位肿瘤相关专家一起来参与诊疗。
1: 他们也能够提供出一些具体的这个数据，
0: 对，
1: 然后我们要通过患者的这样子的一个临床的时间，给出我们后面应该如何来应对的一个解决方案。
0: 现在我们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心脏

0: 进行化疗或者是放疗之后，病人吃不好，病人可能会带来营养的问题，会肿瘤会进一步加重。有些肿瘤它可能没法止血，那血是一直在
1: 流失的、
0: 嗯、那它贫血会很难纠正。而且呢，贫血对于冠心病患者会有一个现象，都是85%的狭窄，他没有贫血，他没有胸痛症状，他没有心肌梗死，但是他来的时候发现贫血指标血色素明显降低，他就会严重的胸痛，他就会得心肌梗死。就是同样的

0: 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西部北部有雷阵雨或阵雨，南转北风1到2级。

0: 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我爱问医生》，我是主持人白琳。本节目是由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特约播出。今天为您邀请到了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介入诊疗中心主任刘健主任医师，一起来关注的是肿瘤心脏病门诊。这呢，也是北京市改善医疗服务之门诊服务新举措系列节目当中的一期——肿瘤心脏病门诊，祝您抗癌路上不伤心。但是其实呢，我们也是希望哈，跟大家来科普一下，像现在在很多的肿瘤患者治疗的过程当中，常规要经受到的化疗、放疗、靶向治疗、免疫治疗，其实他们在不同的阶段或者是不同的用药，对于人的这个心脏、心肌可能都会产生一些这种损伤或者是影响。包括有很多心脏基础疾病的朋友，那他可能在面对着肿瘤治疗的过程当中，心脏是否满足手术条件呀，就会面临很多的难题。那在这里就告诉您，肿瘤心脏病门诊在关键的时候可能就会帮上您的忙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跟大家分别的来说一说，其实像在这个开始肿瘤治疗之前，比如说我们的患者先需要做哪些和心脏有关的评估或者是检查吗？用不用给我们的心脏先这个探探底？
1: 这是必须的。检查的内容包括五个方面。第一个，医生要了解相关的病史。我们刚才强调过，他既往有没有高血压、心肌梗死、冠心病、放过支架，有没有家族史，这些信息对于他能接受和承受相关治疗的承受能力是非常关键的一个了解和摸底。第二，就是要做一些常规检查，看看基线怎么样。比如说代表心肌细胞死亡的肌钙蛋白，这是心肌损伤，代表心脏功能的 BNP 或 NT-proBNP， 这个指标非常敏感。第三，就是要了解病人的凝血功能，因为很多肿瘤病人会带来凝血功能的改变，而且很多治疗会加重会引起凝血的改变。
0: 就是血小板很低是吗？
1: 就是它会导致高凝，会容易长血栓。肿瘤病人会引起心肌梗死，会导致血里面长血栓，都是因为和他的病相关。
0: 所以这个凝血功能，一方面凝的怎么样，过凝了也不行，
1: 是的，
0: 然后凝不住也不可以，
1: 是的。包括血糖、血脂这些基础的检查都非常关键。第三类检查相对简单，但是很关键，就是心电图。要在术前做一份常规心电图，哪怕它是正常，我们会看病人他连续的心电图变化，来对比他治疗之前什么样，出现问题了过程中什么样，那有没有改善，有没有缓解。所以这份心电图不仅仅反映有没有早搏，早搏是什么性质的，早搏的数量有多少，同时它可能更多是看看心电图有没有缺血，有没有心肌损伤的证据。这份心电图很关键。
0: 在整个治疗过程中，这个心电图是不是得做好多次？
1: 对，要做很多次，
0: 不停的检测着，
1: 因为它相对也容易做，费用也比较
0: 低，
1: 比较便捷。第四个检查也同样非常关键，就是超声心动图。它要去了解心脏的基本的功能，要了解心脏的结构，包括它运动的情况，包括它各个瓣膜的情况，包括它可能通过各种测量反映心脏功能的指标，比如说我们常见的叫左室射血分数，直接反映它是不是心脏功能是良好还是减低了。那我们还有更加细致的，带有一些能从测量角度去预判和判定心脏功能改变的指标，比如叫整体纵向应变，英文叫 GLS， 很专业，都不需要记。

0: 的。
1: 对，
0: 那在该做这个检查的时候，去针对您后面的这个治疗才能够有这个非常明确的帮助。其实包括这个肿瘤治疗引起的一些心脏损伤，我们呢往往是要借助相关的检查才能够看到，哎呦，这个数值发生什么变化了，哟，心肌受损了。可以通过患者我自己的感觉症状吗？作为一个早期的识别信号，哎呦，我是因为不舒服我才来看的。
1: 这个问题其实也特别重要，也是让大家产生困惑的一个方面。很多患者，你说他在治疗之后，他会出现各种各样的不舒服。
0: 嗯，
1: 更多我们会认为这是因为治疗之后常见的表现，比如说化疗，这病人化疗完之后浑身没劲儿，乏力，不爱吃不爱动，
0: 嗯，
1: 这是一个常见现象。但如果这个病人他明确出现乏力，他有可能是心肌缺血的表现，
0: 这就没法区分了呀。
1: 对，所以这就是说我们因为病人有症状就需要重视他，同时在治疗之前知道他是高危病人，他症状明显之后，你就要去高度关注，做进一步检查，
0: 来区别这个乏力到底是谁引起的。
1: 对，包括胸闷、憋气这些症状，你说冠心病患者、心衰患者都非常常见。
0: 嗯，
1: 那你进行了相关的靶向药物治疗、化疗治疗也不少见，但是如果的确就是用药之后明显出现、明显加重，
0: 嗯，
1: 就要高度怀疑是因为治疗所引起的损伤，那要去了解心脏功能会怎么样啊，有没有心律失常啊，都要关注。同时像头晕呐、啊下肢水肿啊，可能晚上本来是能躺着睡觉，越来越要枕高枕头，需要坐着睡，
0: 坐着睡的
1: 心脏功能一定出问题了。所以这些症状看似都不是肿瘤相关心脏损害所引起的特异症状，但它就是让病人要来就诊的原因，
0: 嗯，
1: 也是我们医生要高度警惕的症状的信号。
0: 大家也要知道哈，这些就是预警信号了。

0: 之后高度关注，
1: 对，就可以了，
0: 就可以非常明确的精准找到那些需要去治疗的病人和关注的病人。
1: 嗯，
0: 同时要对于相关的特定肿瘤病人，他可能用的特定的药物引起的相关损伤，在一个时间点启动多学科会诊，让心内科医生和肿瘤科相关医生在一起商量对策。
1: 嗯，
0: 这一点是对于我们下一步的治疗原则的改变，
1: 嗯，
0: 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这是在治疗阶段的精准，
1: 治疗中，
0: 治疗中的精准。
1: 嗯，
0: 那随后就是治疗完成之后的长期的精准了。很多时候我们对于病人的肿瘤治疗目前都是局限在他发病的治疗期，做完手术了，
1: 嗯，
0: 那我们化疗之后看到结果都还不错，那长期应该谁管？
1: 对，
0: 往往都不是这个治疗那个医生或那个医院去管了，都是更多的医院长期随访，所以要把这些信息带回去，他要进行心脏相关的复查，高危患者每半年你就得查一回，
1: 嗯，你的心脏的各种指标，
0: 对，包括刚刚讲的心电图、超声、抽各种血要查一回，
1: 嗯，
0: 中危患者可能您半年到一年中间查一回，
1: 嗯，
0: 低危患者每年查一回，对，跟对于不同的病人检查的复查的用时间要求也不一样。
1: 这又是一个知识点，就是很多人就是觉得，哎，一查完我的肿瘤细胞没了，特别的开心哈。然后所有的治疗呢，几个流程、几个疗程都已经结束了，大家就开开心心的回去了。但是刚才就跟大家说到的概念，很多人往往，比如说三个月之后、半年之后、一年之后，他往往会去复查我这个肿瘤有没有复发。
0: 嗯，
1: 但是其实刚才我们同时还要关注，针对不同的危险级别，在不同的阶段，你要关照你的心脏。
0: 是的，
1: 你这个小心脏怎么样？同样的很重要。我们这个网友提问，他说当出现了心脏损伤风险的时候，是暂停肿瘤治疗还是要继续？其实哎呀，这个把握肯定得多学科联合的来出主意。
0: 非常对，而且这个问题也特别重要，
1: 嗯，
0: 这也是肿瘤心脏病门诊

0: 没机会了。
1: 对，所以其实第一时间捕捉到问题，然后通过多学科的这种心内科和肿瘤科的联合给出这样子的方案，它其实是一个在调平衡的过程。
0: 是的，没错。
1: 我们知道这种抗癌和护心调整平衡，它不是说起来的这么简单。
0: 对，
1: 持续了多长时间？
0: 大概持续了半年。
1: 哎呀，
0: 嗯。
1: 其实这个时候我们也能够想象得到，无论是医生还是患者哈，心里面的那种忐忑。
0: 是的，
1: 很多东西他是在尝试的，比如说他能不能耐受啊，我们都是尝试着哪种药先撤一点看看这种效果如何，哪种药加一点看看他是否能够耐受。但是有了这样子的一个专业的门诊，或者是这样子的一个学科给予到他的帮助，就能够达到一个最好的效果。
0: 是的，
1: 最优解了，这算。嗯，那对于已经处于我们说完成了肿瘤治疗，或者是我们叫后续的这个康复期啊，现在这个

0: 包括心肌梗死、放了支架，都是要科学的进行个体化的
1: 指导下的
0: 指导
1: 康复，
0: 但同时也需要长期坚持。
1: 对，就是包括我们的患者呀，还有家属可以做点什么哈？我们说，像刚才说了，康复这是要做，而且这个不是自己乱做的。如果有条件的话，它需要有这个专业的。我们说，你可以康复科，甚至有一些地方它是有专门的心脏康复这方面的一些内容的哈，大家可以参考。另外，我们自己可以做点什么来保护一下我们的心脏？日常护心可以怎么做？
0: 对于肿瘤相关心脏损害的病人和慢病病人没有特别的不一样，可能要更多关注到病人的心理改变，因为很多肿瘤患者他会经历非常大的心理的波动，
1: 对，
0: 所以心理疏导包括治疗

0: 能力来进行。如果有心脏的心肌梗死了，如果有心力衰竭了，最好到心脏相关的康复门诊，让专业医生给你提供康复方案。
1: 嗯，
0: 那生活方式就是要按时睡觉，控制体重，监测各种指标都没有什么特别的。还有一个就是对于肿瘤病人要注意他的凝血指标，我们刚刚讲了，肿瘤病人是容易导致血栓形成的，
1: 嗯，
0: 也非常关键。
1: 包括我们说营养的摄入，防止这种贫血，
0: 对，
1: 就是日常我们说保证一个身体的一个相对好的底子状态。
0: 嗯，
1: 当这个疾病来袭的时候，其实你所要解决的这个难题还能少一点。如果本身我们就有很多的基础疾病，加上像贫血这样子的问题，其实现在在人群当中的发生也是很多的，只是很多人是自己不知道的。那你一旦面临着要疾病治疗，其实哪怕就是听起来没有那么复杂的贫血这件事儿，它也可能变成一个拦路虎。
0: 嗯，
1: 对，所以日常我们有很多方面自己身体的一些基础状况都是应该做到心中有数的。反正每年夏季基本上也是健康体检的一个高峰阶段吧。

0: 感谢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心内科主任刘健主任的做客，谢谢刘主任。
1: 感谢您。
0: 也要感谢听友们的收听收看和参与，明天为您送上的是一周节目精粹，稍后为您播出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我爱文医生，明天下午4:30我们不见不散。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的客户端，搜索我爱文医生。
2: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11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18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3: 及时的空气质量播报，温馨的生活提示，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空气质量播报。

0: 良，其他地区空气质量优。
1: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西部北部有雷阵雨或阵雨，南转北风一到二级，最低气温21度。明天白天多云转阴，傍晚前后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二到三级，最高气温34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新闻的视角记录副中心发展，用民生的态度关注副中心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传递资讯，反映时代。
2: 今天是2026年6月26日，星期五，农历5月12。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西部北部有雷阵雨或阵雨，南转北风一到二级，最低气温21度。明天白天多云转阴，傍晚前后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二到三级，最高气温34度。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 FM107.7通州广播电台同步直播的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您也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

0: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张征。首先一起来关注城市副中心的相关消息。
1: 高质量发展，看北京城市副中心。
0: 2026北京绿色发展论坛将于9月17号到18号在北京城市副中心举办。论坛以绿色赋能、低碳共生为主题，涵盖一场开幕式暨主论坛、四大板块活动及 N 场全年常态化系列活动。本届论坛将举办论坛会议、产业促进活动、技术交流展示和城市低碳生活节。其中开幕式暨主论坛拟于9月17号举办，将邀请国际组织、各级政府、行业协会负责人以及绿色发展政策、产业、技术、金融等领域知名专家和国内外低碳领域头部企业高管出席。八场平行论坛覆盖国际绿色城市发展、绿色人才、绿色金融、能源转型、绿色科技、战略科技力量、循环经济等前沿领域，将汇聚政产学研各界专家，共商绿色转型路径。北京城市副中心微短剧及 AI 漫剧专项扶持政策2025年北京微短剧研究报告昨天发布。在第四届北京网络视听艺术大会微中建筑深耕致远微短剧发展主题研讨中，主管部门与平台及头部创作者等嘉宾齐聚一堂，共同探讨微短剧如何从流量爆款走向内容长青。微短剧正迎来从流量风口迈向品质风口的关键转折期，北京城市副中心不断优化产业布局，整合文旅资源，为视听产业搭建优质发展平台。研讨会上，城市副中心微短剧及 AI 漫剧专项扶持政策正式发布，围绕精品创作、技术融合、海外传播等关键领域推出七大精准举措，以真金白银的资金支持构建全链条政策支撑体系，赋能微短剧与 AI 漫剧产业，提质增效。端午小长假，北运河通州段金龙巡游、龙舟竞渡两场特色水上活动火爆出圈，为城市副中心周末文旅生活拉开夏日序幕。相较于节庆专属大型水上赛事，如今通州依托大运河全域资源，串联千河泄露桥、运河西岸、燃灯塔景区、城区商圈等多元场地，打造适配全年龄段的运河超级周末。既可临水观景、骑行徒步、静坐放空，也可参与非遗体验、民乐展演、文化分享，水上、岸边、室内、商圈场景互通，常态化休闲文化活动持续上新，千年运河烟火感与生活化活力全面释放，市民周末选择愈发多元自在。据区文旅局透露，眼下全区还在筹备意会运河、悦享通州文旅融合系列活动，七月中旬将汇聚国际合唱团队走进副中心，拟在运河两岸三大文化设施等地开展艺术快闪、市集联动、主题游线打卡等百余场配套活动。昨天2026遇见运河城市探访系列活动暨北京城市副中心第二届研学旅游发展大会启幕，现场国风舞蹈与机器人醒狮表演交相辉映，多款研学创新产品亮相，京津冀一体化研学旅游带合作协议成功签约，三地以运河文脉为纽带，共建跨区域研学走廊，副中心全力打造运河一体化研学实践基地。后续将围绕五大主题，面向留学生、亲子家庭、银发群体、京津冀青少年等全年龄段人群开展特色研学旅游活动，构建全龄、全域、全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努力使京津冀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先行区示范。
1: 习近平总书记为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指明方向。
2: 实践证明，中央关于京津冀等重大区域发展战略是符合我国新时代高质量发展需要的，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有效途径。
3: 时代赋予京津冀协同发展崭新气象，
1: 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初见成效，
3: 北京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步伐加快，
1: 为斗胜的京津冀加速形成
3: 新征程、新任务、新挑战。
1: 京津冀协同发展特别节目，中国式现代化的先行实践。
4: 不少家住都市区、跨城上班的市民可能有个共同的烦恼，通勤时间太长，在路上太久。针对这一痛点，交通运输部等八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都市圈城际通勤效率提升工程实施方案 2026-2030年》。方案以构建一小时通勤圈为目标，推进廊道快速化、换乘便捷化、服务同城化和出行智慧化，不仅要让大家走得了，更要走得好。方案提出，力争通过三年时间，主要都市圈内具备一小时通勤条件人口的覆盖率达到 73% 左右，城际综合通勤廊道交通供给能力稳步提升。其中，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区域都市圈通勤交通条件明显改善。京津冀地区打造廊坊三河至北京朝阳、廊坊固安至北京丰台、保定高碑店至北京丰台、天津武清至北京亦庄等骨干通勤廊道。
1: 记录副中心发展，关注副中心建设。 FM107.3 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欢迎继续收听。
4: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下面继续来关注本市其他方面的消息。记者昨天从市财政局了解到，一至五月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3146.3亿元，增长6%，完成年度预算的45.3%，收入质量保持全国最优。从主要支出领域看，科技支出392.2亿元，增长24.6%，重点支持三城一区联动发展，促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教育支出547.7亿元，增长2.6%，重点支持普惠托育服务、中小学学位建设、困难学生资助等，促进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卫生健康支出334.3亿元，增长10.5%，重点支持同仁医院等新院区建设，推动优质医疗资源扩容，加强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665.2亿元，增长4.6%，重点支持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保障养老、助残、困难群众补助发放等。今天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近年来，北京公安机关持续保持对毒品犯罪的高压严打态势，涉冰毒、海洛因等传统毒品违法犯罪持续走低。与此同时，

0: 我们可以提前为自己的接下来的一份完美的高考志愿进行提前的预备。好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首先进入到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一起了解一下本时段的详细内容。
1: 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每日更新，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0: 来关注今天每日教育播报的主要内容。明天80起全市统考考生填报本科志愿，北京高考志愿推荐系统昨天上线。官方提醒，名为阳光高考阳光志愿的 APP 或小程序为假冒。接下来一起了解本时段的详细内容。2026年北京高考分数线及一分一段表已经发布，今年北京高考692分及以上考生为111人，429分及以上考生为59457人。根据工作安排，6月27日8时至7月1日17时，统考考生填报本科志愿，单考考生填报单招志愿，录取工作将于7月8日开始到8月初结束。为了帮助考生科学理性地填报高考志愿，北京高考志愿推荐系统于昨天上线。该系统包括志愿一键程和升学规划智能题小瑞两个板块。其中志愿一键程可以根据考生的具体分数，结合考生在北京市的高考排名、2026年高校在京招生计划以及往年录取情况，并参考考生的职业兴趣测评结果，通过智能算法定制化生成志愿填报建议报告。升学规划智能题小瑞则收录了来自全国在京招生高校2026年的最新权威数据，可以通过对话方式回答考生关心的院校和专业等问题。考试院表示，该系统免费，系统数据和推荐结果只面向北京考生，以确保推荐方案的针对性。当下正值各地高考成绩公布与志愿填报关键时期，有机构或个人假冒阳光高考阳光志愿名义，在各大手机应用市场及微信中上线，推广高考志愿填报 APP 或小程序，对考生和家长造成误导。教育部日前发布提示，阳光高考信息平台及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均未开发、授权或运营任何形式的 APP 或小程序。所有使用阳光高考阳光志愿命名的 APP 或小程序，以及图标中出现阳光高考阳光志愿字样的 APP 或小程序均为假冒，请考生和家长切勿轻信下载或使用，谨防个人信息泄露和财产损失。记者日前从首都经济贸易大学获悉，今年该校计划招收3574名本科生，在京扩招超100人。审计学、智能审计、网络与新媒体两个本科新专业首次招生，培养数字时代复合型人才。作为首经贸拔尖人才培养的标杆项目，卓玉班今年将继续招生，开设经济学、工商管理类两个专业。参考去年录取数据，卓玉班在北京最低录取分608分，对应全市位次约1万名，处于该分数段的考生可以重点关注报考。记者日前从清华大学获悉，自2014年第一个书院新亚书院成立以来，清华大学

好的，主任。北京语言大学是教育部直属的重点高校，也是新中国创办的唯一一所以语言和传播中国语言文化为主要使命的这样一个国际型的大学。熟悉我们家长朋友知道，我们有一个这个美誉叫小联合国啊。因为从北语的发展来说，我们一条线索是教中国人说外语啊，另外一条线索呢就是教这个外国人说中文啊，传播中国文化。那么这几年呢，我们以这个三强三新的这个学科建设体系为引领，以这个国际中文。

0: 保志愿的这么一个政策啊，他不用担心说这个进来以后专业的选择，他选择自己喜欢的专业就可以了。
1: 嗯，其实北语他的这个录取的跨度其实还挺大的，因为后边呢我们还有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啊，所以呢这个大家如果说对于北京语言大学你真的是特别的感兴趣，我觉得1万到3万之间是不是大家都可以去选
0: 啊？不同的这个专业类别和批次吧，比如说1万到13万，您可以看一下我们提前批次和普通类，对吧？然后这个大概3万左右的话，可以看一下我们的中外合作办学。
1: 对，好，那么我们的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年北语在北京的这个招生的这个批次，还有专业组的设置啊，以及新增的专业，因为这个时间段我们还有1分多钟啊，我们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批次的类别情况。
0: 好的，我们在北京主要有4个批次，一个是这个提前批次艺术类啊，招收我们播音主持与艺术这个专业，另外呢我们还有一个提前批次普通类啊，投放的是小语种专业啊，还有一个普通的本科批次啊，投放的是除了艺术和小语种以外的专业，另外在普通类我们还有一个中外合作办学，大概这4个批次和类别。
1: 嗯，今年有新的专业吗？
0: 今年有10个这个新增的专业
1: 啊，
0: 包括刚才提到的这个中外合作办学里面呢，我们有一个这个听力言语康复的这个合作办学项目，是跟美国的这个东北州立大学合办的，这个中美健康学院的这么一个聚焦语言加听力加视力加脑神经的一个算是服务国家这个大健康战略的这么一个复合型的人才培养专业，这个是中外合作办学，
1: 中外合作办学
0: 4+20项目，然后双学位，
1: 10个新增的专业啊，
0: 对，
1: 那这样我们呢过一会儿呢，请王毅主任再给大家这个罗列一下啊，新增的10个专业究竟有哪些啊？那么整点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
2: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3: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诚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4: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畅享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10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7: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成都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8: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

0: 报考有什么样的要求？
1: 好的，其实大家也知道，在这个新文科建设的背景之下，这种文理的交叉融合，特别是像我们这个语言跟工科的融合，是一个非常好的探索的路径，也是一个挑战。那么学校呢，也是围绕刚才说的我们这个文明互鉴的这样一个特色，我们想，作为这个桥梁，那么语言是必不可少的，同时呢，需要专业的知识，既懂语言又懂专业知识的这种复合性的拔尖人才，未来在文明交流互鉴当中一定会发挥这个巨大的作用。在这样一个背景和动机之下呢，我们在前年的时候率先在全国开设了这种语言加工程的联合学士学位的培养项目，当年就受到了很好的这个反响啊，无论是报考还是说这个就业的趋势，所以呢，后续的我们用3年的时间跟五所这个顶尖的这个理工的兄弟院校开设了8个这个联合学士学位的这个培养项目的集群分别是我们跟这个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合办的阿拉伯语的涉外石油人才实验班，以及俄语的涉外油气勘察人才实验班，我们还跟北京科技大学联合开设了西班牙语的涉外矿产资源人才实验班，以及这个翻译的 AI 实验班，同时呢，我们跟北京化工大学开设了这个法语的涉外化工人才实验班，跟北京林业大学共同开设了德语涉外林业工程人才实验班，同时呢，我们跟这个中国矿业大学北京合办了法语的涉外安全工程实验班，以及这个葡萄牙语的涉外智能建造人才实验班，这一共是5个院校8个专业。这些专业呢都在提前批次报考，不需要面试，也没有提前的这个考试的等等一些要求，大家根据计划报考就行了。另外呢，我们这几个专业刚才主持人也提到，很多考生家长问，我是文科的，或者就是这个从选考科目来说是这个政史地的，能报吗？

0: 是服务这个强国建设和这个加强对外开放战略的这么一个需要。
1: 嗯，
0: 所以在这个专业能力之上呢，我们要构建这种双向的表达能力。所以对学生呢，我们希望是有一定的这个英语的素养。那么我们所以在招生的时候设置了一个单科这个外语单科100分的要求。
1: 嗯，这100分应该是今年刚降到100的，对吗？
0: 去年是110分啊，今年降到了这个100分啊，这样。另外呢，我们也在积极的跟这个发挥北语的这个国际办学优势吧，我们跟那个英国的相关的院校，包括牛津啊、诺丁汉特伦特等等一些大学在洽谈合作。我们希望大三的时候为这些学生提供机会，他们能够去到这个目标语的国家去开拓他们的国际视野，锻炼他们的语言能力，同时确实的提升这种国际传播的能力。
1: 那

0: 40个人一个班，今年呢我们想还是要提升这个培养质量，收缩到了一个20人一班的小班教学，所以今年在北京只投放了4个计划啊，所以预计分数会比去年有所上涨。
1: 嗯，整班出去的话学费大概多少？
0: 学费目前我们学费生活费加住宿费大概是18到25万这么一个区间，
1: 嗯，
0: 当然风险由人了啊。
1: 那其实真的不贵，如果要是说去英国，
0: 因为这个是相当于校际之间的一个合作的形式，肯定要比自己出去要便宜很多。
1: 嗯，对，那么有听众想让您再讲一下专业零调剂的细致是怎么来操作的。
0: 嗯，专业零调剂呢，刚才提到了，我们在2个批次实施啊，一个是提前批次的普通类。啊，我们投放的这些小语种和联合学士学位的专业是6保1，啊，您报满6个专业，报满6个专业，我们保证在这6个专业里面录取一个，这叫6保1。那么在这个本科普通批呢，我们有3个专业组在北京，其中一个不限组是一个非常大的组，有10几个专业，也是6保1。您选6个喜欢的，我们录到其中一个啊。另外呢，这个思政组。啊，投放的是这个国政、国际事务关系和这个外交学，啊，是2保1。您报2个，选2个啊，我们保证录到其中一个。另外，刚才提到物化组，我们只有一个计算机类这个专业，这个专业是保分流，啊，您录到计算机大类里头来，这几个分流的专业您可以任选。啊，
1: 嗯，
2: 好，下边呢，我们来看看。报考的建议吧，因为现在发来数据最多的就是我的分数还有自己的位次啊。
0: 嗯，
2: 我们统一给大家讲一下。
0: 分数这个我统一讲一下，大家可以去招办网站具体查询啊。还是提醒大家别光看这个最低分，还是看一下最高分、最低分、平均分这么一个趋势啊。去年呢，我们这个提前批次小语种最低位次大概是在13000左右啊，590多分。本科不限组呢是最低599。啊，大概是12000名，然后本科的这个物化组是589，大概是1.4万名，另外呢，我们在这个中外合作办学呢投放了3个专业在北京。今年呢，有一个好消息，我们在北京的中外合作办学扩招了，比去年的这个计划有所增加。同时呢，我们去年最低的这个录取位次大概是在3万名啊，当然更多的学生可能是在2万名。左右啊，所以这么一个区间供大家参考吧。
2: 今年有可能会有一些浮动吗？根据今年学校的招生的计划，
0: 是这样，根据今年学。

0: 之间是不允许互转的，因为它是不同代码和项目。但是这个同一个项目，比如说我们中法项目里面的两个专业，就是我们的国贸和这个信管，是可以互转的啊。
1: 嗯，现在有一个听众说，北京560分文科哈，能报哪个专业？根据老师刚才说的这个，应该是报不了北语了。不过我们可以一起一会儿，
2: 两万多应该是
1: 中外合作办学是有希望的。
2: 中外合作没问题，
0: 在我们往年中外合作办学的这个分数段，我们去年那个国际经济与贸易的中外合作办学的最低分是569。那今年可以冲一下，
1: 冲一下，
0: 因为刚才说今年加了计划了，对对
2: 对，560基本上位次差不多在，这个2万多名吧，两万多名正好是在咱们3万名以里。
0: 其实我们去年整体上的这个中外合作办学的这个底部是在2万多名，
2: 好，
1: 行
0: 情况。
2: 我们请王悦主任留一下咨询联系的方式吧。
0: 好的，我们咨询方式呢，一个是有一个这个 QQ 咨询群啊，群号大家可以记一下，4315483361，另外我们有一个咨询电话是这个4000099962，4000099962，
2: 好，感谢王悦主任啊。那么大家呢，对于北语今年的这个总体的招生的情况呢，我觉得可以关注一下学校的官方的微信号，另外呢就是登录学校的官网。另外，关于大家关注的这个位次啊，可以给大家呢再重复一下啊，这个提前批小语种去年最低是差不多13000名左右，本科不限组呢差不多是12000名左右，物化组呢差不多在14000名左右，最低的就是中外合作办学组，今年呢因为在北京还会有扩招，最低的排名呢在30000名左右，这个呢可以是给大家做一个位次上的参考。那么对于语言类感兴趣的啊，大家呢不要走开，接下来呢我们会邀请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来为大家呢进行这个咨询。那么大家呢对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有一些什么样的这个问题，可以呢随时的发送给我们。

0: 英语、商务英语和翻译，就这一类英语的专业，它只有英语考生可以报考。
1: 嗯，
0: 其他的小语种呢都是零基础教学，所以大家不用担心。
2: 嗯，
1: 那就是说，如果我们高考的时候没有用这个英语作为自己的考试专业，但是只要其他，比如说我学的是日语，达到90依然可以，
0: 依然可以报考。
2: 嗯，好，那这个时间段呢，我们先暂告一段落啊。稍后时间段呢，我们再请罗立斌院长呢，结合着今年我们经济学院的新增的相关的专业，给大家做进一步的介绍。另外呢，还有刚才有听众问说，刚才没听懂，一志愿没冲211，这个二志愿北语分够了，为什么不录？您要清楚它的录取规则，提前批是顺序志愿，而不是平行志愿。那也就是说，谁的志愿更靠前，就会先录谁。而对于北京语言大学来讲，一般的在一志愿所有的专业都录满了，因此您即便填了二志愿，也没有机会被录入到北京语言大学。所以这个大家一定要特别的清楚，提前批是顺序志愿。好了，那么半点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3: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11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18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6: 四季有声，声相伴，

0: 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西部北部有雷阵雨或阵雨，南转北风一到二级，最低气温21度。明天白天多云转阴，傍晚前后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二到三级，最高气温34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1: 锚定国家战略，解读高招新政。
2: 这里是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2026北京高招直播咨询。
1: FM107.3，FM100.6，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同频助力升学路。
2: 听听 FM， 北京时间，快手矩阵，全平台音视频联动无界。
1: 教育面对面，与你同心同行，共赴未来。
2: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共同主办。
0: 北京时间18:32，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教育面对面2026北京高招直播咨询。各位好，我是张征。
3: 各位好，我是小月。
0: 今天我们的节目呢，邀请的是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北京印刷学院和北京语言大学为大家提供直播咨询。您可以继续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视频号、教育面对面的微博号、快手号以及视频号收听、收看和参与我们的节目。那这个时间段呢，我们继续来有请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的两位嘉宾呢，为大家做介绍。那么关于这个报考的限制的条件，万老师可以给大家再做一个提示和提醒。
4: 没问题。我们学校呢主要就有这几点。第一个，英语、商务英语、翻译英语类的专业呢，就只招收高考英语语种的考生，其他专业都不限语种。那么我们其他的小语种呢，也都是零基础教学，所以大家可以放心报考。第二个就是我们学校非外语类专业大部分都要辅修英语，所以我也提醒，如果是高中没有学英语或者说学其他语种的学生，他要慎重报考，因为你大学期间要学英语，这个是会影响到你的学分的。再有一个，单科成绩，我们所有专业都参考你高考的外语单科成绩，要求达到90分以上。此外，我们学校对所有省份都没有听力以及口语的单独的要求，也不需要来学校提前参加其他的考试。
3: 英语成绩限制是高于90分吗？还是说90分
4: 及
3: 以上？及以上啊，
0: 含90，
4: 含90，
0: 含90分啊。好，那么今天呢，我们还在现场的邀请进了北二外经济学院的副院长罗立斌院长，因为学校。我们在经济学院今年有新增加的这个专业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请罗院长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今年新增加的这个数字经济专业。学校为什么要在北二外我们设置这样的一个专业呢？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年新增的这个数字经济专业。
0: 好，离话筒近一些。
5: 好的。我们这个设置这个专业呢，主要是有两个原因，一个呢是因为外部的需求，另一个呢是因为我们内在资源的一个支撑力。首先从外部需求来看呢，现在数字经济发展非常迅速，我们从数字上来看，2025年我们国家的数字经济的增加值已经达到了49万亿。人民币占 GDP 的比重已经超过了35%，核心产业增加值占比也超过了10%。而北京呢，是全国的科创中心，2025年的数字经济增加值也突破了2.4万亿元，它占全市的 GDP 比重也超过了46%。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人才的需求缺口，是比较大的。我们有一个统计啊，就是缺口高达3000万人以上。北京市呢也明确表明，明确提出要每年培养数字人才10000人，所以这有一个外部的一个迫切的一个需求。而且呢，我们。

0: 项特类期刊发表期论文46篇，这些研究成果也为我们课程内容的建设还有课教学案例都提供了很强的这种支撑。此外呢，我们学院还和中国服务贸易协会、北京市对外贸易企业协会、北京市国际商会、深圳金融科技协会建立了广泛的这种合作关系，共建数字商务服务人才创业创新创业基地。我们也具备这种建立这个新建数字经济专业的这个能力和基础。那基本上就是两个方面，外部需求迫切，然后我们内在资源扎实，这样呢我们可以说开设这个数字经济专业也就是水到渠成的事情。
1: 所以说这个数字经济专业肯定是顺应时代发展需求的才设置的。那么我们具体到这个人才的培养方案上吧，我们会给学生怎么样的支持或者说课程培养体系？
0: 从这个人才培养方面呢，大家可以知道我们叫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的数字经济专业，所以从这个名称来看就具备很强烈的这种外语加专业的复合型的人才培养模式。我们先说一下，因为同学们来到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所以他就会接受到非常专业系统的这种语言的培训。我们的大学英语的课程，还有这种英语复合学习的课程，以及以专业为内容的英语课程，也就叫 CBI 课程，全英文专业课程，加起来呢有42个学分，它超过了培养方案总学分的1/4哈。而且呢这些师资方面的英语课程的这个教学是由我们学校的英语学院的专业教师以及我们学院的懂经济学背景的这种英语能力很强的老师来共同为大家这个讲这种课程。所以说呢这个会接受非常全方位的这英语的培训。除此之外，在证书方面，学生们只要能够按照培养方案完成学业，除了这种同时呢，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有几十种外语语种，还有1000多名这种来自世界各地的留学生，是一个非常国际化的校园。同学们可以在这种环境当中来培养自己这种外语加专业双能力的复合型的能力哈。这是这个语言方面啊。那专业方面呢，我们的专业课一共有70学分，包括专业基础课、专业核心课、专业方向课，还有专业实践课。那这个专业基础课呢，会为大家打下非常好的这种经济学的基础。专业核心课呢，就包括数据科学导论、数字经济学、平台经济学、数字治理、数字金融、数字贸易学、数字税收等等。专业方向课当中呢，也包括像数字消费、数字营销这样的一些特色课程，还包括区块链原理与应用、文本分析和机器学习等偏技术应用的这样的课程。学院其实为建设这些课程也进行了比较长期和扎实的准备。我们近3年就已经开始对这个相关课程进行了新课的培育，同时我们连续5年将数字经济相关的课程已经融入到了这种暑期小学期的教学安排当中。所以说呢，这些积累为我们系统开设数字经济核心课程方面也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础。同时在实践教学方面，我们这个2025版的培养方案打出的一个模式叫做 2.5+1+0.5 的模式，其中有0.5年，也就是一个学期是专门为大家提供实习实践的。我们呢也和很多的协会，大家知道行业协会是一个平台，上面有上百家这种企业政府机构事业单位都是这个就是联系非常广，所以我们和中国服务贸易协会啊、北京对外贸易企业协会、深圳金融科技协会都有非常密切的合作，包括银行业协会，还有这种演出行业协会，我们都有这个很密切的

继续深造哈。我们现在的这种培养呢，其实也是有一个宽口径重基础的培养模式。同学们在学这种微观经济学呀、宏观经济学这些专业基础课的时候，可以受到非常扎实的基础课的训练。这样的话，为他们继续攻读经济学、数字经济、国际贸易等等方向的研究生都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础。同时呢，我们的学生具备突出的英语能力，还有这种英语的辅修证书，所以英语好的同学还有一部分呢会报考翻译、国际传播还有外语类的研究生，或者是申请像国外的一些名校的这种硕士项目。我们过去几年有的同学申请到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纽约大学、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等海外很知名的大学的这种硕士项目。这个从就业的角度来看啊，我们这种外语加专业的复合培养模式可以为学生带来这种具备这种两条腿走路的这种独特的优势。我们的学生凭借着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的这个毕业证书，同时呢还有数字经济专业主修证书，还有英语专业的辅修证书，还有英语的专业4级甚至英语专业8级的证书，他们既可以

0: 这个敲门砖进入这个行业之后就可以很快的这个适应环境。
1: 好，谢谢、谢谢罗院长。
2: 这个是我们今年新增加的数字经济专业啊。那么关于这个专业报考的位次，其实还有包括二外总。

0: 今年的首先讲一讲啊，今年我们这个总体的计划啊是多少，有没有相关的扩招？
1: 今年我们学校的话，总体招生规模呢和2025年保持一致，有计划编制的这个北京的招生的水平是1014，和去年一样。当然，我们这个学校其实还是招生批次挺多的，比如我们有一个提前批艺术类 A 段，它有4个校考专业，包括我们的视觉传达、数字媒体艺术、动画绘画。这个呢，招生的总人数总规模是315人。这个的招生的总规模的话，就是属于全国招生的，不再做分省计划了。所以呢，相对而言呢。其实我们在确定计划的1014基础上，可能还有一部分艺术类的校考专业的北京考生啊，可以报考我们。这是我们的一个艺术类的提前批 A 段，剩下的我们还有这个提前批 B 段，也就是我们的艺术类的统考专业，还有这双培。那么刚才听咱们主持人说的双培情况了，那我们实际上呢还是有这个双培的，而且我们艺术类双培也有，我们的普通类双培也有。那我们在提前批 B 类的这 B 段这个双培呢，是艺术类双培，我们是有2个专业，是产品设计和新媒体艺术，分别是和我们中国地质大学还有我们的中国传媒大学呀、来做这个合作，就采取3+1模式。我们呢就是这个双培呢是分区计划，然后总的在北京市的这个整体的规模就是20人一个专业。所以呢大家可以看到自己这个考试报的这个本儿啊，来确定自己的一个情况。B 段呢，其实上我们还有这个艺术与科技、产品设计和新媒体的一个新媒体艺术3个统考专业。那么去年的最低分数啊是综合分509，那么总体规模是大概在70-80人左右，大家呢也可以关注。大概去年的话，有的网友可能问，这个综合分509大概是在去年的1300到1400名左右是可以的。然后呢，我们还有这个普通 B 双培，就是我们的普通 B 段。这个 B 段呢有3个专业，网络与新媒体、广告学和文化产业管理。

0: 我们的这个录取条件。那么这里面有一个录取条件呢，就是我们要保证我们的这个体检。
1: 嗯，
0: 所以大家在报这个组时特别要注意，这个如果说大家就要上这个柔性电子学，自己还有这个色盲色弱的一些情况，那么这组还是蛮有风险的。即使进档了，万一我们柔性电子学没录上，那四个专业实际上呢也没有办法调剂，
2: 就划档了，
0: 就划档了。所以大家这一组啊要特别特别的注意。
2: 嗯，
0: 那么总体而言的话，我们今年这个在专业的优化上面是做了一定的文章，但总体规模还是没变。这样呢，我们进行了分组之后，可以呢就是让考生们能够更容易，也是更好的选择自己偏好的这个专业和专业组。
2: 现在。

0: 在这些基础学科之上加入我们最新的机器人方向和人工智能方向，保证我们传统专业的一个转型升级。同时我们引入了这种所谓订单式的一个培养方式，就是我们会把这个志愿班的同学啊，去送到这个企业当中进行这种集体的长时间的一个这种实习实践。比如我们的机器人实验班，实际上虽然这个实验班没开，但是我们也尝试了，我们组织了20到30位同学送到了我们亦庄经济开发区里面的人形机器人制造工厂，我们去来让同学们来体验这个整体的机器人的一个制造过程，还有这个整个的一个训练过程。其实我们在做这个实验班啊，我是有考虑的。大家可能看到我们这个北京印刷学院在近几年在新办专业上其实动作并不太大，就是我们也考虑过新办一个专业其实它是需要一个长期的论证，还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底蕴，不能说一个专业办两三年停了，不能这么办。所以我们办这个实验班，它实际上也是在为新专业来做好准备。如果说机器人实验班或者什么 AI 爱创实验班有好了，那我们会把它这个班整体调整为比如说机器人工程这个新版专业，这样从实验班找到最符合专业发展最符合人才培养模式的这种路径之后，我们才给这个新的专业来给它再去进行一个优化的调整，这样我们可以更好的为学生负责，也为我们的专业来负责。
1: 那学生选择这个实验班，今年选择这些个新增的实验班有没有风险？
0: 没有什么风险，因为这个的话就是小班精英化，我们有非常完善的一个培养方案。而且这个实验班呢，其实很多家长在我这两天在咨询的时候也提到过，就是有没有这个，就是假如说我第一次没有被选拔上，后面还有没有机会？

0: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

0: 能学位比较多啊，给分配就比较多，房山区一个，通州区两个，那么顺义、昌平、大兴、怀柔、平谷、密云、延庆啊，这都是一个名额。大家会发现这里面有两个区实际上没有的，石景山区和门头沟区，这两个是没有的。这个呢是我们的这个地质大学的一个双培，另外一个双培我们是和中国传媒大学。中国传媒大学呢，我们是新媒体艺术，但是我们这个方向其实今年也发生了一个变化，我们是做了这个智能光影艺术设计，更好的投入到我们的比如说博物馆呀、展馆呐，以及这种影视当中的一个光影的一个设计这个方向。那么这里面的话是东城区一个，西城区两个，朝阳区三个，丰台区一个，海淀区三个，房山区一个，通州区两个，那么顺义、昌平、大兴、怀柔、平谷、密云、延庆区分别都是一个。所以大家在报名的时候啊，注意一个这个各个区的分配。
1: 对，
0: 然后咱们家长还很关心这个双配到底这个多少分能上这个吧。我个人认为就是比较看缘分，要看缘分，
1: 能报就报。
0: 对，
1: 这是我的建议。
0: 是的，是的，能报就报。就是如果真是确定了想去双培，那么 OK， 我们就报名。但是这个是不是能落到咱们同学们这考生上，还真是我觉得看缘分。假如这个区就没人报，那么就一位就是你了。
1: 是的。
0: 假如说这个区如果有人报，分还很高，那么可能就是最高分。所以各个区的它的这个录取的分数差异非常大，往年的和其他区县的其实，分数并不具有这种很强的参考价值。这是我们的这个艺术类双培。那实际上呢？我们还有这个本科
1: 普通批的
0: B 段的双培，那么我们有三个专业，就是网络与新媒体、广告学和文化产业管理。网络与新媒体呢，我们还是和中国传媒大学一直在做这个互联网电视方向，20个这个计划。然后广告学是我们今年新优化的，因为去年和之前呢一直都是我们的新闻学专业。

0: 整体的情况下呢，基本上就可以，就是很多家长也在这几天咨询来问我，哎呀，这个分数今年会不会降？这个不太好说，因为咱们今年的话，各个专业都没有扩招，
1: 对，
0: 所以说呢，不太好给大家就是下这个定论。但是各位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去年的分数啊，来做一个大致的参考。总而言之，我们这边的话，就是属于。

0: 今年在这个做这个专业分组的时候啊，实际上已经做了比较细致和周全的一个考虑，就是尽可能的将相关性的专业放到一起，这个相关性的专业放到一组，而且大家可以看各个组的这个最低分数其实高低还是有一定差距的，这样的话既可以保证大家在报这个组的时候可以就是选择一个自己喜欢的一个专业方向，同就是在进去之后在组内进行调剂，怎么着也是调剂一个我们调剂到我们可以接受的一个组，而且各组的里面的专业从分数从高到低也是具有一个这种梯度的，然后呢保证呢就是我们呢可以有一个很好的一个选择，所以大家在我在给这个报考的这个建议就是大家就选择位次适中的，然后呢可以就是有自己喜欢专业和喜欢专业方向的只要报就可以了，没有什么其他的特别的这种说法了。
1: 好，听众有问这个艺术综合分522适合报什么？您可以看一下中华女子学院啊，就是美术类的啊，我说的是美术类的。然后综合分510，同样你也就是看一下中华女子学院吧。如果就是您不选择出境的话，我说的都是美术类的啊。好，那么最后呢，我们请刘寿主任留一个咨询联系的方式吧。你看这两天累的嗓子都不行了。
0: 是，这几天确实是这个家长咨询非常多。其实我们非常多的信息啊都发布在了我们的这个公众号上。大家可以知道我们的公众，记着我们的公众号，北京印刷学院校名，本科招生，北京印刷学院本科招生，这个公众号有我们最新的各种专业的介绍，以及我们历年那种分数位次一个查询方式，大家可以通过这上面呢来进行一个咨询，基本信息我们可以掌握到了。另外呢，我们还在26号到30号，就是白天工作时间呀，在我们学校这个开了一个咨询周，我们只要去这个主校区清源路地的4号线清源路地铁站下车，来到我们主校区，就有一个这个咨询的一个活动。此外，大家可以在工作时间打60227871，60227871，我们的一个招办咨询电话，我们有4到5个招办老师给大家回答各类问题。
1: 好，感谢刘硕主任今天做客节目啊，给大家特别预告一下明天的节目。明天呢，我们是邀请北京市教委发展规划处和北京教育考试院高招办的相关负责人为大家来权威发布和解读今年北京的高招政策，指导大家高考志愿填报。所以明天晚间5:45，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今天节目就是这样，稍后带给您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教育面对面，明天再见。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用新闻的视角记录副中心发展，用民生的态度关注副中心建设。

剧及 AI 漫剧专项扶持政策2025年北京微短剧研究报告昨天发布。在第四届北京网络视听艺术大会微中建筑深耕致远微短剧发展主题研讨中，主管部门与平台及头部创作者等嘉宾齐聚一堂，共同探讨微短剧如何从流量爆款走向内容长青。微短剧正迎来从流量风口迈向品质风口的关键转折期，北京城市副中心不断优化产业布局，整合文旅资源，为视听产业搭建优质发展平台。研讨会上，城市副中心微短剧及 AI 漫剧专项扶持政策正式发布，围绕精品创作、技术融合、海外传播等关键领域推出七大精准举措，以真金白银的资金支持构建全链条政策支撑体系，赋能微短剧与 AI 漫剧产业提质增效。端午小长假，北运河通州段金龙巡游、龙舟竞渡两场特色水上活动火爆出圈，为城市副中心周末文旅生活拉开夏日序幕。相较于节庆专属大型水上

0: 城区示范。
1: 习近平总书记为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指明方向。
2: 实践证明，中央关于京津冀等重大区域发展战略是符合我国新时代高质量发展需要的，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有效途径。
3: 时代赋予京津冀协同发展崭新气象，
1: 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初见成效，
3: 北京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步伐加快，
1: 轨道上的京津冀加速形成。

即禁毒日，近年来，北京公安机关持续保持对毒品犯罪的高压严打态势，涉冰毒、海洛因等传统毒品违法犯罪持续走低。与此同时，麻金药品滥用成为新的涉毒风险，部分群众对此类药品的法律属性、健康危害认知不足。对此，警方发布安全提示，引导群众提升识毒防毒意识。针对青少年群体，警方特别提示，青少年大脑脏器尚未发育成熟，滥用麻金药品造成的损伤不可逆，短期服用可能出现幻觉、失忆、肢体麻木等症状，长期使用会永久损伤脑神经，诱发严重精神疾病，并产生强烈药物依赖，用药需严格遵医嘱，不得擅自加量或延长服用时间。停水、停电、停气、断网，今后不能再搞突然袭击了。只要是因换管、检修、挖路等原因导致的计划内停工，都需要提前48小时广而告之。近日，市城市管理委发布2026年北京市打造市政接入领域北京服务行动方案。今年，本市将启动市政报装一站式服务升级行动，让供排水、供电、供气、供热、通信等市政接入服务进一步压时间、减环节，提升用户获得感和满意度。暑期游览高峰即将到来，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依托公园内现有休闲空间、文创咖啡等景观资源，推出兼具文化属性、体验属性与休闲属性的特色游园打卡路线，将咖啡、茶饮等慢下来的休憩场景与古典园林、自然生态、老城文化等核心文旅资源深度融合，为市民游客推荐三条茶咖打卡路线。三条路线分别为历史名园古韵线、自然生态休闲线、老城文化漫步线，覆盖颐和园、天坛、北海、香山、中山、国家植物园北园、陶然亭、紫竹院公园等，串联起岩赏斋、引进咖啡店、天坛时光、节气生活馆、新华书店等十余处广受市民好评的特色茶饮、咖啡点位，结合公园特色文化与景观资源进行设计，兼顾游览舒适度与文化体验感，平均游览时长控制在3至4个小时，适配不同年龄段游客的出行需求。2026年北京首期普通小客车指标摇号今天上午进行，超52万个家庭、254万个人申请者同时摇号。从摇号现场配置结果看，9600个指标中配置家庭指标数5365个，配置个人

0: 不想找个简易操作还不费心的，
1: 找京城帮帮团。
2: 如果你想感谢我，
1: 谢谢啊，
2: 就请去帮助他人。
1: 如果你想感谢我，就请去帮助他人。京城帮帮团每天上午9:30到11:00，
2: 互帮互助，温暖相伴，
1: 让我们携手并肩。

0: 交流领航大使，诚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1: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畅享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2: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3: 听京味儿播客，爱上北京城。
4: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5: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3: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6: 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西部北部有雷阵雨或阵雨，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1度。明天白天多云转阴，傍晚前后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4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0: 全天新闻资讯，更快一步，更深一度。
1: 晚间不晚点，三地一线连，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新干线。

0: 然后气温35摄氏度。
1: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2026北京绿色发展论坛九月将在城市副中心举办；
0: 2026雄安国际医疗大健康技术应用大赛举办，全球前沿医疗项目同台竞技；
1: 15/50期，天津将深耕新型工业化，布局6+X未来产业。

技术交流展示和城市低碳生活节。其中开幕式暨主论坛拟于9月17号举办，八场平行论坛覆盖国际绿色城市发展、绿色人才、绿色金融、能源转型、绿色科技、战略科技力量、循环经济等前沿领域，将汇聚政、产、学、研各界专家，共商

0: 13个国家和地区。大赛项目聚焦精准诊疗、高端器械、生物医药等前沿医疗领域，多项核心技术具备国际领先竞争力。希诺创新公司联合创始人阿卜杜拉赫·巴里，
1: 我们的项目主要是通过多模态人工智能大模型采集图像输入和专家信息，然后通过面部皮肤的扫描去做皮肤病的早期预防和识别。我们十分希望和当地企业、政府一起去谋划接下来的进展。
0: 现场展示的一款由一家加拿大公司与河北省儿童医院共同申报的 VR 眼科筛查系统获得了评委的高度认可。这款便携式 VR 设备搭载了专为儿童设计的识别纠错算法，能够高效完成青少年视力的早期筛查。该技术已在加拿大实现规模化商用。借助本次大赛的契机，双方正在推动该系统的本土化落地。加拿大视网膜逻辑有限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阿卜杜拉·萨尔汗，
2: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中国，亲眼所见的一切都规模宏大，令人惊叹。我们迫切希望能在中国设立分支机构，并和本地各方建立深度合作，把全套技术落地本土化运营研发。
0: 河北省儿童医院副院长、眼科主任王建仓，
3: 我们现在想跟医院以医工合作的形式，以科研的形式先落地在我们医院。
0: 比赛期间同步组织产业参观与对接活动，努力搭建全球医疗技术互联互通的合作平台。大赛评委同济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齐鹏，
4: 整个比赛啊，我们发现这个项目都非常接近临床需求，我想会逐步形成一个产业的集群，面向雄安的生命健康这个医疗健康的发展，我想他们会有很好的机会在这儿壮大发展。
5: 日前，大兴机场凌空区与比利时烈日机场多式联运物流生态圈合作推进会在凌空经济区廊坊片区举办。详细情况，来听河北台发来的报道。
6: 活动邀请中比两国机场运营、国际国内物流、跨境电商等企业参加，围绕航空货运、多式联运、海外分拨等领域进行推介。
7: 机场本身、周边配套产业生态及相关企业前景都非常好，我们举办这场推进会也是为双方合作开辟新路径，创造新机遇。
6: 烈日机场是欧洲核心货运枢纽，拥有覆盖全欧洲的完善分拨网络。大兴至烈日常态化全货机航线开通后，京津冀跨境货物可直飞欧洲，快速分拨欧盟全境，缩短运输周期，降低综合物流成本，
8: 让我们在一站式快速的能看到我们这些货品到达我们想到达的空间。我觉得这个两地之间这种联运是非常好。
6: 依托枢纽与自贸双重优势，大兴机场已开通至巴黎瓦特里常态化货运包机，累计直飞超百班，积累了成熟运营经验。此次中比物流生态圈合作将进一步完善空路多式联运体系，构建国内生产、航空直运、欧洲分拨完整供应链。
9: 下一步我们将联动省内制造企业、跨境电商、冷链物流企业，对接比利时 EDT 等头部物流资源，提升至比利时的航空运力，完善中欧物流全链条的服务配套，为河北制造的产品拓宽出海通道。
10: 再来关注天津。近日，天津市政府新闻办举办开局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专场。天津市工业和信息化局相关负责人围绕天津全市十五五时期

0: 号线、蔡户营站 B 出入口外，自行车、电动车等非机动车停放有序，工作人员在巡视中会将停在停车线框外的车辆码放整齐。正在散步的居民说，
1: 过去没

0: 目前申请人可以在北京市小客车指标调控管理信息系统公布栏下载文件查看配置结果，或登录系统后在用户中心查询配置结果，也可以通过拨打电话12580查询配置结果。由于指标配置当天网站访问量较大，建议申请人错峰查询。
1: 在消费方面，从本周五起至9月30号24时，北京朝阳区将投放3000万元汽车购新礼包，进一步释放汽车消费市场潜力，助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本次购新礼包发放对象为自然人消费者，参与主体为朝阳区合规经营的汽车零售企业，适用车型为个人购置乘用车。需要注意的是，本礼包政策不与2026年汽车以旧换新补贴政策叠加享受。
0: 据了解，2026年朝阳区汽车购新礼包以加油充电、汽车保险服务两类权益形式发放，权益资金总额各1500万元。其中1500万元加油充电服务权益由消费者在指定第三方平台上传相关资料，审核通过后将直接发放至本人账户。
2: 红色京津冀，创业新时代。
1: 近日，由于东担任总制片人，刘伟强监制，徐展雄执导的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四渡》在京举行首映礼。刘烨、王雷、王志飞、王耀庆、林永健等主演亮相，与观众共同观赏了这部讲述长征时期毛泽东同志指挥30000多红军突破40万敌军围堵，四渡赤水跳出包围圈的银幕佳作。该片自26号起全国公映。
0: 自首映礼及贵州开启超前点映以来，四渡凭借厚重的历史质感、创新的影像表达、真挚的精神内核，收获业界与观众的双重好评，口碑持续走高，成为今年暑期档备受关注的重点影片。
1: 继续来关注文旅方面的消息。本周末京城再次迎来超级周末，3天共举办14项、25场演出等大型活动，预计接待客流35万余人次。仅周六当天就有6场大型文体活动，周杰伦、孙楠、胡彦斌等顶级阵容同城集结，京城5场演唱会同时开唱，场面沸腾。中超联赛也在工人体育场进行。
0: 针对大量无票歌迷可能在场外聚集的情况，北京警方在景观大道、湖景东路以往歌迷可能聚集听歌的区域，积极协调奥管委和主办方，提前科学部署民警、保安员及协犬力量维护现场秩序，并设置观察哨和处置小组。散场前20分钟，工作人员提前劝离场外人员，留足疏散通道，防止人流对冲。
1: 暑期游览高峰即将到来，据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介绍，各大市属公园依托公园内现有休闲空间、文创咖啡等景观资源，推出兼具文化属性、体验属性与休闲属性的特色游园打卡路线，将咖啡、茶饮等慢下来的休憩场景与古典园林、自然生态、老城文化等核心文旅资源深度融合，为市民游客推荐3条茶咖打卡路线。
0: 这3条路线分别为历史名园古韵线、自然生态休闲线和老城文化漫步线，涵盖颐和园、天坛公园、北海公园等，串联起岩赏斋、天坛时光、节气生活馆、新华书店等10多处广受市民好评的特色茶饮、咖啡点位，平均游览时长控制在3到4小时，适配不同年龄段游客的出行需求，实现游园加品咖加观景的一站式文化体验。
1: 北海公园第30届荷花展从本周五起正式开启，全园布置荷花、睡莲、晚莲及时令花卉等2000多盆，并首次推出掌上荷韵微型系列，为市民带来清新的夏日荷韵盛宴。这次荷花展精心打造多处特色展区，在南门小海湖，游客可乘坐传统摇橹船载客穿行荷花丛中。南门主题花坛以北海公园和你雄安见为主题，用荷花串联北京雄安两地文化。本届荷花展将持续到7月26号，每天开放时间为早8点到下午5点30分。
0: 眼下，河北石家庄植物园的上万

0: 珠百合花迎来盛花期，一场特色百合主题花展正式亮相，为市民夏日出游再添一处优质打卡地。详细情况来听河北台发来的报道。
1: 我现在就是在石家庄市植物园百合核心的展区啊，刚走进这片区域呢，最直观的感受就是视觉和嗅觉的双重惊喜。脚下呢是连片盛放的百合，鹅黄、柔粉、奶白各色花田交织拼接，像在绿地上啊铺了一块彩色的织锦一样，
2: 五颜六色的，挺好看的感觉，花也挺香的。
3: 这一次还是挺惊喜的，没有想到啊能看到这么多不同颜色的，而且还是这么一大片。
1: 工作人员表示啊，这次花展共引进了12个百合品种，栽植的种球呢是1.7万余个，园区通过高密度种植、色块拼接的造景手法，打造出了层次丰富的沉浸式的赏花场景。
4: 其中呢，弗雷多、卡里、白特里昂菲特、粉天堂四个杂交的百合品种呢是比较具有特色的，它会散发一种清甜的果香，和我们传统的这种百合花的香气呢是不一样的。那么这次的这个百合花展呢，预计可以持续到7月上旬，当前呢是最佳的一个观赏时段。
5: 来关注一组 3D 简讯。近日备受业内关注的2026年财富中国科技50强榜单出炉。据统计，北京企业在榜单上占据14席，数量领跑全国。具体来看，北京上榜企业覆盖人工智能、互联网、具身智能、自动驾驶、新能源材料、大模型、量子计算等前沿领域。和去年榜单相比，字节跳动、联想集团、京东方、中关村科金、波色量子再次上榜。
0: 近日，北京利康生命科技有限公司药物研发及生产中心项目在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正式开工建设。项目总投资约1.1亿元，将建设研发实验室及我国首条 AI 加个性化靶点肿瘤疫苗生产线，预计于2026年10月份竣工投产，助力北京经开区打造细胞与基因治疗产业创新高地。
5: 为进一步加强天津建筑垃圾治理，提升资源化利用水平，天津市政府发布《天津市全面加强建筑垃圾治理工作方案》。

0: 利用率达到 55% 以上。
1: 本周五，2026年北京东城区适龄儿童多校画片电脑派位现场会举办，3378名适龄儿童通过派位进入小学。今年东城区积极稳妥推进以登记入学为主，单校画片和多校画片相结合的入学方式。多校画片电脑派位不填报志愿，完全由计算机系统随机派位安排入学。目前

0: 节落地五棵松万达广场北侧长廊，市集汇聚50多家餐饮品牌，围绕意式恰巴塔打造万物皆可加创意吃法，解锁多元碳水体验。现场上线阿里配加跨境支付，境外游客可以直接使用本土电子钱包消费，活动全程免费开放，市民每日上午10点到晚8点可自由漫步，在烟火气息里感受松弛城市生活氛围。
1: 在展览方面，眼下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展出。本次展览汇集了墨西哥、秘鲁两国20多家文博机构的馆藏，堪称跨越3000多年的玛雅与安第斯文化盛宴，约800件美洲古文明珍宝亮相。展览将持续到10月18号。
0: 再来关注国内其他方面的消息。国际金价近期持续回落，6月25号盘中，纽约黄金期价一度跌至每盎司3976.30美元，创下自。

0: 毒日。近日，最高人民法院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据统计，相较2024年，去年毒品案件数量下降超1/3，但重刑率高出 4.4 个百分点。青少年成为新型毒品及未列管成瘾性物质滥用主要群体，犯罪主体年轻化，滥用人群低龄化趋势明显。
1: 国际方面，委内瑞拉自24号傍晚遭遇两次7级以上强震后，不到一天时间已发生138次余震，死亡人数升至188人。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最新消息，已有两名中国公民不幸遇难。
0: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京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是由李可为您编辑，感谢您的收听。
1: 最后再来关注一下京津冀三地天气。北京地区周六白天有雷阵雨，最高气温34摄氏度。
0: 天津地区周六白天晴，最高气温35摄氏度。
1: 河北地区石家庄周六白天阴，最高气温35摄氏度。
0: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李可。
1: 我是浩然，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各位听众朋友，再会。
0: 再会。
1: 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以及金云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2: 听众朋友，感谢收听京津冀新战线，接下来是运河之上精编版，敬请关注。
3: 这里是北京时间16:30，当午后的暖阳褪去，我们为你送上暖心的健康。

0: 不要命了，拿棍探路开，要是在水里熄火了，别瞎鼓捣，
1: 赶紧撤，
0: 躲雷，大树底下，您当自个儿是避雷针呐？
1: 紧捂帽子。要我说呀，最稳妥的法子在家待着，嘿，哪儿都甭去。
2: 对，
3: 暴雨城市生存指南，京城防汛智慧，您都学会了吗？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6: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7: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8: 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西部北部有雷阵雨或阵雨，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1度。明天白天多云转阴，傍晚前后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4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7: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运河之上精编版。
9: 逆流而上，传承千年历史，
7: 行走河畔，融汇八方气象，
9: 连接古今，涌动文化脉搏。
7: 运河之上，即刻起航。
10: 运河之上，融汇八方，欢迎收听由 FM 1073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制作的运河之上。大家好，我是张琪格。
1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钱月。运河之上每天早八点到晚八点播出，欢迎您的收听。
10: 嗯，在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要一起去感受的是同住生灵，心有灵犀，通州啊新添了一座有温度的雕塑美术馆。
12: 在通州新华南路，一座由老厂房改造而成的美术馆刚刚揭开面纱。近日，汤玉明美术馆正式落成启幕，开馆首展《心有灵犀》汤玉明雕塑作品展同期开展，60余件铜铸雕塑作品静立于展厅，以沉静而坚定的姿态，邀请每一位到访者共赴一场关于生命、自然与家的精神对话。汤玉明70年代末生于江西，毕业于清华大学美术学院雕塑系。20余年来，他在东方美学意象与当代雕塑语言之间走出了一条独具温度与深度的创作道路。不追求强烈的视觉冲击，而是以细腻的造型、内敛的情感，让青铜这种硬质材料流露出温润的人文关怀。展览以心有灵犀、马到成功、家人三大系列展开，从犀牛的力量与脆弱，到马的多元生命节律，再到孩子与家人的温情定格，完成了一场从自然到自我、从自我到家的精神漫游。本期运河之上，我们将一起聊聊这座通州新地标背后的创作故事，以及铜铸之中那份心有灵犀的东方哲思。
11: 哎，那我们今天也特别请来了一位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他是艺术家汤玉民美术馆创始人的创始人汤玉民老师，欢迎汤老师。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汤玉民。
10: 欢迎汤老师来做客我们的节目啊。今天呢，也想先请您跟我们听众朋友介绍一下这个汤玉民美术馆，它是坐落在我们通州新华南路39号，它之前呢是由北方红旗精密制造厂的老

0: 厂房改造而成的。咱为什么会选择在这个通州选择一个老厂房来建美术馆呢？在改造的过程当中保留了哪些原来的一些工业痕迹？
1: 其实啊，这个美术馆啊，或者我们所做的一些雕塑本身是有历史痕迹的。那么老厂房呢，它也是有历史变成的。那么我们这个所谓的厂房呢，实际上是呢50年代由这个中国第一批工业建设下的一个成果。那么随着历史的变迁啊，也随着通州的这种运河之上的那种大发展，这种老厂房的功能啊其实逐渐的丧失。那么我呢在一个这个契机下发现，这种空间也好，包括它的结构，其实我觉得还是可以把美进行一个更好的传递的。老的厂房呢，最重要的老物件就是它的结构，它的门框，它虽然这些门和窗都已经锈透了，但是我还是想尽办法把它修缮一新，就是并没有把它完全拆除。那个雕塑作品基本是以青铜铸造为主，最大的这个雕塑呢肯定都是有4-5米高了，那一般的小的空间是无法容纳的。一般如果说现代的一些有可能说新的那种建筑模式是很难承载的啊，所以呢我觉得它这个老的建筑和我这个新的雕塑能够进行一个很好的共鸣吧，
0: 融合。对
1: 对对。
0: 那么汤老师当时在开馆的时候呢，我们曾经有记者呢到现场呢去做过探访，我们来听一下当时的一个情况。
2: 今天带大家打卡北京通州的汤玉民美术馆，开馆首展了《心有灵犀》刚刚揭幕，展期一直持续到9月25号，免费但需要提前预约。整个展览以李商隐那句“心有灵犀一点通”为灵感，艺术家汤玉民用雕塑探讨。

0: 到灵的内敛，再到事的奔涌。艺术家用金属的冷冽反衬生态的温热，尤其是那些孩子与犀牛无言相拥的瞬间，仿佛在提醒我们，人与自然本该是彼此懂得的邻居。而马到成功和家人系列又把成功的多元境界、家庭的温暖记忆定格可以触摸的永恒。
1: 犀牛虽然它在中国灭绝，但是在中国的历史文化里，让动物成为我们的跟文明关系的精神纽带。这两个可爱的小女孩都是我的亲朋好友的孩子，把孩子最纯真、最无邪、最充满对生命的热爱的感受凝固在这么一瞬间，会给每个人带来一种温情。
0: 美术馆在通州区新华南路39号，导航直接搜汤玉民美术馆，展期一直持续到2026年9月25号。

0: 这个犀牛角在这个天花板上还投射出了非常一道长长的影子。当时这个设计是谁的主意？而且我注意到您的这个雕塑每次这个犀牛角都是不一样的，而且别出心裁的，可以跟我们来讲一讲。
1: 像每一组每个单独的雕塑呢，每个灯光都是我亲自来打的
0: 啊，
1: 因为一个好的艺术作品呢应该还是一个全面的东西。那么我这个犀牛的角啊，这个很多人觉得就比较夸张，用我刚刚讲的话来讲，它不是说写实一模一样的，现实生活中肯定没有这么长的角，或没有这么犀利，没有这么温情的角。我呢这个实际上是把它当作我这个整个犀牛创作呢是两个主题，是两个主角，一个呢是犀牛父亲，一个是犀牛母亲。

0: 自己产生共鸣啊，
1: 嗯，
0: 这是从这个从这个方面来阐述这个话题。那么我还创作一些那个这种啊刚出生没多久的犀牛宝宝啊，和我创作人物的小朋友啊，也是能形成一种

色料珠镶嵌的双眼看起来炯炯有神，充满了生机，身上的线条简洁流畅，力量感爆棚，浑身上下布满了如流云般的细密花纹，象征犀牛厚重外皮上的毫毛和皱褶。这种装饰工艺在古时有个动听的名字，错金银，常用来装饰青铜器，给器物增添华

0: 来去呼唤我们这种大家一起来共同去营造我们美好的家园啊。还是从这个角度来讲，
1: 那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说您叫精神三部曲啊，守灵式这三件作品，特别有名。那这三件作品是一气呵成做出来的，还是说也受了很多其他方面的灵感的启发，隔了很长时间创造出来的？它的这个顺序是怎么样的？您想表达什么样的
0: 这个首先呢，还是从零开始啊？
1: 嗯，
0: 其实我们一直在每个人在追寻一种灵感，那创作也最需要灵感。所以呢，我想通过这种载体，啊，来表达这种，怎么让那个灵感呢，能够让它迸发？这所以最早的这个作品的感受是从零开始的啊，就是去呼唤我们心灵，我们的内心的这种灵感。在呼唤的过程中呢，我在不停地经常观察，这个犀牛的一些动势，啊，包括纪录片。啊，包括这种甚至北京动物园哈，
1: 李商隐的诗句
0: 啊，我就去找这个犀牛这种动态的感觉，
1: 嗯，
0: 看他那个势不可挡的那种劲儿，原来的这种势，我通过这种青铜这种载体，让它凝固成那么一个它最辉煌的状态啊，实际上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创作中的一种需求啊，
2: 嗯，
0: 那最后有个手呢，是一种守望家园的一种。每个人的心灵深处的一种守望的感觉，
1: 就希望大家看到老师的这些作品之后，能够起到对这种大动物的一种保护欲啊。
2: 那么之前有评论呢，说您的这个犀牛的系列啊，既有这个石的坚硬，又有玉的温润。那像铜这种材料，在您的手里面是怎么把它从这个冷变成暖的？
0: 啊，实际上我们呢，在当年进入美术学院训练的时候啊，其实我是对色彩相对来说这个
1: 比较
0: 更感兴趣。

0: 赵叶白，拴于木桩却昂首嘶鸣，鬃毛飞扬，目露金光，那是不服力至千里的倔强，哪怕身陷羁绊仍存奔跃之心。李公麟的五马图，白描勾勒间，五匹良马或劲力或回首，筋骨分明，神态各异，藏着君子如马刚柔并济的处世哲学。赵孟頫的御马图，溪水中的骏马温驯灵动，褪去沙场锋芒，却依旧身姿挺拔，道尽历经千帆仍守初心的从容。千年流转，马的精神从未褪色。徐悲鸿笔下的奔马，墨色淋漓，蹄下生风，鬃毛如烈火，眼神似利刃，那是近代中国救亡图存的呐喊，是自强不息奋勇向前的民族魂。从帝王的御马到百姓的耕马，从沙场的战马到画中的神马，马始终承载着中国人对进取、忠诚、自由的极致追求。如今丙午纪年，马蹄声又至，这匹穿越千年的精神之马依旧在我们身边奔腾，是高铁如电的中国速度，是航天飞天的逐梦之姿，更是每一个普通人在生活里策马扬鞭的奋斗身影，以此致敬历史，以此自勉当下。
1: 这说到马，我们这话题就多了啊。
2: 对，
1: 汤老师以这个马为意象创作了一系列马到成功的这个展品啊，据说这里边有扶的马、撕的马、静的马、疼的马、奔的马、跃的马，各种各样的姿态。那这些马的不同的状态分别对应了您对成功的哪些理解呢？
3: 这个中国文化就是马到成功，
1: 嗯，
3: 正跟主持人刚刚讲的一样，是吧？这个各种状态，
1: 一说和平就是马放南山，
3: 对对对对。你比如我一个作品，一个扶，是一个很简单的马趴在地上，就叫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啊，它这个整个是一个对我们现在生活状态的一种很美好的一种诠释，啊，那么不管它是策马奔腾，还是这个马踏飞燕也好，都是我觉得这个还是表达我们内心对美好事物的一种追求吧，啊，给大家带来一种很愉悦、很舒服，积极向上。一种马到成功的感觉，
2: 嗯，
3: 啊，不管是哪种动态啊，
2: 对，据说有一件作品啊，您研究了整整三个月的这个马的肌肉结构，
3: 嗯，
2: 就包括它的这个发力的，它的这个肌肉的倾斜的这些角度啊，等等等等。那您为研究一匹马去过这个马场多少次？有什么故事？
3: 啊，
2: 它是怎么运用到我们作品当中的？
3: 实际上，我第一次这个骑马，在那个大学期间，因为我是南方人，
1: 嗯
3: 啊。

0: 啊，看到他们凝固在十年前八年前那种这种青春少年那种可爱的状态，他们那种内心的这种世界是很丰富的。
1: 我们再来讲讲咱们美术馆吧，咱们这次这个展览是到9月25号，现在就是美术馆已经正式落成了，之后的计划是什么？是会不会再有一些新展的陆续的推出？
0: 对对对，这个其实我这个所谓的美术馆还是希望提供一个非常好的平台啊，让很多需要把自己的美展示给我们的广大的这种老百姓，我们提供这个机会啊，让很多新锐的艺术家啊，热爱生活的艺术家，充满正能量的艺术家来到我们这儿进行一些公开的展示啊。
1: 所以说汤玉明美术馆不只是汤玉明，是给所有怀揣艺术梦想的人，
0: 还是美好之人啊。
2: 嗯，
0: 然后我们那儿呢，这个停车啊是完全免费的，那个位置非常好，只要预约参观啊，都是免费的，我们的停车位非常充足啊，包括这种里面的活动空间，我们也打造了一个像一个小公园一样，有时候呢家人带着自己的孩子，带着父母在这个里面进行休闲啊，去参加这个参观这个展览，那我相信给每一位观众

前的人想起自己生命中那些心有灵犀的瞬间。那么最后呢，感谢您跟随运河之上走进汤玉明美术馆，也愿您在同住的生灵中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心有灵犀。那么今天运河之上的节目到这里呢就要结束了，您可以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天天 FM 收听到运河之上节目的回放，也欢迎大家到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节目最后，编辑主持张七葛钱月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和参与，稍后为您播出的是副中心会客厅精编版。

0: 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1: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0: 听京味儿播客，爱上北京城。
2: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3: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0: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4: 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西部北部有雷阵雨或阵雨，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1度。明天白天多云转阴，傍晚前后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4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0: 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副中心会客厅。
5: 欢迎您收听收看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大家好，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袁浩。
6: 大家好，我是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姚芝。哎，袁浩，我跟你说，现在通州区的家长送孩子上托班，公办员的托位是越来越多，收费呢也是越来越便宜，老师还越来越专业。你会不会觉得这对于年轻家长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消息？
5: 我觉得虽然我没有孩子啊，但是我知道这一定对于很多尤其是在通州区的家长来讲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而且2026年咱们的托幼一体化也被写入了15的规划当中，市区2级都列为了咱们的民生实事。所以我也了解到了咱们通州区有37所的公办园已经开设了托班，全区的总托位数量达到了4000多个，普惠占比达到75%。而且啊，8月底前所有的公办园将开设这个托班。
6: 而且现在呢，不光是有没有托位的问题，关键是质量跟不跟得上。那通州区呢也探索了双中心的运行机制，而且还有医育融合的特色做法。那医院的儿科医生直接走进幼儿园，为0到3岁的孩子做生长发育评估和科学营养的一些指导。
5: 很专业啊，从这个幼有所育，咱们往这个幼有善育的方向去逐渐的靠拢。而托幼的一体化也正在改变副中心年轻家庭的生活。那今天我们就来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托班到底怎么样，家长们放心吗？政府是怎么样保障质量的？欢迎今天的嘉宾，来自通州区委教育工委委员、区教委的副主任贾小林。贾主任，欢迎您。
7: 哎，你好，主持人好，大家好。
5: 欢迎您啊，贾主任。以及来自通州区教委学前教育科的科长张莹。张科长，欢迎您。
8: 您好，主持人好，大家好。
5: 欢迎您。
6: 以及通州区托幼服务指导中心主任刘亚梅，欢迎刘主任。
9: 主持人好，大家好。
5: 你好。
6: 还有通州教工幼儿园托班幼儿家长代表侯萨，欢迎侯萨。
10: 主持人好，大家好。
5: 欢迎四位啊。本节目在 FM107.3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FM1006 京津冀之声、FM107.7 北京市通州区综合频道首播，北京城市副中心报融汇副中心，听听 FM 北京时间的全媒体客户端刊发。关于本期节目的更多详细内容，我们先来听一组片花，了解一下。2、3岁的孩子正是最可爱的时候，也是家里最费人的时候。老人带了一整天，晚上腰都直不起来。妈妈想回去上班，又怕孩子没人管；爸爸工作忙，下班回家孩子都睡了。要是有个靠谱的地方能送就好了。这句话说出了多少年轻父母的心声。在通州，37所公办园开设了托班，4423个托位覆盖了各个街道乡镇，普惠托位占了75%，收费不到市场价的一半。不光是有人看，更是专业带。

0: 如何用托幼一体化为年轻家庭卸下最重的那份焦虑。本期副中心会客厅，敬请期待。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啊，今天我们的演播室请了四位嘉宾，有我们政策的制定者，还有执行者，以及我们的家长代表。那其实2026年我们说到这个托幼的一体化已经被写入到了15的规划当中，市区的两级都列为了民生的实事。所以我们在节目的开始啊，也跟各位家长或者是各位屏幕前的朋友们、听众朋友们一起去聊一聊，相信大家很关心我们通州区推进托幼的一体化的总体思路，包括总体情况，以及现在我们达成了什么样的目标，这方面请我们贾主任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1: 好的，主持人好，我来回答这个问题啊。就是我们把托幼一体化呢也写入了我们15的规划，把幼有所育项目呢列入了民生实事，这样发展托幼一体化的服务。一方面呢，既是优化学前教育布局、推动教育公平和教育体系改革的战略抓手，也是副中心推动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实现区域人口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路径，也回应了千千万万个年轻家庭的现实期盼。总体的思路呢就24个字，托育普惠扩容，学前增质提质增效，托幼双向贯通，

第二道题呢，就是贵不贵？打好托育成本问题。我们大力发展普惠托育，严格执行市级普惠托育政府指导价，落实生均补助、租金补助等相关政策，叠加托育机构水电气热按居民价格执行的优惠，让普惠托育的价格控制在家长可以承受的范围。第三道题呢，就是好不好？打好。

0: 我们希望通过这些举措，让每一个在副中心安家的年轻父母都能卸下育儿包裹，让幼儿所育成为城市副中心最温暖的民生底色。
1: 好，确实啊，卸下育儿包袱这句话是很好的，而且它不是一句冰冷冷的政策口号，也是让我们能够这个稍稍喘气的一个底气。
2: 贾主任跟我们说了一个其实大家关心的，有没有贵不贵好不好。其实我比较关心的也是因为像我们俩都没有孩子，而且今天很多听众他也没有孩子，想先问一下这个托班，就是我理解的是不是就是幼儿园之前面对0到3岁的，那我理解的对不对？先简单能跟大家说说什么是托班吗？那个贾主任给我们简单先说一说吧。
0: 这个托班呀，就是我们托育机构应该是0到3，我们现在幼儿园的托班是2到3岁，那么下一步呢，我们会探讨就是2岁以下的这个托班。目前是这么一个情况。
2: 行，那么现在知道什么是托班了，家长还是很关心咱们家门口有没有托位，托位费到底贵不贵，目前这2方面咱们通州区做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程度，能不能用数据告诉我们呢？

0: 不会托育服务的指导价，收费远远低于市场的商业托育机构。同时呢，市区财政通过生均定额补助和租金补助的方式，切实减轻了托育机构的运行压力，财政资金的精准投入，最终使实惠都落到了家长的身上。
1: 嗯，
0: 目前全区普惠托位已经达到了3300个，普惠占比已经达到了75%，远远超过北京市下达的68%的目标任务。普惠型幼儿园的托班收费严格依据区级制定的标准执行，保育教育费、伙食费等各项费用都公开透明，没有任何隐性收费。很多家长都反馈说，普惠托班不仅仅是有人看，更是专业带，这个钱花得值。在招生方面，我们还通过了托育亲

心呢，它就坐落在了通州区的东方星幼儿园。它是一所在幼儿园挂牌的这么一个有实训室，还有研发室，还有幼儿园，还有咱们托班孩子的这么一个中心。那么这个托育中心呢，它聚焦的是咱们进行研发，比如说实训室它的

只能选择咱们的这样的托幼。然后就像咱们的这个今天的互动话题，咱们听友说会不会考虑送，有的听友像燕林就说，如果没有人看管，托管班是唯一的办法。然后还有说，燕林说缓解老人带娃的压力，减少隔代矛盾，父母可能坚持这个职场和休息。所以呢，今天呢，其实我们现场也有这个侯先生作为家长代表，我们想问问您，当初您是怎么想的要去把孩子送过去，然后具体的现在实践怎么样，说说您的心得。

性在面上来进行统筹，这个模式相信也很扎实，在通州区也落实得很好。那这样的域融合活动，我很想关心，想问一下，这个是一次还是说未来也会进行一个常态化的开展？目前咱们的幼儿园推进的进度是如何？咱们效果是如何的呢？张哥。

0: 从源头上呢，我们就筑牢它办学的一个基础的一个标准。
1: 嗯，
0: 那么第二呢，我们也是建立了多部门联合检查的机制，那么常态化的开展安全的监管，像食品安全呀、消防安全呀、卫生保健等方方面面吧，我们加大这监管的力度。那么对存在的安全隐患呢，我们也是坚决限期整改、挂牌督战督办。那么第三呢，就是我们把这个整体的托办管理机制，这里面呢有我们的亲子活动的质量、这个安全卫生师资管理的情况，那么全面呢都纳入了我们学前教育质量督导评估的范畴。
2: 嗯，
0: 我们每个月呢都会动态的调整督导的重点，那么根据我们的检查情况，我们相关部门会进行研判，这样每月我们都会有我们督导的重点，用我们专业化常态化的督导规范幼儿园的办托管理，那么让我们的幼儿园都能够在安全卫生师资等方面呢达到标准。
2: 谢谢张科长啊，节目还剩一分钟的时间，我们最后请贾主任来用一句话来为副中心的托幼一体化未来送上一份期待吧。
0: 好的，主持人，大家好，我想说，从幼有所育走向幼有善育，我们要托起小日子里的大安心，让每一个在副中心扎根的家庭都能感受到这座城市的温度与底气。谢谢大家。
2: 好，感谢贾主任，确实这八个字承载着不仅是咱们政策的温度，我相信也是千万个家庭所关心的和所安心的地方。
1: 非常感谢四位嘉宾，那么也愿每一个在副中心安家的年轻父母都能卸下育儿的焦虑，收获孩子成长的喜悦。
2: 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愿在副中心感受幼有善育的温度和力量，下期再见。
1: 下期见。
3: 听风八百遍，方知是人间。
4: 行程八万里，鲜花赠自己。
3: 山海有归期，风雨自相逢。
4: 周一到周五晚10点，北京城。

0: 既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西部北部有雷阵雨或阵雨，南转北风一到二级，最低气温21度。明天白天多云转阴，傍晚前后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二到三级，最高气温34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读书俱乐部。
0: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

0: 呢将这样展开。首先，首都博物馆公众服务部资深讲解员应军老师将带我们穿越时空，从史前时期的北京人头盖骨讲起，一路走到明清北京城的定型。这期间我们会穿插丛书主编们的现场感悟，听他们讲述如何从文物出发书写出那些鲜活的历史故事。好，接下来让我们跟随应军老师走进首都博物馆的展厅。
1: 欢迎大家来到首都博物馆参观。然后我们这个展览呢，它是一个基本陈列，是北京通史陈列展厅，主标题叫做中华文明的有力见证。我们都知道北京是我们伟大祖国的首都，是举世闻名的

0: 形的挤出人类文化遗存。那首先向大家介绍的就是距今约一万年以前的位于北京门头沟的东湖林遗址。距今一万年左右的时间，我们从这个遗址当中发现了目前世界上最早的被人工驯化的宿作栽培物，就是小米。就说明早在一万年以前，南稻北粟的二月农业已经开始出现了。那南方就是水稻嘛，北方就是粟，就是小米。可以说它的发现改变了史前人类的饮食结构和生产方式，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对中华文明的起源和进步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但是我们说史前时期的北京终究是一个原始聚落，它不是一个真正的城。那北京建城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呢？我们第二单元，对，燕国，我们第二单元叫建城之史，就讲了这段历史。那么它是把夏商周涵盖在一起来介绍的。那么因为北京准确的时间建城的时间是在西周，所以我们就讲西周这段建城史。这个板块呢叫做燕冀平周，就这个标题就很有意思，燕是指燕国，冀是指冀国，平是指屏障的意思，周就是周王朝。所以可以看出燕国和冀国在当时都是作为周王朝的屏障出现的。那么这是一段关于北京建城的背景。因为我们说北京有3000多年的建城史，我们是怎么知道的？最早的北京城又在哪里呢？据史料记载，在公元前1045年的时候，周武王通过牧野之战灭了商，他随后就分封同姓的贵族和他信得过的能臣到各个战略要地去任诸侯。史记当中有记载，叫做封少公于北燕，就是把少公这个人分封到今天北京这个地方来做燕侯。少公姓姬名氏，我们知道周人都姓姬啊，所以这个人是周武王的弟弟。他在西周初年被封为太保，太保是他官职的名称。所以后面我们不论提到太保还是少公氏，都是同一个人。但是因为少公氏他最后留在王室当中继续辅佐武王，没有真正来到燕地就封，代替他前来的是氏的儿子，这个人的名字叫做克，叫做克。对，然后我们的考古学家呢，在上世纪60、70年代，在北京房山琉璃河这个地方发现了燕国都城的遗址，并且出土有大量带有铭文，尤其是燕侯铭文的青铜器，就可以断定这个地方才是燕国的始封地。所以这边的展品主要都是从房山琉璃河燕国都城遗址出土的。刚才我们提到克这个人了，那么展柜当中有两件青铜器，也是被称为是北京城的身份证这样的一个称号啊，它是一组，有一件不在展线上，这件叫做克雷，它原本还有一件一套叫做克和，就没有。不在展线上啊，克雷这个克就是这位燕侯的名字，雷是指他盛酒的这种器型，盛水或盛酒的器型。打开盖儿以后，在盖儿的内部和器物内壁都有铭文，铭文大概是40多个字，就讲到了刚才我介绍了那段历史。所以说看起来它的体量虽然不大也没有说也不算是重器，但是却有着北京城身份证的称号，这是北京建城非常重要的一件实物资料。我们上面做的就是铭文的拓片，这是馆藏了一件一级文物。
1: 也是克雷和克雷，
0: 还有一个克和没在展线上借出去了。然后这边就主要都是从房山琉璃河出土的一些器物，同样以青铜器为主。那我们要看一件首博馆藏非常重要的一件展品就是这件，可能大家也有熟悉啊，就是叫做博举例。这件是我们国家禁止出境展的文物之一。
2: 禁止出境
0: 展啊，不可以出国的啊。那么

这件坐龙虽然体量不大，但是给人感觉非常凶猛，它有一种随时要腾空而起、蓄力待发的感觉，所以也有专家推测代表着有篡权的野心啊。但是也有专家认为呢，它可能就是一件镇墓兽，放在墓葬当中来保护墓主人死后的

0: 从哈尔滨的阿城迁到今天的北京，所以从1153年到今年的2026年算起，是北京建都873年的时间。当时金代的北京叫做金中都，位置它选择在了今天的广安门、白纸坊、白云观、莲花池一带。当时他迁都的同时还把历代祖陵一举南迁，祖陵安置在北京的房山，我们叫做金陵。在金陵葬有17位皇帝，那边我们有2件石椁，就是从房山金陵出土的，那个大的是金太祖完颜阿骨打的，小的是他的皇后的，上面有非常精美的龙纹和凤纹。金陵就是现在我们也很难看的特别完整了，因为在明代天启年间它进行过一次人为性的彻底的毁灭，包括一些自然原因的损毁，所以金陵被捣毁了，一片废墟。因此科学发掘的时候，那个龙门椁、凤门椁打开以后，里面也不剩什么东西了。我们叫椁是因为有棺椁这么一词，也可以理解为内棺外椁，就打开椁的盖儿以后，里面才是木棺。
1: 那随着应军老师的介绍，从辽南京到金中都，北京呢也是正式开启了作为都城的历史。而到了元代，一座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化大都市元大都拔地而起。郭守敬引水修通惠河，让积水潭呢成为了商船云集的码头，而元青花的出现见证了那个时代的开放与繁荣。那么元大都又是如何演变成为明清北京的，我们继续聚焦。
0: 那么后来建的大都以后，商埠就不怎么太用了，全部的人马都来到大都，但每年天热的时候他还会返回上都，一方面是避暑，一方面也是他们为了维护北部边疆的安宁。
2: 他们跟辽朝人也是不停的溜达吧，五季
0: 他倒不算不停的溜达，他就是固定每年天热的时候7、8月份会返回上都避暑，再去维护北部边疆的这种安宁。然后除了这两都之外，其实还有一个都叫做元中都，位置在河北省张北一带，但中都一直没有完全建成，所以历史上从来没有用过，但是确确实实存在的，准确的说应该叫大元三都。那么它回去和回来走的路线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叫两都巡幸，就大都和上都之间。这个习俗也是从元世祖忽必烈开始之后历代都效仿。我们这个投影就讲到了北京是如何从元大都发展成明北京城的这样一个过程。大家可以先看我们的这个投影上，现在闪烁的部分就是元大都的位置，那边是元大都的北城墙，这边是南城墙，两边是东西城墙。在名将徐达攻克元大都以后，他废弃了元大都的北城墙，把北城墙往南推了一部分，因为当时北部比较空旷，不太适合。

0: 手来写这个人，再展开写他的故事，就是感受还是非常多吧。尤其是我再次看到这个克磊的这个原物的时候，真的是觉得，哎，就似曾相识的那种感觉吧。就是
1: 从文字到实物，再从实物回到文字，这正是我们今天这场活动的意义所在。来自北京市地方志办的张刘老师也是本书的主编之一，在他看来，今天的参观和这套书之间有着怎样的一种关系呢？
2: 还是想通过就是书文字嘛，然后这个参观是作为一个辅助啊，它是更生动啊，把人呢和这个物品呢拉近了。因为光从文字上来感受呢，你可能有点抽象。那具体到实物，你比如说我们写到史思明，哎，我一眼就可以看到这个预测。下一步我们将继续通过这种可触摸、可感知的这种方式，带领读者来继续感知我们这套丛书的内容。比如我们会去皎蓝故居，会去安徽会馆，来继续我们接下来的活动吧。
1: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今天读书俱乐部特别节目到这儿就接近尾声了。从70万年前的北京人头盖骨到3000年前的克和克雷，从金中都的建都之史到明清北京城的定型，我们跟着首都博物馆应军老师的讲解，完成了一场跨越数十万年的时空旅行。而丛书主编们的分享呢，更是让我们感受到历史不只是书本上的文字，它还可以是博物馆里一件件触手可及的文物，是可以被看见被感知的鲜活存在。正如王任杰老师所说，这套书是一个立体而且有着触碰感的北京文化历史之旅。本期节目完整音频已同步至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您可以搜索读书俱乐部来随时回听。我是常丽，感谢应军老师、王任杰老师、高潇潇老师、张刘老师等，也非常感谢各位听友网友的陪伴。我们下期读书俱乐部再会。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老年之友

0: 不谷飞飞倦早更，冲锄扑扑趁初晴。
1: 春雷阵阵，草木新生，农人播下种子，也播下一年的希望。
0: 昼出耕耘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
1: 夏木成荫，万物。

0: 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1: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西部北部有雷阵雨或阵雨，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1度。明天白天多云转阴，傍晚前后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4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约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老年之友精编版。
4: 院子里，阳光下，一首歌，一碗茶，
5: 微风吹过，树影斑驳，耳畔回响起记忆里的声音。
6: 老伴儿啊，收音机拿来了。
7: 爷爷奶奶，老年之友开始了。
8: 哟，对喽对喽，老年之友。

0: 部之声，
1: 展老干部风采，传老干部之声。
0: 本节目由中共北京市委老干部局合作播出。
2: 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北京老干部之声，我是小丹。不知道您是否知道运河第一桩指的是哪儿？这个运河第一桩啊，指的就是咱们通州区火线镇西北部的榆林庄村。榆林庄村地处北运河西岸，三面环水之处，也是京杭大运河堤内唯一的亲水村庄。今天我们要和您介绍的节目的主人公郝洪德，就生于斯长于斯。他在运河边生活了70多年，却仍然看不够拍不够。40多年的时间，他拿着手中的相机拍摄运河两岸的风景，拍摄乡村的变化，也以此作为契机，带领更多的孩子了解运河，走进运河，知家乡，爱家乡。通州区火线镇榆林庄村退休教师郝洪德，是孩子们眼中神奇的光影爷爷。他手拿相机，用镜头为孩子们打开观察世界、记录时代的窗口。从运河两岸的变迁到身边榜样的瞬间，他以摄影为媒，将美誉与德育融进一次次快门声中。他带领青少年探寻家乡的变化，用光影讲述运河故事，教孩子们发现美、记录真、传递善。他是用镜头育人的播种者，更是青少年心中在取景框后微笑的引路人。北京老干部之声五月五老情关爱伴同行系列节目，本期为您带来郝洪德的摄影情，带孩子们发现家乡之美。

节这天，我来到了通州区小院里，高朋满座，谈笑风生。这可不是一般的聚会，而是老同志们齐聚一起，共同商讨关心下一代工作接下来的计划。之所以选在端午节这天，是因为老同志们平时还要接送家里的第三代，而端午节子女放假可以照顾孩子，他们也有难得的时间。首先跟我聊天的是火线镇关工委专职副主任

0: 那些体育活动都是我摄影，而且学校的大型活动，通州区的体育评书课、听课的都是我摄影，而且在学校呢也组织摄影小组参加区里比赛。
1: 从您在职的时候就组织摄影小组了？
0: 在职时候就组织。
1: 嗯，
0: 退休以后发挥作用更大一些，给幼儿园的那些老师上我这来，在那是17年了嘛，我培训摄影
1: 啊、哦，
0: 他们然后呢
1: 再去拍孩子们
0: 啊、哦，以后呢就是城里边有些孩子，我这弄完摄影工作室以后，那时还不叫工作室呢，我这属于一个爱好。有一个爱鸟会，会长带着孩子玉桥小学那边
1: 啊，玉桥小学
0: 上这儿参观拍鸟
1: 啊，他们是看鸟。
0: 哎，我说你不要上边儿去，生态风光通过运河闸的改造，通过运河的改造，包括咱们运河牡丹那些林业，我就跟他说了，我说正因为你们做出了贡献，所以才使生态越来越好。这几年呢，不上外边拍的。
1: 嗯，
0: 我就主要拍家乡的变化，
1: 这样孩子们看的也会很亲切哈、
0: 嗯。对，首先一个是爱家乡的，哎，你看我这名也是，
1: 嗯，
0: 悠悠古村落，千载运河情。因为从小生长在这儿，所以对家乡有一种特殊的情怀，哎，都融在这里边了，融在镜头里边了。所以这些鸟，你看这些鸟都百来种，我都有简介，学员来以后都可以看。
1: 孩子们应该很感谢。
0: 头些在马大小学老师带着几个学生。一边拍一边记录还
1: 啊，
0: 拿手机拍一边记录、
1: 啊。他们拿手机把您的这些照片
0: 拍
1: 下来，
0: 哎、
1: 拍
0: 完以后
1: 还记录这上面的文字，
0: 哎、记录文字、
1: 嗯。
0: 因为这文字都是我查、嗯、网上查的，整个我按照这个几大块：
1: 大美运河、
0: 大美运河一二三这一版块。
1: 这是讲运河的风景、
0: 风
1: 自然风光和人文风光。大美运河
0: 对大美运河，
1: 嗯，
0: 通过改造以后呢，才、有了这些风光。
1: 嗯。
0: 生态运河，
1: 生态运河讲的是运河的生态，
0: 运河的生态，
1: 它的动物、植物、生态啊、嗯。
0: 哎，
1: 这是白鹭吗？
0: 对，这是白鹭、
1: 啊，
0: 白鹭是苍鹭，
1: 苍鹭
0: 啊、
1: 嗯，
0: 这有故事，黄昏有约，这获得过鲍国字国际摄影比赛金奖，九州摄影收藏，
1: 是一个等待和相聚的故事。
0: 相聚就是，哎，您这都是剪影的，
1: 嗯，
0: 五星星哥，
1: 就说明要起得很早了、
0: 哎、
1: 哈。
0: 说明这个
1: 收获，
0: 生态改造以后水清了，还有鱼，
1: 嗯、
0: 有鱼还有鸟。
1: 我觉得孩子们看了、
0: 嗯，
1: 他们一定会特别喜欢。
0: 对，哎、他们爱看这个。
1: 先不从别的、
0: 嗯、
1: 这个大的给他们讲道理、
0: 哎，
1: 他们就看到这样的画面，他们就会很喜欢。
0: 也还可以看到故事
1: 啊，
0: 大爱无疆。
1: 鸭妈妈
0: 母爱
1: 带着一群小
0: 母爱的伟大，
1: 嗯，
0: 让孩子们联想到怎么孝顺父母。
1: 哦，您
0: 他们
1: 整个一个专题都叫大爱无疆。
0: 这题目就是大爱无疆。
1: 嗯，
0: 你看鸭妈妈带着小鸭子，
1: 嗯，
0: 这是燕子，
1: 嗯、
0: 燕子怎么喂小燕？
1: 喂食。
0: 你看喂食，
1: 嗯，
0: 你看带着走，保护着
1: 啊，
0: 风头鼻涕拖着小孩，跟小孩似的，都挺可爱的。
1: 嗯，
0: 这也是跟刚才一样，嗯、哎，因为环境好了，鸟多了，你各种鸟。
1: 这不同的鸟还在对话，感觉、
0: 哎、苍鹭和白鹭，
1: 嗯，他们怎么就到一起去
0: 了？所以我给起名叫心照不宣
1: 啊、哦。
0: 他们肯定心里想着很多好事儿，
1: 嗯，
0: 一转身吃一小鱼儿，
1: 嗯，小
0: 菜
1: 一
0: 碟，
1: 这对他来说、
0: 嗯，
1: 这个是小菜，同时捉鱼对他也是小菜，
0: 哎、口中炫技，
1: 嗯，抛起来了在嘴里，
0: 你在嘴里呢，
1: 有
0: 这个呢，心无旁骛，
1: 嗯，
0: 这俩人
1: 两只天鹅在一块，
0: 他也不瞅人家，
1: 旁边还有一只天鹅，
0: 心无旁骛嘛，那是波光亮影，运河悠翔，精神专注，水上芭蕾，让学生几本讲呢，他学生一个是从思想上受到教育，不是说你单纯看鸟，因为每个题目它有故事。他在想联想你自己的母亲，早晨多晚接着孩子上学，那多辛苦啊！
1: 根本都不用说教，
0: 所有这些不能忘了大运河的建设者。
1: 嗯，
0: 所以我这一栏致敬大运河建设者。这是2020年开始挖运河，
1: 运河的改造、
0: 嗯，这是古老的运河，
1: 运河沧桑。嗯，
0: 这是70年代初建的闸。
1: 啊，就过去的。

0: 就用这一个呢就展出来了，这写着舆论状呢。
1: 过船闸，嗯，
0: 游船能过来了，古运变新颜。
1: 嗯，
2: 除了一幅幅的摄影作品，在工作室还有一张巨大的图片，图片上有几十种鸟的照片，这上面的每一种鸟都是郝洪德在运河边拍摄的。
0: 这是百鸟云集。
1: 哦，这就是运河的各种鸟类。
0: 这是运河
1: 比较著名的。
0: 比较著名的鸟。
1: 还不是所有的。
0: 不是，我因为有百来种的，这是五十多种。东方白鹳，美国鸭子，中华秋山鸭，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这两个都在咱运河拍的，都在家乡这拍的。
2: 每当前来参观的孩子们表现出对鸟极大的兴趣，郝洪德都会让他们自己去学习了解这些鸟的种类习性。通过这些图片，孩子们不但认识了这么多种类的鸟，更有一种深深的身为运河人的骄傲和自豪。盼了10年的会议，他为什么

0: 了。我头天晚上，我早晨我也去了，我路上走的，这是河那边拍的村庄。
1: 郝洪德是如何迷上了摄影，又是怎么加入了吴老的队伍？欢迎继续收听北京老干部之声六月吴老情关爱伴同行系列节目。本期我们来到运河岸边的榆林庄村，为您讲述郝洪德的故事。说起来，郝洪德做关心下一代工作由来已久，退休伊始他就加入了吴老的队伍，当时主要是记录一些重要的活动，为孩子们和老师留下珍贵的影像资料。做着做着就一发不可收拾。
2: 您是哪一年退休的？
3: 2016年。
2: 啊，16年了哈。
3: 16年了。
2: 嗯，怎么想到加入吴老行列的？
0: 我是退休始终在那个老教协，那属于分会会长什么呢，就开始了。
2: 那当时是在关工委做什么？
0: 始终是摄影。摄影工作室。
2: 当时怎么就想到了加入关工委了呢？
0: 一是得有一个老教协摄影组，这些老同志呢都在关工委摄影工作室。所以一些有什么活动呢，我们就帮着去拍照搞宣传呀，发片啊，
2: 就是属于无缝衔接，退休了立刻就加入了。
0: 因为我本身就是搞摄影的。86年就开始有这相机，始终就没间断过，没离开过学校。就自然而然的。
2: 在关工委拍照，其实更多的是一些事件的记录，拍人拍事儿，
0: 就是记录就是。
2: 其实给孩子们辅导，退休之前就开始了，是吧？
0: 对对对，
2: 退休之后也一直延续下来了。
0: 因为我80几年就那带好个摄影组，那孩子都是学生，也是参加比赛什么的。现在很多都是手机他们。你比如说这个咱们这蒙正学堂的小孩，我说你先拿手机给你父母去拍。然后跟你说说启蒙就是那，因为现在是全民摄影时代，都是摄影家摄影师记录生活，你把它记录下来了，你等你几十年以后这就有用了。
2: 这个其实就是一种记录的载体，记录的手段。
0: 对对对。
2: 您跟孩子们打交道，尤其退休之后啊，有一些什么印象比较深刻的事儿吗？跟我们大家讲讲。
0: 最近这段嘛，就是码头小学火焰镇火焰中学校的分校。
2: 码头小学。
0: 码头校区。
2: 码头校区。
0: 校长联系我说，我们这儿有一个官僚组织，您能不能给辅导辅导？我说那没问题。完了，老师开车带着好多孩子过来了。
2: 他们都是喜欢鸟的。
0: 对，喜欢鸟。
2: 摄影不是他们的长项。鸟他们是。
0: 他们也是拍。
2: 又拍。
0: 也拍鸟。
2: 有关。
0: 也舍不得走了。
2: 那能讲讲他们到了您的小院都做什么吗？
0: 主要看。看完认识。首先第一，你爱鸟，你得认识鸟。这些都是我们家乡的。你有一个爱家乡的教育。而且经过运河改造、闸的改造啊，经过建设者的努力、各级政府的加力投资，现在水清岸绿，所以这些鸟都来了。你环境好了，人自觉就来了。
2: 鸟的多少、种类的多少，这个
0: 就是
2: 运河的这个晴雨表。
0: 对对，没错没错。
2: 除了给他们介绍鸟之外，还会给他们一些摄影方面的建议吗？
0: 告诉他们构图啊、光影啊。现在说没照相机，将来那地方说起码手机你得学会构图，三分法呀、几分法呀、九宫格图啊什么的。首先一个，你看着舒服，别人看着也舒服。慢慢的熏陶点，一点一点点的。
2: 孩子们什么反应啊？看了鸟，听了您的讲解，
0: 绝对高兴啊！说我下次还来，没
2: 待
0: 够，
2: 一待好几个小时还没待够，
0: 没待够。而且老师也评价说这是最大的收获。他们平常只看到几种就是，你到这儿来，我先告诉他，你先看，我给他提出来，你认识几种？先问，先认识几种，这都是咱们家乡的。
2: 也让孩子们特别自豪。
0: 对，也很自豪。所以咱家乡这么些鸟呢。
2: 我听说您在村里还办过这种小型的摄影展是吧？
0: 在这个前面这个真的有一展馆。
2: 作品主要的主题也是运河生态。
0: 也是这块儿，就是。
2: 当时孩子们也都来参观。
0: 也来我小学的。火线中心小学。
2: 他们跟观鸟的一些孩子又不太一样，是吧？
0: 那绝对不一样啊。也非常高兴。
2: 会现场给他们讲解。
0: 是现场讲解。
2: 您就在。
0: 我就在现场。
2: 又当摄影师又当讲解员。
0: 对，他们有的也拍照，也拿手机拍照什么的。
2: 他们都跟您聊什么呢？
0: 惊奇说我们没有没 见着正心点啊啊，因为你就去的次数少，人家随着整个咱们啊运河水质的变化，环境的变化，今年好了，过来几只鸟啊过来了，有的是路过，哎，路过往下一看，嘿，它那鸟飞得高，你要是海鸥、鱼鸥、海鸥什么的，它从挺很高处就能看到下边有一枚鱼，往里一下就下来，哎，吃有吃的了，就是休息休息，不走了，待几天。比如咱们去年那波银鸥，一般的都待十天八天的。
2: 银鸥，它是迁徙的过程当中。
0: 它整个迁徙几百只，几百只银鸥，那是轰动咱们整个通州啊，云林庄这儿的鸟是最多的。
2: 那您想通过这些图片给孩子们一些什么样的收获呢？
0: 主要是爱家乡还是？通过这些呢，只是看得见摸得着的。通过环境治理，确实家乡的巨变。跟以前绝对不一样，被你也看过那个以前那个
2: 那地那个沧桑变迁是吧，
0: 地给冲了是吧，整个都是土路，水来随时都能出来，
2: 也可以给孩子们讲多少年几十年前是什么样子，现在是什么样子、
0: 他到那因为有片儿啊，
2: 对
0: 有片儿，整个有那沧桑感，完了起码他说过山闸船能过来了，那是听说三峡那是过山闸，你没见过说我们大运河有了过山闸，
2: 身边的啊，
0: 确实变化大了，而且咱那闸干塘闸过山闸还羊肉闸有三个闸，而且还直接往下通了，整个的闸修完以后通通州船过来了，一直到羊肉闸。
2: 那您是什么时候把自己的家里变成了工作室的？
0: 从我有仙人居，名叫仙人居，不孝仙人夜作揖，高枝构木自痴迷，仙人居里诗书酒，每伴晨曦听鸟啼，多美啊！这就是仙人居的起始。
2: 这是哪年？
0: 从2013年。
2: 2013年
0: 就那么一个小地儿。
2: 那时候已经向孩子们开放了吗？
0: 我这随时都有孩子来，小孩如果
2: 是他们自发的，还是学校组织的，还
0: 是
2: 家长？
0: 那是不是学校
2: 啊？就是村里的孩子。
0: 对，村里
2: 那时候主要是村里的孩子。
0: 哎，有些家里的孩子也是，对吧？咱家里孩子慢慢玩上去，包括我小外孙女还不点抱上去。
2: 后来就来的孩子越来越多。
0: 对，后来慢慢的随着扩建，老有孩子来。

0: 份哈，运河风光啊，运河生态呀，刚又重新的调整了。
1: 整个把我那些片儿，因为经过这个一年，所有的里边，比如那大杨树那屋，整个。

0: 我能沾点就得呀，百来张，人家给我的，他那有字儿都是，你字儿你得刷了得，但是那确实起作用了，那是。完了，慢慢的呢，我弟他那个安全条约那些板都给我拿过来了，拿过来就用他那板贴，全是小板，有时候那照片他贴完以后，他一个掉色，一个是他鼓起来了，老得折腾这皮儿。这样呢，我计划着整个按系列。因为我从这很多几年的片里头，十几年片里头挑啊，比如那个大树那屋里边那些历史性的，包括学校，从小时候开始，有的小学二年级时候在台上跳舞，现在五十多了，
1: 太宝贵了，
0: 都40多年了。片打出以后，扫描制成电子版发给他们，非常高兴，都见到小时候的自己了，所以这就是一个记录。
2: 真正的成立了舞蹈工作室，就是咱们通州区关工委把您的这个成立了一个正式的工作室，就是今年的事儿，是吧？
0: 对，今年四月份他们来的，几个主任都过来了，因为在他们来之前，他们北京摄影家协会副主席都过来了。对我是一种激励吧。开始呢就我本身拍片就是健康身心，
2: 结果没想到越做越大，
0: 越做越大。
2: 那您的小院还获选了一个叫最美庭院，
0: 对，通州区最美庭院
2: 啊，
0: 那是在2000年是多少？就那时间嘛。
2: 现在那就更得评上了，是吧？那还有一个工作室，摄影的工作室。
0: 对，现在有的看了，还甭管大人小孩来了，都看。
2: 是的，
0: 你可以看运河风光，你可以看运河生态，你自己就感觉到确实变化了。
2: 没错，是的。
3: 作为土生土长的榆林庄人，郝洪德觉得自己有责任和义务讲好家乡故事，榆林庄村史馆的建设也有他的贡献。欢迎继续收听北京老干部之声，六月五老情关爱伴同行，本期向您讲述郝洪德的故事。
2: 您还参与了咱们大运河畔榆林庄的村史，您主要是负责拍摄是吧？
0: 我主要拍摄，但是也有很多文，
2: 其实就是给孩子们讲运河文化、运河历史的教科书啊。
0: 对呀，云南的那个大运。

0: 也又不一样了哈。
1: 对对对，对花鸟，因为我跟这个通州盖鸟协会，也随着孩子，随着孩子，有多少次都是
0: 看运河，看运河的鸟，
1: 有那大望远镜什么的，看鸟拍鸟，我去过几次，跟他们，咱通州区的。
0: 就是您看，您拍运河差不多40年了，从86年到现在，是吧？镜头里的水越来越清了，鸟越来越多了，它这个是完全就是这样的一个规律。
1: 肯定的
0: 啊，那孩子们肯定也非常的喜欢听您的故事，而且是越来越爱听您讲故事，因为您这故事越来越多了嘛，对吧？就是您有没有想过把您的这些摄影的作品啊，您的这些文字啊，您心里的这些故事啊，把它们集结出来，留给下一代。我们说关心下一代，把这些作品留给他们。
1: 我现在

0: 人吗？
1: 明
0: 对不？
1: 白，
0: 所以我们这些说，我们这人都奔80的人了，还有诗和远方呢。那你们呢？
1: 那您这个接下来有什么计划吗？作为这个五老。
0: 我这儿随时都可以吧，有人来，因为我这越来人越多，我这儿随时都可以进来。
1: 就不管是个人、学校，
0: 个人、孩子还是群体，
1: 都是免费的，
0: 都是免费的，
1: 无偿的开放。
0: 无偿开放的，就玩的都是。
2: 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即将告一段落了。76岁的郝洪德扛着相机，走过家乡大运河的每一段河堤，拍下了雨林庄的四季更迭、老街旧巷，也拍下了孩子们欢乐的笑脸。他做的事情早就不只是一个村庄、一条河的事儿，他是在用镜头替一代人留住根脉，让更多的孩子知家乡、爱家乡。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小丹。接下来即将播出的是《今夜思雨时》，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以及本台其他精彩节目。我们下次再见。我

0: 小声飘。
1: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2: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3: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2: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4: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5: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6: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7: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8: 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西部北部有雷阵雨或阵雨，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1度。明天白天多云转阴，傍晚前后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4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
9: 坚定地做自己，温柔地爱世界。这里有深夜里的微光，城市中的温情。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4: 倾听，沉静，放松，
9: 治愈，温暖，转变。今夜思雨时，懂心理，更懂你。
10: 今夜思雨时，懂心理更懂你。各位听友网友晚上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刘斌。婚姻关系可能终止，但亲子关系却无法解除，怎么继续让孩子感受到被爱？离婚后父母还可以继续上岗，甚至让孩子拥有更多的爱，而不是破碎的家。今夜思雨时邀请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肖雪萍跟您讲讲婚姻有聚散，父母不离场。离婚后我还是个好爸爸或者好妈妈吗？当婚姻解体，亲子关系却无法解除，见不到孩子时的思念，见到孩子时的愧疚，前配偶在场时的尴尬，离婚后的父母之路如何避开雷区？为什么有人离婚后亲子关系反而更好了，有人却把孩子当成了报复的工具？当家庭结构重新洗牌，亲子关系也要重头认领。为什么越努力越抗拒？为什么越讨好关系越疏离？离婚后父母如何继续上岗？不因分离而缺席，不因怨恨而越界，让爱继续在场。今夜思雨时邀请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肖雪萍跟您讲讲婚姻有聚散，父母不退场。
11: 如果您还想了解更多健康知识，欢迎您关注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宣传教育中心官方微博北京12320在聆听，与官方微信北京12320精华卫生。
10: 因为现实中有很多这样的问题哈，就是再婚之后哈，跟前任的孩子是前任带啊，那么自己又组建家庭之后呢，又有新的子女，这个关系的处理上可能有更比较复杂的情况哈。今天我们跟各位听友聊一些这样的问题，然后呢，给大家增加一些智慧吧。有一个就是曾经的广告明星哈，在参加综艺节目的时候透露说自己早些年就离婚了，然后跟儿子一直比较疏离。他离婚的时候孩子三四岁，但是是由奶奶带。之后他每次想去探望孩子的时候呢，初期还是可以的，就早些年的时候还是可以的。但是每次他把孩子带出来呢，奶奶都会说，你看，就是你妈带你吃的才好吃吧。就是你妈带你出去玩才好玩吧，那个孩子就会大哭，然后说妈妈你走。那么他之后呢，觉得他不想让孩子那么伤心，或者是夹在他和奶奶之间呢有这样的痛苦，那么他就减少了跟儿子的见面和相处。到后来儿子青春期啊，在上学呢，就跟他有更多的疏离，就是他再想去主动的联系啊，通话呀，见面呢，孩子都是很拒绝的状态了。那现在孩子都已经长大成年，他想再去重新链接这个关系好像也不太容易。所以很多大家的这个讨论呢，就感到这位当事人哈，这位曾经的广告明星演员，就是有一些委曲求全，有一些牺牲自己哈，或者是该去做一些争取的时候可能没有争取。反观现实，我们可能也会面临这样的状态哈，想见跟前任的孩子啊，想尽一份力，但是可能现实中又存在种种客观或者主观上的障碍。
0: 这样的关系本来确实就是比较困难啊，也比较复杂，但是我想说的是，成年人总是比孩子的资源要多得多。那比如说刚才你说的这个广告明星的孩子啊，这个小孩子呢，在小的时候其实他们是非常脆弱和被动的，如果大人不去帮他安排一些事情的话，他是真的毫无办法。他一点办法也没有，他也不可能能够出去找他的妈妈。
10: 对，
0: 做不到这件事情。
10: 是。
0: 但是呢，妈妈不一样。妈妈是成年人，妈妈只要想见自己的孩子，她一定有办法。那这也是这个孩子长大成人之后呢，感觉没有办法跟妈妈去修复感情的一个原因。
10: 就是他当时是很无力的，他可能渴望见到自己的母亲，但是如果母亲没有为了见他而去尽够力或者破除重重障碍的话，他只是那个默默的承受着。
0: 对，他除了承受别无他法，但是他的无意识知道妈妈不是没有办法的，妈妈有办法。所以呢，固然这个妈妈要去看望孩子呢，会受到很多的阻力，也许时间精力啦，舆论啦，或者她的前夫前婆婆的阻挠了等等，肯定有这些困难的。但是哪怕最后妈妈仍然没有能够跟孩子经常见面，因为可能有很多现实的阻碍嘛，但是如果妈妈能够让孩子感受到，我的妈妈为了见到我真的是付出了所有能付出的努力，想了一切他能想的办法，但凡这个孩子能够感受到这一点用心，他长大之后都不至于没法接受自己的妈妈。
10: 所以只要是你尽这份心力，孩子都会感受到的。
0: 是的，孩子要的不是说妈妈真的
10: 一定在我的身边，或者真的就是能陪着我。
0: 对，是的，孩子要的不是说我真的

0: 这个孩子应该是非常能够感受到的。
1: 当然当然，小孩子最聪明了。不是说孩子是天生的心理学家吗？他就是能够从大人的眼神、微表情、语音语调里面能感受到这个大人心里面真实的想法是什么。他就是知道。
0: 所以这是要给我们的听友们提个醒哈。如果你对自己的孩子哈有但凡一份牵挂哈一份爱，其实是要克服重重阻力要去表达出来，要让孩子知道。
1: 是 的，所以你刚才说的这个明星说因为不想让孩子去承受他的奶奶那么说他，让孩子那么痛苦，所以不再去看他了。我说句不客气的话，他就是在为自己的偷懒找了一个借口
0: 啊，
1: 还把这个责任推到了孩子身上，
0: 当时
1: 我在为了防止你痛苦。这个如果我是他的孩子，我听了以后我会很心里面很冷很凉的。
0: 所以有很多关系，哪怕是有血缘关系，之后走向了隔离呀、冷漠呀，这个跟你自己真实的那个表达是有关系的，对吧？如果你当时真的

0: 我就会希望听到妈妈告诉我说，妈妈当年做的不对。我那个时候，就是因为遇到一点困难，很无助，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就走了。我现在回想起来非常后悔，我觉得我当时做的不对。
1: 就是。

0: 不是要努力的为自己辩驳，
1: 对呀，
0: 努力的去说明，
1: 对呀，而不是说去否认这个事实、嗯、然后去开解自己犯的错误、嗯、那对于孩子而言那就更痛苦了，我没有得到我应得的爱和照顾，然后呢、嗯、我的父母还觉得他那么对我是应该的，
0: 嗯，
1: 那我就是我得多痛苦呀。
0: 哦，这是一个很考验情商的，
1: 嗯，
0: 对吧？很多父母可能身为人母之后，身为父母，但是会困在那个，我得是对的，对吧？我在。

0: 抱团呢？
1: 嗯，如果妈妈可以尊重孩子的情感，可以为当年对孩子做的那些伤害而道歉，承认错误，孩子还是愿意的。
0: 哦，
1: 对吧？你想，哪怕别说20岁、30岁了，哪怕我们50岁的时候，我们还是希望有爸爸、有妈妈的，
0: 是，
1: 对吧？
0: 对，
1: 嗯，
0: 但是这有一个出发点，就是如果你能先认识到自己做的是错的，很多关系可能才能重新被改写。
1: 嗯，因为妈妈承认自己当年做的不对，就是在确认孩子受到伤害的那个感受是合理
0: 的，合理的，对，
1: 对吧？
0: 对，
1: 如果我否认的话，就意味着好像孩子觉得他很受伤害，他就不应该有这个感觉似的，对吗？
0: 就是孩子的痛苦被否定了。
1: 嗯，对呀，那他们母子之间的那个情感的纽带就很难再建立起连接来呀。
0: 这个是最难的，就是承认自己的错。
1: 嗯
0: 嗯，像自己可能挚爱的人或者是非常重视的人袒露自己的脆弱，自己的错误。
1: 嗯，是的。
0: 嗯，
1: 可能这也是就是家庭关系啊，就是不管是这个再组家庭还是不是再组的啊，是那叫什么原生家庭啊，就是不管是什么样的家庭关系，嗯，要去处理起来这个父子母女啊之间的这样的关系呢，就是都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常常有的一个挑战，就是身处上位的那个人，就是父亲母亲，他们身处上位嘛，他们能不能够放下自己的面子，然后承认说虽然我是父母亲，但是我也是个普通人，我有时候会有做不好的地方，会犯错误，取决于他们能不能做到这一点。
0: 那不管孩子有多小吗？还是说
1: 有多小
0: 还哦，不管孩子，
1: 哪怕这个孩子只有几个月大。

0: 矛盾嘛。
1: 嗯，
0: 然后呢，嗯，孩子还比较小，一两岁的时候闹崩了，生气，两个人生气，妻子一时生气就签了个离婚协议，让他签字，他就签了。
1: 嗯
0: 嗯，签了之后呢，两个人又各种阴差阳错，反正就气上加气，他就离开了家。嗯，虽然他很长时间没有再婚呢，但是每一次他去见孩子或者接孩子放学，他前妻都会带着对他的各种怨恨阻挠啊、
1: 嗯，
0: 或者是把孩子当成一个工具，就是你爸不好啊，你爸又没来看你，你发烧的时候你爸都不照顾你等等、啊、
1: 嗯。
0: 再到他后来又事隔大概七八年，嗯，又再结婚生女儿，嗯，在他前妻的心目中，就是你又组建家庭了，啊、嗯，你就更顾不上前面这个孩子了，啊、
1: 嗯，
0: 嗯，那么又在他儿子那里可能制造了很多啊、这样的控诉啊、他前妻是对他有很多的恨怨恨的，嗯，这个一直没能化解，嗯，他。每周原来争取每周三啊去学校接孩子，但是孩子放下学的时间可能不稳定啊，所以有时候可能要连续好几天嗯、才能见上一面，但也都匆匆的要送回家嘛。
1: 嗯，
0: 再后来他去外地工作了，所以这个关系就相对来说疏离了。哦、再后来孩子染上网瘾啊、每次跟他联系呢就是要钱，嗯，要充值，那他是。答应也不是，不答应也不是，他就又开始有点想回避。
1: 嗯，
0: 现在孩子已经上到高中了，嗯，他偶尔会去前妻家，嗯，在不被欢迎也不被理的情况下，他可能会收拾垃圾啊、倒走，跟孩子什么打个招呼，但是孩子不管是迫于他母亲的压力，还是自己的这个心性的成长啊，嗯，对他也是相对来说漠视的状态。
1: 嗯
0: 嗯、所以嗯，他又要兼顾工作和现在的这个家庭。嗯，他现在的女儿也九岁了，还不知道有他有过前面还有一个可能，不是没有期待过说，带着两个孩子哈，一起去玩，或者是哪怕说能给他，他和他儿子一个相对来说长的时间的空间，能够独处一下。
1: 嗯。
0: 嗯，但是在现实中好像又很难实现，嗯，所以从他的角度来说，他还能再做点什么来表达他努力想参与孩子成长的这样的心理吗？
1: 感觉挺难的，因为他这个孩子都已经上高中了，是个大人了，
0: 嗯
1: 嗯，在这个时候，嗯，因为他说不定比爸爸还高了呢。
0: 是的，比他说孩子比他高也比他重了。
1: 对，是的。那在这个时候呢，再能够想要像把他像一个小孩子那样，就是由大人单方面的去，付出爱呀、付出时间呀，其实就会更困难一些，因为他对大人的那个依赖度就会更低了嘛。
0: 嗯、
1: 这个年龄段，那如果真是想要做的话，可能这个爸爸是要多发起一些跟孩子的一对一的。单独的交流的
0: 啊、
1: 嗯，跟他聊一聊天，
0: 嗯，
1: 而且呢，在聊天的这个事情上呢，其实最难的地方就在于，嗯，要有足够的耐心
0: 啊、
1: 因为这意味着他要跟孩子去修复父子关系，
0: 嗯，
1: 孩子心里面已经有那么多年，是可以说是习惯了，
0: 嗯
1: 嗯，身边没有爸爸，
0: 嗯
1: 啊，他已经让自己说不定认命了，接受了、
0: 嗯，
1: 我就是不会有爸爸来陪着我的成长了。
0: 嗯、
1: 然后现在呢，爸爸突然间想要陪着他，想要跟他有连接的时候，你是不是得给孩子一个充分的让他慢慢的信任爸爸？
0: 嗯、
1: 这个挺难的
0: 啊、
1: 哦，对吧？
0: 嗯、
1: 就是我要开始相信哦，我爸爸现在良心发现了、
0: 嗯、
1: 他现在想要做一个好爸爸了，我怎么能相信你是偶尔的心血来潮、
0: 哦、
1: 还是说你真的已经想好了，你打算你的接下来的这个余生就是要想要跟我做一个好父子了，
0: 嗯，
1: 对吧，你怎么让孩子相信你的真心
0: 啊？这个从孩子的视角来说其实是一个很痛苦的，就是他、
1: 嗯
0: 深爱的，对吧？父亲或者母亲那一方、
1: 嗯、
0: 是一个偶尔出现的、
1: 嗯、
0: 偶尔对我表露一下关心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对他来说不是

0: 是一个长久的恒存的爱。
1: 对、啊、
0: 那是一个很痛苦的，他要不断的去接受对方又消失了、
1: 嗯、
0: 啊，对方又离开了，对方又不知道去哪儿了、
1: 对
0: 啊、那对他来说，与其去接受一个反复的折磨，可能不如他就认命说我爸爸就是不在的。
1: 对啊，我在心里面如果告诉自己说，哎，我就是不会有爸爸来照顾我的、
0: 嗯、
1: 他会减轻自己的痛苦呀、
0: 哦、
1: 嗯，同时的话呢还要取决于这个孩子是一个什么性格的人、
0: 哦、
1: 就有的人就人是有天性的，就有的人呢、嗯、他天生的性格呢就是会更跟人亲近，
0: 嗯，
1: 哎，那如果你的孩子如果这个孩子刚好是这种性格的话，可能这个父子关系修复起来还容易一点、
0: 嗯、
1: 但是如果这个孩子天生的性格就不是那种很愿意跟人交流，他就不太喜欢跟人亲近、
0: 嗯、
1: 那这个时候你要想要修复跟他的关系那就会更难一些、
0: 哦、
1: 对吧，还要所以还要看这个孩子是什么性格。
0: 嗯，
1: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爸爸想要单方面的跟孩子恢复情感上的联系，没有别的没有捷径的，没有更好的办法，就是花时间。
0: 哦，这个跟前任的花可能已经枯萎了翻篇了，但是这个果还在啊、
1: 嗯、
0: 这需要我们怎么去跟这个果修炼关系哈。节目的下半段我们继续跟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肖雪萍来聊今天的这个话题。

0: 哎，儿子，今天在学校学啥新知识了呀？
1: 今天学了一首古诗，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
0: 盘中。哎，那在学校都吃啥了呀？
1: 吃了烧茄子和我最喜欢的牛肉肚。
0: 啊，怎么又是茄子呀？前天不就吃烧茄子了吗？真够烦的。不行，我得找机会跟学校反映反映。
1: 还有，我今天和好朋友一起去玩了飞机模型，可好玩了。
0: 萍姐，你可算是出差回来了呀。我跟你说啊，我开的商场，下次咱俩一块去逛了啊。
1: 妈妈，你好久没陪我说话了。
2: 倾听的语言，从生活点
3: 推理。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4: 调频107.3兆赫，

0: 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1度。明天白天多云转阴，傍晚前后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4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约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1: 想要坚定地做自己，温柔地爱世界，这里有深夜里的微光，城市中的温情。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2: 倾听，沉静，放松，
1: 治愈，温暖，转变。今夜私语时，
2: 私语时，
1: 懂心里，
2: 懂心里，
1: 更懂你，
2: 更懂你。
3: 今夜私语时，懂心理更懂你。各位听友网友晚上好，我是主持人刘斌。今夜私语时邀请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肖雪萍跟您讲讲婚姻有聚散，父母不离场。离婚后我还是个好爸爸或者好妈妈吗？当婚姻解体，亲子关系却无法解除，见不到孩子时的思念，见到孩子时的愧疚，前配偶在场时的尴尬，离婚后的父母之路如何避开雷区？为什么有人离婚后亲子关系反而更好了，有人却把孩子当成了报复的工具？当家庭结构重新洗牌，亲子关系也要重头认领，为什么越努力孩子越抗拒？为什么越讨好关系越疏离？离婚后父母如何继续上岗？不因分离而缺席，不因怨恨而越界，让爱继续在场。今夜私语时邀请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肖雪萍跟您讲讲婚姻有聚散，父母不退场。

0: 教育中心官方微博北京12320在聆听与官方微信北京12320精华卫生。
1: 跟前任的花可能已经枯萎了翻篇了，但是这个果还在啊、这需要我们怎么去跟这个果修炼关系哈、花时间尽量的去寻找一个可以单独交流的空间和时间，然后尽量的去做一个倾听者而不是教育者吗？
2: 对，倾听者，是的。
1: 对，因为这位父亲面临的就是他见到孩子的时候，孩子可能是说爸你给我再充300块钱，我还要去玩哪个游戏，他就不由自主的要扮演那个说教的角色。
2: 嗯，那很难不说教呀，对吧？因为你现在在上高中呢，也面临这个人生的一个很关键的一个阶段，结果你没有把心思放在学习上，还在充游戏。
1: 对，但是他一这么说，孩子肯定甩脸就不再说话了。
2: 嗯，是啊，所以比较难，
1: 或者就把他拉黑了。他说他每一次给孩子充完钱，孩子就又把他微信拉黑了。
2: 嗯，所以有没有可能他换一种方式？我就代入一下，如果我是这个爸爸，我就会说，孩子如果跟我要钱的话，我就给他，但是我有条件
1: 啊、
2: 我的条件是你要跟我聊天聊半个小时或聊一个小时
1: 啊、
2: 聊完我就给你钱。
1: 哦，是一个简单的，然后呢又是能够增进你们俩之间沟通的方式。
2: 是的，这样的话，那孩子需要用这个钱，因为也不多嘛，300块钱。那我花300块钱买我孩子一个小时的时间，那我们这一个小时呢，一块儿吃个饭，散散步，然后呢，我来问一问孩子的近况啊，你在学校如何啊，有什么朋友啊，去对孩子好奇，去了解他，去关心他，这一个小时就做这件事情。那么一次又一次，五次、十次、20次，我相信孩子总能慢慢的感受到说，哦，其实我爸爸还是挺关心我的。因为为什么他能够认识到呢？因为时间呀，爸爸为了孩子花了这么多时间，而且在那个时间里面是真心的、真诚的想要了解孩子，想跟他交流。人心都是肉做的，孩子能感受到的。有可能他刚开始的时候假装还是挺冷漠的，对吧？因为你那么多年你都没怎么关心我，我很生气，这是不是人之常情？他可能刚开始的时候还是假装懒得理你，假装完全不受你这一套。但是你架不住3个月、一年、2年，如果爸爸一直这么稳定的去跟孩子聊天，他会接受你的。
1: 这里面你看有一个很重要的衡量标准，就是这个父亲给钱了，这个孩子要的也是钱，但是您却在强调说你要花时间，就是在孩子的成长上，你能投入的价值，这个时间是无价的，而钱可能只是特别单薄的。
2: 钱是亲子关系里面其中一部分的内容，对吧？因为钱也很重要啊，钱可以让孩子
1: 提供一个基本的物质支撑。
2: 对呀、还有就是他拿了这个钱之后充了游戏币，他就很开心呀，这也很重要。但是你不能只有钱
1: 啊、所以钱是你打开对方心门、跟孩子保持交流和陪伴关系的你的一个工具。
2: 对，是的，因为你给钱这个表明了一个态度，就是我愿意满足你，我愿意让你高兴，我不想拒绝你，以及我要向你表明一个态度，因为我拿了钱之后，你不是要答应我一个条件吗？你要给我一个小时让我跟你聊天
1: 啊、
2: 那这它也是一个变成了关系的。
1: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启发哈。
2: 对啊，否则的话你一拒绝说不行，你现在要好好学习，
1: 对，
2: 那没有后面的交流机会了
1: 啊、这个交流的门就被关上了。
2: 对呀、孩子也觉得说那你都拒绝我了，我也没什么跟你好说的
1: 啊、所以在这个复杂关系的处理上，我们要秉承这个即兴表演的那个前提，就是 yes and 对吧，先同意然后你再去查发各种可能性。
2: 对，就是我的这个提议呢里面包含着一种说，作为爸爸你想要什么、对吧，你想要的是一个和谐的亲子关系，而不是说你想要一个听话的孩子。如果你想要听话的孩子你是达不成的，因为这个年龄的孩子他不想听话，对吧，到了青春期尤其是青春后期的时候都不想听话了，他都觉得他是大人了，所以你还是最好是想要一个和谐的亲子关系。
1: 和谐的亲子关系，这个是需要智慧去缔造的哈、这个过程中会遇到跟前任的和前任的亲人之间的复杂的关系和矛盾。 包括如果前任现在也另外组建了家庭，自己的跟前任的孩子现在是跟继母啊或者继父生活在一起，那在遇到跟前任孩子跟前任自己的孩子啊相见有困难的情况下，跟其他的外在的这个关系怎么能理得顺呢？
2: 能不能理得顺，还这个要看运气啊，
1: 看运气。
2: 对呀、啊，就比如说你自己是一个性格还相对成熟的人，对吧？遇到事情讲道理，但是万一你的前任他就是那个特别不讲理的人，
1: 对，
2: 那你想跟他有一个我再见一世朋友，这也做不到呀，他就不配合你。或者说你这个前任还行，但是他再婚的那个伴侣呢特别的过分，那也很麻烦呐。所以这个能不能跟前任在离婚以后还能够保持一个这个友好的和平的关系，这个要看运气。不能强求。但是呢也不是说没有办法。比如说如果这段婚姻在离婚的时候有孩子，那最好两个人可以和平离婚，不要撕得很难看，不要带着仇怨离婚，否则的话呢真的有可能就是怨恨更多的那个人，比如说你刚才这个故事中的这个网友的前妻啊，因为他的可能性格也不太成熟，然后同时两个人又是不是好聚好散的，那他真的可能会把情绪发泄在孩子身上。
1: 对，这个是我们非常不希望看到的哈，可能会影响孩子的健康成长。
2: 是的，但是这道题不是没解。
1: 对，就是这个题怎么解？如果前任不配合，
2: 对，
1: 没有这个运气。
2: 如果没有这个运气的话呢，你还是把心思花在孩子身上。就比如说就还是接着我刚才的那个提议啊，就是你先跟孩子建立一个关系，去了解他，等到孩子能够信任你。他开始相信说，哦，其实我爸跟我小时候不一样了，我爸变了，他现在也愿意跟我交朋友了，而且这个过程中我觉得还不错。那么爸爸是有机会跟孩子去解释的，对吧？你会跟孩子说，其实我并没有像你妈妈说的那个样子。然后呢包括也可以向孩子解释，就是你妈妈为什么会这么在你面前这么说我呢，其实因为她自己的性格呀，或者我们俩当年的婚姻关系里面有什么什么事儿啊，结果现在特别很不好啊，影响到了你啊。
1: 该道歉还是可以道歉的。
2: 对，我也觉得挺抱歉的。你看我们大人们没有处理好自己的事情，现在影响到了你。就是只要父子两个人有了足够的共处时间，然后呢爸爸能够让孩子感受到爸爸是爱他的，是愿意为他的快乐幸福去做些什么的，那么有了这个信任基础之后，你就有机会跟孩子去解释啊，去澄清啊，去说一说，哎呀，其实包括爸爸也可以诉说自己的困顿啊，对吧？就是过去那些年我去接你接的少，其实不是我不愿意，你看我这一堆的事儿啊，后来我也再婚了呀。
1: 那这是在美化自己吗？
2: 这没话，
1: 这是在解释吗？
2: 这是一个怎么说呢，事实陈述
1: 啊，只陈述事实。
2: 对，陈述事实，
1: 不表达观点。
2: 对，而且像这种陈述事实呢，你就这种陈述事实呢，你不要在一次的这个聊天里面长篇大论的就去讲了，你要和风细雨，今天说三句，后天说两句，循序渐进的跟孩子说一说，我是父亲，但我也是个普通人，我也有我自己的难处。但这个话的原话你不一定非得这么说，但是你是能让孩子感受到，其实我不是说我不爱你，但是你看我自己的这个事儿那个事儿，孩子是能理解的，他又不是几岁的孩子了，对吧？他是大人了现在。
1: 所以身为父母也要有这个信心，就是你只要愿意花时间，孩子还是愿意敞开这个心门的。
2: 是的，其实在父子母女的关系里面，孩子在天然的弱势，他是很弱势的。因为比如说从父母的角度，你除了有孩子，你还可以有你的伴侣，你甚至还可以生好多个孩子，但一个孩子只有一个爸爸，只有一个妈妈。 啊，他很弱势的，所以就需要父母能够主动的修复关系，不能等着孩子来修复。因为他处在一个弱势的地位的时候，他需要能够让自己先确信了我爸妈妈是爱我的，是在乎我的，他才有那个勇气去跟父母修复关系的。
1: 所以无论你用什么方式，经过什么样的努力，要给孩子这份确信，对吧？
2: 是的。

0: 爱你的。这位父亲是说他当时还曾经给孩子写信，但是也断断续续的啊，到后来有微信了就更不写信了。
1: 这是个好办法。
0: 对，其实写信在你跟对方没有建立一个良好沟通的情况下，它是一个单方面的表达，又能让对方接收到。
1: 是的，而且写信的话呢，它可以有一个充分的情感表达的空间，它比那个微信的一两句话的那种呢，可以谈得更深一些，更全面一些。那么呢，孩子收到信之后，哪怕他没有回信，哪怕他什么都没有说，但他肯定能够看到了这个里面包含着爸爸的一些什么样的情感心意，他在他心里是有印记的
0: 啊。所以这个爱的印记留下啊，印上，那么就为之后关系的再续前缘哈，留下一个基础。
1: 是的，
0: 咱们说的这些是有难度的啊，我们人容易知难而退。所以也要给大家打一打这个信心哈，就是孩子是会无条件的爱父母，也会接纳父母的歉意哈。那么咱们再说一下，如果是用一个开放的心态来看这个事，我们知道现实中也有很多能够挺好的驾驭这个关系的哈。你看我们有位听友说他是离婚了之后，虽然另组了家庭，但是呢一直还去看他跟前妻的孩子。但孩子现在大概也十几岁了，初中生了，他们在两个城市，但是他有一个疑虑呢，是他前妻一直没有跟孩子说明他们已经离婚的事实，就一直让他扮演的是一个，长期在两地分居，但是偶尔会回家的这样的一个角色，这样的一个父亲角色，但是随着孩子的长大呢，他在觉得是不是需要一个合适的时机啊，是等孩子成年还是怎样，要跟孩子要不要说明这个情况。
1: 我说一个大胆的猜测，其实孩子是知道
0: 的，
1: 他只是在配合父母演戏。现在的孩子很聪明的，也非常的敏锐，所以呢我倒觉得让他配合父母演戏他也挺辛苦的。那其实呢是这个妈妈有需要
0: 啊，
1: 妈妈想要维持一个在婚姻里面的一个
0: 形象。
1: 但是呢妈妈的这个需要不一定非得让这个她的前夫也得来配合。所以呢前夫可以选择不配合
0: 啊。
1: 与其让孩子陪着你们很辛苦的演戏，还不如大大方方的告诉他说，我其实就是这么一个现实的情况，以后我们都轻松了，我们都解脱了不用演戏了。
0: 是的，演戏本身就会丧失他的真诚感会有各种要藏着掖着的，一个谎言叠加一个谎言的。
1: 是的，实际上我觉得这里面也有一个很大的误区，就是很多的父母呢都会以为，如果就是两个人感情不好了，但是呢如果不离婚好像是会让孩子更有这个安
0: 全
1: 感啊，
0: 感好像是有一个完整的家庭，
1: 对，好像有完整的家庭，但是其实呢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这是一个从孩子的福祉角度啊，这是一个非常糟糕的决定
0: 啊。
1: 因为这样的话父母就会在孩子面前制造了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就是两个人不相爱了也可以继续在一起生活，互相伤害也不要分开。那这样的话就会容易让孩子有一个误解，就是说哦，那意味着将来我长大了，如果我组建了家庭，我的配偶对我不好我也要忍受因为我妈妈就一直忍受着
0: 或者我爸爸也一直默认着。
1: 对呀，那他们就会误以为就有可能啊他会误以为两个人不相爱了，哪怕在一块互相折磨也不要去
0: 破坏这个婚姻关系。
1: 对，那我就忍受着一辈子忍受这个痛苦的婚姻那这可能会导致他不敢结婚了
0: 或者是他明明在一个痛苦的婚姻关系里他还在忍受。
1: 对，是的，明明他的伴侣虐待他，但他也觉得说我就是应该要忍受，因为我妈妈就是这样的所以这是一个很负面的示范呢其实父母就应该跟孩子示范一个说人是自由的，是有的选的这段婚姻不幸福我不是被迫留在这里而是这是我的选择那就不一样了所以你还是可以不离婚但是你不是被迫的你是你的选择当然你也可以选择离婚然后去追求你的幸福都可以，但是你得让孩子知道这是一个选择而不是被迫。
0: 这是一个选择而不是被迫。 从长远的孩子的心理成长和他对关系的建立来说哈，哪怕是离婚可能都好过互相折磨的婚姻关系、
1: 嗯、
0: 对吧，
1: 是的。
0: 然后如果是已经离异了的关系啊，让孩子知道实情可能也比隐瞒要好。
1: 是的。
0: 嗯再有一个巨大的误区啊，
1: 嗯，
0: 就是我看到很多网友的评价，就是他的父亲或者他的母亲经常会以我是为了你不离婚，
1: 嗯，
0: 但实际上孩子都是说你离呀。
1: 是的。
0: 就是拿孩子作为自己不离婚的理由
1: 借口、
0: 啊、那只是一个借口。
1: 对、
0: 啊、其实没有孩子愿意看着父母彼此伤害，还要待在这个婚姻里。
1: 是的，其实这是父母自己的软弱、
0: 嗯、
1: 但是却把这个锅扣到
0: 孩
1: 子头
0: 上。所以如果是你有勇气离婚、啊、那你就有勇气向孩子坦言哈。
1: 是的。
0: 如果说我们看到有一些重组的家庭哈，孩子要跟这个异父同母哈，或者是同父异母的孩子们啊共同生活啊、这个时候也挺考验家长的智慧的。
1: 是的。
0: 我
1: 觉得可能最难的一个点就是父母之间的关系是否牢固。就是重组家庭的这对夫妇。
0: 重组家庭的这对夫妇。
1: 对。
0: 他们都带着各自的孩子，但是如果他们的关系稳固啊，互相信任，互相支持，那么在对于孩子的这个培养上也会一碗水端平。
1: 是的。
0: 就
1: 是如果他们俩之间是可以很亲密的，有什么事情都可以开诚布公的来交流，那么呢他们再去面对各自的孩子的时候呢，他们就能够也都可以开诚布公的来谈，也就能够很公平公正的去处理家庭内部的一些冲突和矛盾嘛。但是呢一旦这对夫妻他们俩的关系就不是很牢固啊，害怕失去爱呀、害怕对方不高兴啊，害怕等等啊，或者总觉得那个信任也不够啊，要防着点什么呀，那这个时候他们再来处理跟两个不是同父同母生的孩子的关系的时候，其实也是会遇到困难的，因为他们夫妻两个人不能够互相支持拧成一股绳啊。
0: 所以最好还是先建立好夫妻关系哈。
1: 是的。
0: 然后才能理顺亲子关系。
1: 是的，好好的谈恋爱。把两个人的关系弄得很亲密，很信任，有安全感。在这个时候他们才能够处理好跟各自孩子的关系。
0: 你看我们有一听友，他今年已经73岁了。他结婚的时候呢，他的丈夫跟前妻有三个孩子，三个儿子。他前妻是因为出车祸去世了。他认识他前夫的时候他不到30，虽然大龄，但是呢也不是没有别的选择。但是他看到他前夫是一个很干净，也能关心他，就暖比较暖心的，又觉得他带着三个孩子不容易啊，就嫁给了他。嫁给他之后呢，他自己的母亲啊就跟他说，你已经养三个男孩，在那个年代不容易啊。他说你就不见得要自己生了啊，因为在自己生他担心他一碗水端不平。后来他确实因为这个时间精力啊等等诸多方面没有自己再生养孩子。现在他跟他老公啊在北京跟着他其中两个啊老二和老三的儿子生活，又带大了孙女儿。觉得还是挺幸福的。我想这是他自己是一个很豁达的，对于孩子的要求少，他自己付出多啊，但是他倒是甘之如饴。
1: 那真是太好了。说明呢他赢得了丈夫的爱和孩子们的尊敬。
0: 他说他现在想要什么哈，他也会不吝惜的去满足自己，或者是他老公要或者孩子看出来他想要什么啊，就会给他做准备啊，给他买。我说

0: 取得这样圆满的一个结果呢，我觉得有两个前提。一个的话呢，是这位女士她自己有充分的安全感。就是她有安全感，能够信任她的丈夫是会对她好的。然后呢，就是丈夫对她的爱。她只有在感受到丈夫的爱，然后呢，她才敢于说，哦，我可以不需要非得生一个自己的孩子，才能够让我觉得在这个家里面有一个位置。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在家庭里面，女人是否能够感受到丈夫的爱，是这个家庭是否有温暖、是否幸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
1: 那女人怎么能感受到丈夫的爱呢？
0: 那就得看这个丈夫能不能够觉醒，能不能够这个认识到他对老婆爱是很重要的。这是一二的话呢，丈夫是不是能够真的娶一个自己发自内心爱的女人当老婆，对吧？因为爱这个东西不是努力就能得来的，对吗？他如果他就是不爱这个女人，但是他又娶了她，那你说你让他怎么爱
1: 啊？这也是一种折磨。
0: 对呀，首先他得娶一个自己真心爱的女人，不是因为条件、外貌等等别的东西，而是他真的喜欢这个女人，他跟她结婚。然后换一个角度而言也是一样的，这个女人嫁给这个男人也是因为爱，她喜欢这个男的。然后这个男的对她好，她才能够感觉到说，哦，这是爱。如果是这个女人不爱这个男人，这男人对她再好，那也不觉得是爱呀。
1: 所以前提还是爱。
0: 还是爱。
1: 对。然后这个爱可能既在日常哈，也在一些关键时刻啊，妙不可言。每个具体的人具体的关系可能都有它不同的表达方式。
0: 是的。就一开始是缔结之初的爱，再往后的话就是感情也是可以慢慢培养的。就是如果你真心的对他好，他是能收到的。
1: 然后再共同的战友啊，对吧，共同去应对很多生活中的磨折啊，并肩作战啊，凝练出更多的情感。
0: 是的，包括去了解对方的需求，对吧？他希望
1: 回应那些需求，
0: 对，你就去对回应他的需求。
1: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里，感谢小雪萍的做客。
0: 再见。
2: 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祝您晚安，期待您参与节目互动，讲出您的困惑和故事。关注微信公众账号今夜思语时，发来您的思语。提醒您可以在各大手机用户商店下载北京广播，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和其他精彩内容。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广播为您安排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稍后为您播出听见北京。

0: 塑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十八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3: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4: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5: 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西部北部有雷阵雨或阵雨，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1度。明天白天多云转阴，傍晚前后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4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听见北京。
1: 听见北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4: 京味经典品读品听，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见北京。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听见北京。今天节目上半时段的经典书场，请您欣赏周大新创作的长篇小说《湖光山色》。
6: 欢迎收听《湖光山色》。本书深情关注着我国当代农村经历的巨大变革，关注着当代农民物质生活与情感心灵的渴望与期待。作者周大新，演播曹小林。刚吃过早饭，村里招呼人们开选举大会的钟声就敲响了。因为这两天在楚地居里住的游客不多，暖暖昨天就给公司里的所有员工说好，今天上午放假半天，让大家参加投票。听到钟声，青葱嫂大声招呼着，让员工们跟她一起向会场走。暖暖感激地看了一眼青葱嫂，她相信，这些员工只要参加投票，是会把票投给开田的。暖暖和开田一起向会场里走，临出门前，暖暖看了开田一眼，他自然看出了他内心的紧张和不安，于是便拍了一下他的肩，用平日的语调说，放精神点，别像去刑场似的。开田这才身子一震，走出了院门。离着会场还有几十步时，暖暖突然听到了一声喊，婶子。他先以为是喊别人，仍迈着步。 极致又听到一声
7: 暖暖婶子，
6: 他才扭过头，看见是詹石凳的大女儿润润正站在路边看定自己，就有些诧异地问，
7: 是叫我？
6: 润润含笑点头，并向他招招手。他一边向润润走过去，一边在心上惊奇，他和这润润素无往来，这个时候喊我干啥？他记得平日和这姑娘在村道上碰见，至多是点点头，连话都很少说。他对这姑娘的了解只限于知道她在巨乡街上的高中住校读书，是詹石凳的掌上明珠，其他的一概不知。
7: 有事儿，润润？我爹在那边站着，他说有句话要和你讲。
6: 润润指了一下不远处的一个墙角，暖暖的一个嘴角一斜，差点要把一个冷笑放出来。詹石凳，你也太可怜了吧，为这事连女儿都用上了。可一想，润润可能啥都不知道，让这孩子看自己的冷笑会伤了他，就又使劲把那个冷笑收回去了。暖暖朝开田挥了一下手，你先去，然后就随润润向那个墙角走。刚看见詹石凳，润润就说了一句，
7: 婶子你们聊，我先过去了。
6: 暖暖就直直地朝詹石凳看过去。
8: 暖暖，好妹妹，那桩事儿没有变化吧？
6: 穿着一身新衣裳的詹石凳眼神竟有些可怜巴巴，腰也哈了下来。
7: 啥事儿？
6: 暖暖故意装着没听明白。他倏然间记起，这是詹石凳这些年来对自己说话最客气的一回。
8: 就是开田不参选的事儿。
7: 没变呀。
8: 没变就好，没变就好。
6: 詹石凳点着头。
8: 你一定要再给开田说说，让他在会前做个不参选的说明。事成之后，你们放心，我一定报答你们，我保证让你们的南水美景公司有个大的发展。
7: 那我就先走了。
8: 中，你先走。
6: 詹石凳客气地挥挥手，一副唯恐对方生气的样子。暖暖一边向会场上走，一边在心里叫，
7: 詹石凳，就冲你迷关迷到这一步，老天爷要是有眼，他也不该再让你当上主任。
8: 是他爹找你吧？
6: 暖暖来到开田身边时，开田敲了声问。暖暖点点头，轻了声说，
7: 还是那件事，不让你参选。
8: 狗日的，

温暖，仰脸朝天上看去。今天的天气不错，湛蓝的天上只有几小片白云，那几小片白云也很快被风扯成了缕，像杨絮一样的向天边飞。佛祖，天神，没有了云彩的遮挡，你们更应该能看清楚。俺们争这个主任只是为了不受欺负。你们要是主持公道，就不能再让那个姓詹的如了意。是乡干部老陶的声音，把暖暖的目光又拉回到了会场上。老陶再次讲了选举的意义，讲了乡上推荐詹石邓当，然后面向会场问，还有人要说什么吗？闹嚷嚷的会场一下子安静了下来。在发票之前，谁有话说都可以说。老陶再次强调。暖暖立刻感觉到坐在老陶身边的詹石邓的目光朝自己和开田放了过来，感觉到了那目光在抓挠自己的身子。暖暖装着一无所知，只把双眼扭向了丹湖。湖面上有一只渔船在缓慢移动，有几只野鸭在绕船游着，在水面上划出几道好看的水痕。有没有要说的？想说什么都行，提出自己的看法的，发表声明的，都行。老陶还在启发着。

暖暖猜得出，詹石凳这会儿一定对自己和开田恨得咬牙切齿。大约是实在不能再这样没有缘由地等下去，老陶只好宣布，即使大家都没有要说的，那就发选票吧。接下来暖暖的心就一直在揪着，他明白这次和詹石凳彻底撕开脸后，如果开田选不上，自己一家就真的要准备出外打工了。一想到真有可能卖掉楚地居外出打工，他的心就一阵阵刺疼。过去的多少努力都要白费了。也许当初开田的主意是对的，不参选还让詹石凳当主任，与他软磨软扛也能过下去。他填好选票投进票箱之后，没有再与开田和别人打招呼，就一个人向湖边走去。下边的事情就是等，等待那个难以预料的结果出来。他明白詹石凳现在也在等，但愿他等到的是一场空。碧绿的湖面上来往的船只多了起来，有一条渔船正在起网，四周有十几只白色的水鸟在绕船边飞边叫。

0: 一旦那结果不是自己想要的，他会当场流泪的，那就太丢人了。他一边望着湖水，一边在侧耳倾听着会场那边的动静。喧闹声已经停下，大概投票已经完毕，该唱票了。他在湖边蹲下来，凝了神去看地上的葛麻草，看葛麻草的茎和芽，看草茎上的结。他想用这个办法转移自己对会场的注意力。他是想听又怕听到那声宣布。岸边的水里突然响了一声，是鱼，是那些习惯在岸边活动的鱼。他一边判断，一边伸了头去看，果然是一个脊背发黑的草鱼在岸边觅食。鱼可能没想到这会儿岸上会有人在看它，游得不慌不忙，自在惬意，尾巴和翅一摆一摆。捕过鱼的暖暖在看到鱼的那一瞬间，本能地想去摸东西，要来一次袭击。可就在这时，身后的会场里有一阵掌声传来，他的身子一抖，结果出来了。他不由自主地回身去望，他看见青葱嫂飞快地向他跑过来，他揪紧了胸前的衣服。
1: 暖暖，暖暖。
0: 暖暖屏住了气息，
1: 选上了，开庭选上了。
0: 轰的一声，一直坠在他心上的那坨东西碎裂了。他仿佛看见那些碎片在向下落着，他感到了一阵从未有过的轻松。他的双脚先是向上跳了一下，随后就软软地坐了下去。他听见自己的泪珠子也跟着掉到了地上。他记不起自己是怎么回到家的，他只记得到家时看到乡上的老陶正坐在那儿对开田说着什么，记得有好多村里人挤在院中，记得马老四和九鼎手里满。第二天起得很晚，多少天的紧张和焦虑都化成了疲劳，加上开田和他昨夜里都高兴，把那件事做了一遍又一遍，使得他彻底放纵了自己的睡眠，直睡到了日上三竿。婆婆把早饭给他温在锅里，他去吃时，婆婆告诉他开田去了村委会。他点了头后继续吃着，这是多少天来他吃得最香的一顿饭。他突然意识到，一个人知道自己不会再受欺负，这种感觉真好。丹根平日难得看见妈妈饭后面露笑容的悠然坐在那儿，这会儿看见后忙跑过来钻进妈的怀里，想重新摸索着去吃那早被断掉了的奶。开田娘看见慌得朝孙子叫，几岁了还要去吃奶，羞不羞？心情特别好的暖暖没有像往日那样去呵斥拒绝儿子，而是笑看着丹根掀起自己的衣襟，把一个奶头塞进了嘴里。婆婆因此对暖暖嗔道，你要再惯他，他就会上房揭瓦了。暖暖对婆婆笑笑，她今天的好心情使她听到任何抱怨都不会生气。开田中午回来时说，乡上通知他后天去乡政府开会。
1: 去呗，能去乡上开会可是桩光荣的事儿。过去詹石凳去乡上开会时都是一脸的得意。
0: 暖暖笑道。开田扯着自己的衣襟吞吐着。
2: 我就穿这身衣服去。
1: 这身衣服咋了？
0: 暖暖一时没听明白。
2: 你没看詹石凳平日去乡上开会穿的都是支支愣愣的，我这身衣裳去到会上还不要遭人笑话。
0: 暖暖这才明白开田是想做身像样的衣裳，就说，
1: 这还不好办，等后晌咱俩一起去村里的刘家裁缝铺里，他们那儿有现成的布，手艺又好，让刘裁缝给你做身好衣裳，赶上你去开会不就行了。
0: 开田点头笑笑说，
2: 中。
0: 吃过午饭，把单根交到婆婆手上，暖暖就领着开田去了刘家裁缝铺里。那刘裁缝见是新上任的主任来了，亲热得很，又是让座又是端茶。听说开田想做衣裳，又忙把家里存着的几样布料抱过来，让开田和暖暖挑。暖暖挑了一种浅色布料，开田摇头说不好，说你没看电视上，但凡是当官的，穿的衣裳都是深颜色的。暖暖说行，就要了一种藏青色的料子。刘裁缝问衣裳做啥样式，暖暖说做成夹克的样子就行了。开田又摇头道，
2: 还是做成西服吧，现在西服才是官服，你没见电视里那些大官穿的不都是西服？
0: 暖暖听罢笑起来，
1: 中中，就做成官服。
0: 第二天天黑前，刘裁缝把西服按时送了来，暖暖立时喊开田过来试穿。开田穿上还算合身，在院子里挺胸抬头地走了一遭，问暖暖，
2: 像不像一个主任的样子？
0: 暖暖笑了说，
1: 像像。
0: 开田在乡上开了两天的会，他那天傍晚骑着自行车从巨乡街上回来时，暖暖正在楚地居门前安顿几个晚来的游客。游客们进院之后，暖暖扭头才看见开田嘴上叼着烟卷，手上推着自行车站在身后。先说了一声，
1: 回来啦。
0: 跟着又咦了一声问，
1: 你不是没有烟瘾吗？咋又吸上了？
0: 开田笑答，
2: 在乡上开会时，别的主任们都吸烟，就咱不吸，显得太老憋意，所以就吸上了。
0: 暖暖有些不高兴，
2: 这你倒学得快，不学不行嘛，你总得像个主任的样子，别人才认你呀。
0: 开田摊着手，为了让开田的事都揽到了自己身上，从在东岸做广告吸引游客，到在楚地居里安排游客食宿，到引导游客们去楚长城灵岩寺和湖心区里游览，都由他自己来操持安排，常常是从早一直忙到晚上。开田上任半月之后，暖暖问他当主任有啥感受。开田想了想说，
2: 就是心里觉着荣耀，家家人见了你都争着同你打招呼说话，那股亲热劲儿过去没有见过。
0: 暖暖说，要紧的是得给村里人办点正事，把你当初竞选时应许大家的事儿一桩一桩落实，不枉了大伙儿选你当主任。开田点头道，
2: 这你放心，咱既然当了主任，就要当出个样子。我眼下就在琢磨增加每户收入的事儿，正打算派人外出联系花椒和辣椒外销。
0: 这天晚上眼看快到了睡觉时分，还不见开田回来吃晚饭，暖暖就有些着急，以为他在为村上的公事忙碌，一股心疼倏地升起。
2: 再忙也要吃饭呢。
0: 正想放下单根去村委会里找开田，却忽见黑豆叔搀着开田踉踉跄跄地进了院门。暖暖先还以为开田是得了啥子疾病，待迎上前一闻开田身上那股浓烈的酒味，才知他是喝醉了。
1: 天啊，这是在哪儿喝成了这个样子啊？
0: 暖暖惊道。他知道开田平日并不馋酒，偶有陪客的机会也只是喝几盅作罢，还没有过喝醉的时候。
2: 是在我那儿喝的，今儿个高兴，俺叔侄俩就喝得有点多了。
0: 黑豆叔忙解释着。暖暖听罢暗暗吃惊，他知道黑豆叔孩子多，家里穷得厉害，一向是没钱请人喝酒的，开田怎么会到他家喝酒了？暖暖当下也不好多问什么，搀过开田让黑豆叔走了。

0: 开田醉的连床都上不了，身子直往地上出溜。暖暖费了好大的劲才算把他弄上床，他躺在那儿还在含混地叫
1: 啊啊啊。
0: 天快亮时，开田才算醒了，暖暖为他喝了一碗开水，这才问他为何去黑豆叔家喝酒。开田说他想要块宅基地盖房子，好给大儿子娶媳妇儿，这样大的事儿他不请顿酒能行？按说他该送礼的，咱当初朝詹石凳要宅基地不是还送了礼了？暖暖不认识似的瞪住开田问，他家那样穷，你能忍心在他家喝酒？开田笑了，再穷还能管不了一顿酒饭？不过黑豆婶的炒菜手艺也确实太差了，那几个下酒菜的味道比你平日炒的菜相错太远，以后不能再这样喝了。暖暖语调里露出明显的不高兴。好吧，可是总不喝恐怕也不行，人家会认为你这主任当得太窝囊，连顿酒都混不来，日子久了会看清你的。暖暖有些着恼，这是谁说的屁话？开田道，你没听乡上的人说吗？就是去到纪委会，该喝不喝也不对。有一天晚饭刚吃过，青葱嫂匆匆找到暖暖说，住在楚地居的一个男游客提出要见公司老板。暖暖有些意外，是不满意咱的饭食？青葱嫂摇头，好像不是。是有特殊的游览要求？青葱嫂又摇头，好像也不是。暖暖就说，走去看看。那男的有40来岁，穿的西服皮鞋板板正正干干净净，一副精明能干的样子。那阵子正站在楚地居门口凝神看着远处的湖面，听见暖暖的脚步声回头看定暖暖问，你就是老板？暖暖点点头，你有事儿就请说吧。他模糊记起来，这人好像来楚地居住过几回了，有时还在村里转来转去。你是高中毕业？他审视地看着暖暖问，一副居高临下的样子。是啊。暖暖对他问话的口气有点反感，你为何要了解这个？是高中生，我们就基本上可以对话了。他怜悯地笑笑，你发没发现你们的村子正在没落？没落？我在你们的村子里做了个调查，你们村里已经有40来个青壮年村民外出打工，已经有11小块坡地撂荒，人在减少，地在变荒，这不是没落，这是什么？
2: 哦，你是在说这个？
0: 暖暖叹了口气，
2: 人人都想去城市里落脚挣钱，这有啥办法？
0: 是啊，我们的国家正在进行城市化，这种现象在城市化过程中难以避免。可我们一定要明白，中国是个地广人多的大国，再怎么城市化，也不可能没有农村。倘是有一天真的没有了农村，大批农地被荒弃，田园风光被破坏，那就是我们民族的悲哀。暖暖的心被他的话拨动了一下，他感到对他的一丝好感正从胸腔里的什么地方生出来。欧洲现在就在后悔。
2: 欧洲？
0: 你在高中学过地理，应该知道欧洲的吧？暖暖没有应声，他的脸上掠过一丝不快。这个人的话音里怎么总有一股教训人的味道？还有他那副居高临下的样子让人讨厌。欧洲的城市化就造成了农村的衰败，
2: 结果他们那儿的田园风光正在消失，农村的人口在迅速老化和减少，农地也在很快的荒原化和野生化，很多地方将变回野生地。现在他们开始担心，也许在不久的将来，田园风光在欧洲将会成为回忆。暖暖默默地看着他，一时猜不透这个人究竟想要说啥。土地的野生化表面看对环境有利，其实恰恰相反。欧洲有一个明显的例子，那就是位于希腊古城伯罗奔尼撒东部山上的普拉斯托斯镇。该镇过去住有1000多人，人们都下田耕作，青草满地，果园遍布，牛羊满山，现在却只剩下十几个老人。您刚才收听的是《湖光山色》，演播曹小林，制作暗影。
3: 听众朋友，周大新创作的长篇小说《湖光山色》今天就播送到这儿。稍后听见北京栏目的下半时段，为您安排的是经典品读，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1: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听见北京》节目的下半时，为您安排的是经典品读。
1: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2: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1: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
3: 我是陈光，
0: 我是静桥。
3: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继续播出老舍北京系列欣赏节目，请欣赏老舍的散文《又是一年芳草绿》。文学主打新单元，请继续欣赏根据莎士比亚的剧本《一报还一报》改编的戏剧故事。
0: 首先，请欣赏散文《又是一年芳草绿》。
1: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3: 悲观有一样好处，它能叫人把事情都看清了一些。这个可也就是我的坏处，它不急劲儿，不积极。你看我挺爱笑不是？因为我悲观。悲观，所以我不能板起面孔，大喊孤刘备，我不能这样。一想到这样，我就要把自己笑毛骨了。看着别人吹胡子瞪眼睛，我从脊梁沟上发麻，非笑不可。我笑别人，因为我看不起自己；别人笑我，我觉得应该。说的天好，我不过是脸上平润一点的猴子。我笑别人，往往招人不愿意，不是别人的量小，而是不像我这样稀松，这样悲观。我打不起精神去积极地干，这是我的大毛病。可是我不懒，凡是我该做的，我总想把它做了，总算得点报酬养活自己与家里的人。往好了说，尽我的本分。我的悲观还没到想自杀的程度，不能不找点事做。有朝一日非死不可呢，那只好死喽。我有什么法儿呢？这样，你瞧，我是无大志的人，我不想当皇上，最乐观的人才敢做皇上。我没这份胆气。
0: 有人说我很幽默，不敢当。我不懂什么是幽默。假如一定问我，我只能说，我觉得自己可笑，别人也可笑。我不比别人高，别人也不比我高。谁都有缺陷，谁都有可笑的地方。我跟谁都说得来，可是他得愿意跟我说。他一定说他是圣人，叫我三跪九叩，抱门而进。我没这个瘾。我不教训别人，也不听别人的教训。幽默。据我这么想，不是嬉皮笑脸，死不要鼻子，
3: 也不是怎么股子劲儿。我成了个写家，我的朋友德成粮店的写账先生也是写家，我跟他同等，并且管他叫二哥。既是个写家，当然得写了。风格及人，还是风格及驴，我是怎个的人，自然写怎样的文章了。于是有人管我叫幽默的写家，我不以这为荣，也不以这为辱。我写我的，卖得出去呢，多得个三块五块的，买什么吃不香呢？卖不出去呢，拉倒。我早知道指着写文章吃饭是不易的事儿。稿子寄出去，有时候是肉包子打狗，一去不回头，连个回信也没有。这咱只好幽默。多咱见着那个骗子再说，见着他，大概我们俩总有一个笑着去见阎王的。不过这不是很多见的，要不怎么我还没想自杀呢？常见的事是这个，稿子登出去，酬金就睡着了，睡得还挺香甜。直到我也睡着了，他忽然来了，仿佛故意吓人玩。数目也惊人，他能使我觉得自己不过值一毛五一斤，比猪肉还便宜呢。这个咱也不说什么，国难期间，大家都得受点苦，人家开铺子的也不容易，掌柜的吃肉，给咱喝点汤，就得念佛。是的，我是不能当皇上，焚书坑掌柜的，咱没那个狠心。你看这个劲儿。不过有人想坑他们呢，我也不便拦着。
0: 这么一来，可就有许多人看不起我，连好朋友都说：“伙计，你也硬整着点，说你是为人类而写作，说你是中国的高尔基，你太泄气了。”真的，我是泄气。我看高尔基的胡子可笑，他老人家那股子自卖自夸的劲儿，打死我也学不来。 人类要等着我写文章才变体面了，那恐怕太晚了吧。我老觉得文学是有用的，拉长了说，它比任何东西都有用，都高明。可是往眼前说，它不如一尊高射炮或一锅饭有用。我不能吆喝我的作品是人类改造完，我也不相信把文学杀死便天下太平，我写就是了。别人的批评呢？批评是有益处的，我爱批评，它多少给我点益处，即使完全不对，不是还让我笑一笑吗？自己写的时候仿佛是蒸馒头呢，热气腾腾，莫名其妙，以致冷眼人一看一定看出许多错来。我感谢这种指摘，说的不对呢，那是他的错，不干我的事儿。我永不驳辩，这似乎是胆小，可是也许是我的宽宏大量。我不便往自己脸上贴金，一件事儿总得有两面瞧，是不是？
3: 对于我自己的作品，我不拿他们当作宝贝。是啊，当写作的时候我是卖了力气，我想往好了写，可是一个人的天才与经验是有限的，谁也不敢保了老写得好，连河马也有打盹的时候。有的人呢，没拿笔便想到自己是但丁，是莎士比亚，这没有什么不可以的，天才需有自信的心。我可不敢这样，我的悲观使我看清自己，我常想客观地估量估量自己的财力，这不易做到，我究竟不能像别人看我看得那样清楚。好吧，既不能十分看清楚了自己，也就不用装蒜，谦虚是必要的，可是装蒜也大可不必。对做人我也是这样，我不希望自己是个完人，也不故意招人家的骂，

0: 我可是不大爱说话，特别是见着女人，我简直张不开口，我怕说错了话。在家里我倒不十分怕太太，可是对别的女人老觉得恐慌。我不大明白妇女的心理，要是信口开河地说，我不定说出什么来呢。而妇女又爱挑眼，男人也有许多爱挑眼的，所以初次见面我不大愿开口。我最喜辩论，因为红着脖子粗着筋的太不幽默。我最不喜欢好吹腾的人，可并不拒绝与这样的人谈话。我不爱这样的人，但喜欢听他的吹，最好是听着他吹，吹着吹着连他自己也忘了吹到什么地方去，那才有趣。
1: 可喜的是，有好几位生朋友都这么说，没见着阁下的时候总以为阁下有80多岁了，感情阁下并不老。是的，虽然将奔40的人，我倒还不老，因为对事清淡，我心中不大藏着计划，做事也无需耍手段，所以我能笑爱笑，天真的笑多少显着年轻一些。我悲观，但是不愿老生老气的悲观，那近乎虎视。我愿意老年轻轻的，死的时候像朵春花将残似的那样哀而不伤。我就怕什么权威啊、大家呀、大师啊等等老气横秋的字眼们。我爱小孩、花草、小猫、小狗、小鱼，这些都不虎视。偶尔看见个穿小马褂的小大人儿，我能难受半天，特别是那种所谓聪明的孩子让我难过。比如说一群小孩都在那儿看着变戏法，我也在那儿，但会有那么一两个7、8岁的小老头说，这都是假的，这叫我立刻走开，心里堵上一大块。世界确实更文明了，小孩也懂事懂得早了，可是我还愿意大家傻一点，特别是小孩。假若小猫刚生下来就会捕鼠，我就不再养猫，虽然它也许是个神猫。我不大爱说自己，这多少近乎吹，人是不容易看清楚自己的。不过刚过完了年，心中还慌着，叫我写人生于世实在写不出，所以就近的拿自己当材料，万一将来我不得已而做了皇上呢，这篇东西也许成为史料，等着瞧吧。
0: 好了，老舍的散文《又是一年芳草绿》我们欣赏完了。这篇散文体现了老舍创作的两个特点，一是娴熟使用北京方言，二是语言的幽默自嘲，这两者之间又有天然的联系。北京方言生动有趣，敬语和谦词很多，这当然与北京人礼貌客气的性格与处事原则有关。老舍是地道的北京人，对北京文化有深深的认同，这篇又是一年芳草绿含着自省又带着自信，既自我嘲讽又自我安慰，语言上节奏鲜明，感情上又很贴近读者。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经单元，请继续欣赏根据莎士比亚的剧本《一报还一报》改编的戏剧故事。
2: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3: 年轻英俊的绅士克劳迪奥被判死刑，罪名是他使情人朱丽叶小姐怀孕了。这个消息像一股飓风掠过了蓝色的多瑙河，把维也纳搅的是惊恐不安。反私通的男子一律处死，这条法律十几年来从来没有认真执行，如今叫起真真来了。谁不知道克劳迪奥和朱丽叶早已互许终身，这件事不过是未婚先孕而已，判这么重的罪合乎情理吗？那位新上任的安哲鲁摄政是怎么回事呢？主持国政的公爵出访外国，刚刚把大权交给了他，他就这么掌权吗？是杀一儆百，树立权威，以言行维护神圣的婚姻制度，还是一招权在手便为所欲为？一时间满城皆谈相议，就连老臣埃斯卡洛斯都来为克劳迪奥求情。安哲鲁以维护法律尊严为名回绝了他，并进而把克劳迪奥游街示众。游街的时候， 克劳迪奥遇到老朋友卢奇奥，悄悄地让他去找他的姐姐伊莎贝拉，想法子拯救自己。他相信凭着姐姐的青春励志和美妙的口才，肯定会打动安哲鲁的。伊莎贝拉这个时候正在修道院里见习，准备将来成为修女。卢西奥急忙跑去把克劳迪奥锒铛入狱的消息告诉了他。卢西奥说，新摄政安哲鲁是个冷冰冰的圣人，只知道刻苦读书，严以律己，从来不会感情冲动。你弟弟落在他的手里，真是危灾旦夕啊。伊莎贝拉听了以后脸色惨白，不知如何是好。卢西奥叫他赶快去见安哲鲁，跪在地下向他求情，放声的大哭，让他知道当一个少女恳求的时候，男人应该像天神一样的慷慨。伊莎贝拉慢慢地镇静了下来，答应去试一试，并请卢西奥安慰一下他弟弟，不管事情办成与否，晚上都会给他送个信儿去。正当安哲鲁下令明天早晨9时处决克劳迪奥的时候，伊莎贝拉急匆匆地叩响了王宫的大门。伊莎贝拉恳求地说，我是一个不幸的女人，要向大人请求一桩恩惠。我的弟弟触犯了刑律，就要死了，我请求大人研究他的过失，而宽恕犯过失的人。安哲鲁沉着脸说，假如我只管研究已有明文禁止的过失，而让犯过失的人逍遥法外，我的职守岂不等于是一句空话了吗？姑娘，你倒挺会说话的，但是这种事毫无挽回的余地了。伊莎贝拉悲痛地说，法律是公正的，可是这太残酷了，难道我弟弟非要判死刑不可吗？您就不能发发慈悲吗？相信我的话吧，任何大人物的装饰，无论是国王的王冠、摄政的权杖、将军的宝剑，还有法官的礼服，都比不上仁慈更能衬托出他们的庄严高贵啊。伊莎贝拉见安哲鲁仍不为所动，便跪下去扯着他的衣角哀求着说，您就不能将心比心吗？假如我和您换一下位置，我会这样拒绝您吗？不，我要让您知道做一个法官应该怎样，做一个犯人又会怎样。众生都是犯过罪的呀，可是上帝并不忍心惩罚他们，却替他们设法赎罪。要是高于一切的上帝审判到您，您能保证无罪吗？总不能一朝有权就忘了自己也是一个人呢。假设有一时冲动

难道将军嘴里的一句气话，到了士兵的嘴里就成了大逆不道了吗？只不过当权的人虽然也像平常人一样有错误，却可以凭借权力把错误轻轻地遮掩了过去罢了。请您翻供自首，摸摸自己的良心，会不会犯和我弟弟一样的过失呢？如果你也觉得因为爱火难熬而犯下这样并不超越人情的过错，那么就请您收回成命，宽恕我的弟弟吧。安哲鲁看着这个姑娘泪光盈盈的眼睛，不禁为她的优美纯洁而怦然心动。他急忙转过脸去，语调变得非常的温和。哦，那我再考虑考虑，你明天再来吧。伊莎贝拉又恳切地说，大人，请您回过身来，请您听我说说怎样报答您的恩德。我要献给您的不是金钱，也不是宝石，而是黎明之前上达天庭的虔诚和祈祷。它从真诚淳朴的少女心灵中发出，是不沾染半点俗尘的。安德鲁克制着内心的骚动，喃喃地说，好吧，明天见。明天午前什么时候都可以。伊莎贝拉为弟弟争取到短时间的缓刑，欢喜地走了。而安哲鲁却陷入了内心的不安，他觉得自己竟然爱上了这个犯人的姐姐。想再听一听他那动人的话语，想再看见他那姣好的容颜。他心里说，我这是怎么了？不是在做梦吧？放荡的娼妓用尽天生的魅力也不曾打动我的心，可是这位真淑的姑娘却把我完全征服了。从前我看到别人为女人而发痴，我总是讥笑人家，想不到自己也会有这么一天。哦，上帝呀！安哲鲁矛盾重重，一边是法律无情，一边是爱欲激荡，搅得他六神无主。终于他决心把这黯然的道貌去换一桩随心所欲的羽毛。什么地位，什么面子，我只想得到这个伊莎贝拉。第二天午前

飞了，惊恐的瞠目结舌。没想到这位至高无上的法律的代表竟如此的虚伪无耻，他拒绝了，坚定地说，我宁愿让弟弟在片刻惨痛中死去，也不会为了拯救他而玷污自己的灵魂和肉体。好一个虚有其表的圣人安之鲁，我要公开你的罪恶，你等着瞧吧，快给我签署一张赦免我弟弟的命令，否则我要向世人高声宣布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伪君子。安哲鲁抚摸着下巴冷笑一声，阴沉沉地说，你去宣扬吧，谁会相信呢？

如若不然，好了，明天你再答复我。要记住，随便你怎么说我，摄政的虚伪绝对能够压倒修女的真实。伊莎贝拉满怀绝望的愤怒去监狱探视弟弟，告知详情。他相信弟弟宁可一死，也不会让姐姐被奸失身的。可是万万没有料到，弟弟竟然求他委身。伊莎贝拉气得声音都颤抖了。你这个懦夫啊，为了苟延性命，不惜让你的亲姐姐蒙受侮辱，你还算是个男子汉吗？我真想不到你会这样做人。从今以后，我和你一断恩绝，即使举手之劳就可以救你一命，我也宁愿看着你去死。你根本就不配当我的弟弟，你是个懦夫。就在这个时候，一位气宇不凡的教士推门进来了。他对伊莎贝拉说，

0: 高家，请求姐姐原谅，悔恨自己的懦弱，姗姗地回牢房去了。教师感叹道：伊莎贝拉，上天不但给了你美貌，还给了你美。
1: 好了，根据莎士比亚的剧本《一报还一报》改编的戏剧故事，我们今天先欣赏到这里。这是莎士比亚早期的喜剧代表作，洋溢着轻松愉悦的氛围，表现了对束缚人性的封建观念的蔑视和讽刺。其英文剧名直译应该是《爱的徒劳》，实际上该剧的主题不是爱的徒劳，而是爱能战胜一切。明天我们继续欣赏这个戏剧故事的下半部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晋桥晨光代表编辑关晓松感谢您的收听。
2: 最后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全天播音结束，再见。

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调频107.3兆赫，

网友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知识开讲，一起分享不同领域的丰富知识。我是节目主持人刘莎。中国文学与饮食文化自古

0: 与饮食文化系列节目，在知识开讲安排了三集的内容，今天是最后一集。前面的节目重点介绍了四大名著与中国饮食文化，这一次节目就从中国古典诗词说起。
1: 东坡肉，也就是红烧肉。说起苏东坡呀，大家都知道啊，苏东坡呀号称中国六权文人。什么叫六权文？诗书画文，是吧？哎，然后呢，不光是这些，书法作品还有美食啊。苏东

被啊，这压马彩之前吃了一块萨其马，然后他赢了，哎呀，他就觉得这俩事儿有必然的联系，哎，你看吃了萨其马压马彩就能赢，多好啊！这么着流行开来，但是呢，后来改了个名叫沙其马，听说过吧？哎，就是那种玻璃纸包的，哎，比咱们老北京的那种萨其马呀更松软一点，哎，所以你看这个饮食它是不断发展变化、不断交流的，哎，那么鲁迅先生呢？啊，还专门的提到过来君与轩的包子，中山公园来君与轩啊，

0: 饮食不仅仅是生存的需要，更是文明的载体，文化的传承。知识开讲正在播出，中国文学与饮食文化，欢迎继续收听。
1: 那各位，你们有吃过炸酱面的吗？崔老师给你说一遍吧，说一遍，然后你再问问自己，你吃过没有啊？一碗炸酱面讲君臣佐使，首先面是君啊，没有面没法吃，对不对？你不能光吃酱齁死，变夜幕糊是吧？好，那么面最好是手擀面是吧？哎，最好是抻条面。当然你现在你说没这手艺，你自己买点切面也行啊，也行，没有什么不行的。吃啊，只有将就和讲究之分，没有能吃不能吃之分啊，药有能吃不能吃之分，饭没有啊。好，那么酱，咱讲酱，我家炸酱啊，用四种酱。你注意，酱越复杂越好。首先，铁锅里头放油，油要宽一点儿，啊，先搁花椒，花椒炸焦了，炸出的香味儿别糊，把花椒捞出去，这就变成花椒油了，对不对？然后呢，姜末去锅，拿姜去锅去腥味儿，把那个连皮带肥带瘦的五花肉切成锁子丁，一定要带皮，啊，多少看你们家。啊，你们家要喜欢吃肉多，来二斤肉没事儿；喜欢吃肉少，来二两肉不嫌少啊。但得有一点，然后呢，一炒变了色儿，料酒搁进去一烹，那个腥气就没了，要不然它特别腥，一定要拿料酒烹。烹完了以后，记住豆瓣酱，豆瓣酱啊占6，黄豆酱占3，记住没有？甜。

成虾皮汤，拿这个拌面条搁上一点，它就再也不坨了。说清楚没有？这叫使君臣佐使。就我这炸酱面吃过的，我这炸酱面成本80多块钱一碗，我自己在家做。城南旧事大家都知道啊，林海音写的，专门有一篇就叫驴打滚儿。哎，驴打滚儿过去满族人的点心，满族人进关以后把它带到了关内，它是大黄碾米的，所以它金宝，然后揣在那铠甲里头打猎用。后来呢，到了北京啊，慢慢没有大黄碾米了，就用江米，就是糯米做，外头裹上一层黄豆面，就像小驴在黄土地上打了一个滚一样，这么叫驴打滚，它跟驴一点关系没有，知道吧？北京的这些饮食啊，有的时候你不要顾名思义，它离得很远。比如炒肝不是炒的，是吧？哎，比如说驴打滚也没有驴，是吧？哎，比如说炸灌肠跟肠也没什么关系，是吧？都是蒙人的。讲讲这些啊，这个咱们不能光讲吃啊，咱们得讲讲饮食文化。富里之初始出饮食嘛，中华文化从饮食来的，是吧？那么咱们说吃饭本身啊，就是一种礼仪。在《礼记》里有所谓十四物，就是吃饭的时候有14种不能做。当然这里头有一些啊，跟今天关系不大了，比如说勿团饭，就是抓起来这饭别攥太死；勿放饭，抓起来这个饭别扔回饭桶里。所以充分证明日本那寿司是从中国传过去的。我刚工作的时候，有一次到浙江农村，我就见他们推车大木头桶做的饭，叫饭团儿。他没那时候没有塑料手套，就是下手给我抓。他先那手啊，先涮一下水，然后下手抓，抓完之后搁半根油条，搁点榨菜丝儿，搁点什么，然后一卷给我吃。这不就是一寿司球吗？这是这勿流啜，就是吃饭的时候啊，别吸溜吸溜的；勿岔食，别咔咔啃。哎，勿噬骨，就您大骨头别出声。哎，勿反鱼肉，这有意思。10个人一桌吃饭，哎，你喜欢吃这个啊？这焦溜肉片，哎，你别到时候唰一筷子撒，你看得我怪不好意思的，我再放回去俩，这叫反鱼肉。那别人怎么吃啊？懂了吗？勿反鱼肉，勿投与狗骨，这个特别有用。这个我在生活当中碰了 N 多回，我想各位也碰到过。什么呢？有一回要出去吃饭，哎，人家请我吃羊蝎子，吃完了呢，剩了这个半锅，是吧？人家说这个，哎呀，说那个什么，现在啊，这个节约粮食是吧？哎，都得这个打包行动是吧？哎，那什么，服务员，把那个崔老师吃剩下的羊蝎子给我打包带走。我还说挺好，给我们家狗狗吃去。崔老师吃了饭就变成他们家狗狗的了。当然我知道他没有什么不好的意思啊，但听着总觉得那么别扭是吧？所以这就叫勿投与狗骨，就是人吃的饭别给狗吃。在中华文化里，人跟狗是有区别的，所以绝不能带着你们家的狗狗到餐厅去跟你在一块吃饭啊，跟你在一个碗里吃饭，你不忌讳，别人忌讳。

0: 听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1: 远离 emo，
2: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3: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4: 我陪着你。
5: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各位听众，现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7号星期六，农历5月13，北京雷阵雨，34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
1: 习近平会见孟加拉国总理。
2: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1: 习近平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向委内瑞拉代总统致慰问电。
2: 李强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京闭幕，赵乐际主持会议。
2: 丁薛祥在新疆调研。
1: 15-5时期，我国新能源主体地位将更加突出，到2030年初步建成新型能源体系。我国。

加强协调和配合，更好维护地区睦邻友好的基本面和合作共赢的大方向。洪森表示，我完全赞同习近平总书记对简中铁杆友谊以及携手构建新时代全天候简中命运共同体的积极评价，衷心祝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正确领导下，中国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为世界各国，特别是包括柬埔寨在内的全球南方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做出重要贡献。感谢中方支持柬政府人民党选择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柬经济社会发展和维护国家核心利益。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柬方始终坚持对华友好，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坚决

0: 柬埔寨人民党同中国共产党长期保持紧密合作，柬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新的两党交流合作备忘录，助力柬中命运共同体建设。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习近平表示，
2: 中方始终高度重视中孟关系发展，坚持面向全体孟加拉国人民的睦邻友好政策。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换，中方都将坚持中孟友好大方向不动摇。我愿同你一道宣布构建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

人民从积贫积弱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靠的就是坚持独立自主、自立自强，坚持把国家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中方支持孟加拉国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外部干涉，愿同孟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密切各层级往来，深化战略沟通，增进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习近平强调，中国坚持睦邻安邻富邻政策和亲诚惠容理念，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中方支持孟加拉国新政府顺利施政，愿同孟方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入对接发展战略，交流发展经验，有序规划重点合作，挖掘绿色低碳、数字经济、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潜力，开展医疗、文化、教育、地方等交流，推进中缅孟经济走廊建设，加强地区互联互通。中方愿同孟方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和协作，共同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更好维护中孟两国正当权益和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塔里克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在孟加拉国外交政策中始终占据重要位置，是孟方值得珍视信赖的。

密切经贸互联互通，农业、科技、绿色能源、教育、卫生等领域合作交流，助力孟加拉国实现现代化。孟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坚决捍卫联大第2758号决议的权威。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78号主席令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79号主席令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李强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洪森主席举行会晤，就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作出规划。中方愿同柬方深化政治互信，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拓展贸易、基础设施、农业、清洁能源、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更好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当前国际形势愈发动荡不安，中柬应当更加坚定团结在一起，携手应对外部风险挑战，捍卫两国共同利益。洪森表示，柬中是铁杆朋友，两国关系已进入构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的新阶段。柬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柬提供的宝贵支持与帮助，愿同中方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吴正龙参加会见。

0: 更加深入人心。要扩大公众参与，坚持开门立法，立法规划和计划、法律草案、法律正式文本要依法向社会公布，广泛吸纳民意，汇集民智。要回应社会关切，认真研究各方面提出的立法意见建议，密切关注涉及立法工作的热点和舆情，加强正面引导，解疑释惑，凝聚共识。闭幕会后，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3讲专题讲座。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宪法宣誓仪式。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赵乐际表示，中孟是传统友好邻邦，习近平主席同总理先生举行会见，为两国关系长远发展擘画新蓝图。中方愿同

等教育发展等情况。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维护新疆社会稳定，实现长治久安，根本在人，关键在教育。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立足资源禀赋，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深化产教融合，支持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强就业教育和指导服务，鼓励更多毕业生扎根新疆，建功新疆。

0: 出要单干承包林地。1984年，他开办了当时乌马河林业局的第一个家庭经营性林场，承包了300公顷造林地，每年造林30公顷。
1: 我那时候的承包很简单，条件不好，这最初啊，我说我要承包了，我把树栽活了，我就是想法做法就是交给国家。
0: 行至小兴安岭深处，杂草丛生，蚊虫密布。张英善一心向前，
1: 把它清理完了之后，就是把养分都就用在这个树上，像树那样。
0: 日复一日的种树、巡山，辛苦而踏实。

0: 台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26号表示，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已升至920人，另有3360人受伤，383栋住宅楼完全或严重受损，其中大部分位于受灾最重的拉瓜伊拉州。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26号说，国际社会正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迅速动员，来自多个国家的25支搜救和医疗队共计1000多名人员正部署到委内瑞拉。联合国中央应急基金已拨款1500万美元。中国外交部26号表示，中国政府和中国红十字会将分别向委内瑞拉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中方愿根据灾情发展向委内瑞拉提供更多支持。此外，当地华人华侨组织正在参与搜救被困侨胞，相关救灾物资已于26号上午发往灾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江小晨报道。
1: 华侨吴国祥身处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地震发生后第一时间投身救援。
2: 已经救了8个人出来，安全都没有什么问题，生命体征都还好，有一些在医院的，有一些已经出院了。
1: 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政治副主席梁国瑞介绍，
3: 我们现在发动全委内瑞拉的每一个会馆收起那个物资，安排发到那个灾区那边去。26号，大概有20车的物资又发送到那边去的。因为我们还在目前中，完整来说的话，我们求报见证的，大概100吨到200吨的物资肯定有的。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26号说，近期被美国方面拦截的一艘船只上的22名伊朗船员已于当天下午安全抵达巴南部城市卡拉奇。巴方目前正与伊朗驻巴使领馆紧密协作，确保这批船员能够尽早安全返回祖国。
0: 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26号在华盛顿宣布达成3方框架协议。以方当天说，根据协议，以军将继续驻留在其控制的绝大部分黎南部安全区内。黎巴嫩总统说，框架协议将使得黎巴嫩人民能够重返家园。以色列国防军同一天表示，以军当天在黎巴嫩南部发动空袭，打死7名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
4: 巴勒斯坦卫生部门消息人士26号说，以军当天对加沙地带多地发动袭击，造成4人死亡，其中包括3名隶属于哈马斯控制的加沙内政部警察。
0: 布基纳法索政府26号宣布，从当天起断绝与法国的外交关系。布政府表示，对当前双边关系状况进行全面评估后认为，两国已不再具备互信、相互尊重国家主权以及互不干涉内政的外交关系基础。
4: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I 组第3轮中，法国队4-1战胜挪威队，塞内加尔5-0战胜伊拉克队。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孙稳、程浩龙，主播李丹丹、钟成。
5: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6: 一段青铜钟声吟唱着曾经的辉煌，一座汉代遗存凝结着历史的记忆，一卷明代画卷描绘着灿烂的文化。跟随文物的痕迹，我们走进历史深处，用心保护，让文物在当下容颜不改，

新闻广播记者马俊报道。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和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精神，6月25号到26号，北京市党政代表团赴内蒙古自治区就进一步深化京蒙东西部协作进行交流对接，学习内蒙古经济社会发展的好经验、好做法。北京市委书记尹力与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参加有关活动，并进行深入座谈。尹力向内蒙古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全区各族人民对北京市发展的支持表示

0: 平识相的一站式服务，让企业一心一意谋发展，让人才心无旁骛地搞创新。
1: 活动当天，人才服务流动站正式投入运行，并同步发布17项人才服务事项清单。服务清单涵盖人事档案、人才集体户口、积分落户、职称评审、创业扶持、社会保险等多项高频服务事项，可实现人才服务一站式办理。首批5名人才服务联络员获颁聘书，未来他们将为辖区内重点企业和各类人才提供1:1全链条精准服务。 AI 原点社区人才服务流动站联络员李超表示，
2: 我们是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线上呢可以它通过我们的经销宝进行我们的线上的一个智能问答，我们的经销宝呢是一个数字智能体，可以完全解决我们的一些基本问题。还有企业呢，它遇到一些特殊的问题，还有一些个性化的问题的话，可以线下到我们的这个人才服务流动站进行我们面对面的咨询。
1: 从窗口受理到主动上门，从人工咨询到数字应答，这个转变背后是北京人才服务理念的升级。北京市公共人力资源服务中心档案服务处处长张杰表示，
0: 下一步我们会把人才服务流动站打造成我们人社服务的样板间，用首善标准营造我们近月远来的人才微生态，以服务之优具创新之势，让人才与城市双向奔赴，为首都高质量发展汇聚更强的人才动能。
3: 新闻广播消息，2026年北京首期普通小客车指标摇号昨天上午完成，超过52万个家庭、254万个个人申请者同时摇号。从配置结果来看，9600个指标中，配置家庭指标数5365个，配置个人指标数4235个，超过50%指标被无车家庭摇中。根据目前的普通小客车摇号政策，每年6月、12月各进行一次摇号分配，持有普通小客车指标的市民可以自由选择购买燃油小客车、纯电动小客车、插电式混合动力和燃料电池小客车等。在车辆出售或者报废之后，机动车所有人仍然可以更新为普通小客车指标，没有次数限制。
4: 2026易智杯易窗具身智能开发者挑战赛昨天启动，大赛吸引全球各大高校、科研院所及科创企业近500名选手报名，最终43支参赛团队共计140多名优秀选手成功突围。请听新闻广播记者蔡贺娟的报道。
5: 本次大赛现场发布的12道赛题其实都源自北京经开区真实产业场景，紧扣城市运行、农林水务、辅助医疗与智慧康养、工业制造等6大应用领域，构建起了场景出题、技术解题、实景验题的完整竞技链路。另外，参赛选手结构呈现出多元化的特征，其中高校参赛选手占比超过 53%， 企业相关报名占比超 15%， 独立开发者占比30%，还吸引了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等全球知名学府科创团队的参赛。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生代表杨潇的团队聚焦于医疗健康领域，
6: 希望未来的手术过程中，机器人可以挟持我们的光谱仪在患者身上进行无创的一些检测。就比如说乳腺的一些癌症，首先要确定癌症的那个大小和范围来进行一个切除，这个范围其实很重要的。如果我们没法做到这种有效的切除，可能会增生或者是复发。在术中进行快速的检测，在实验室基本上是我们对机器人进行仿真实验。而参加这个赛道，我们可以有真实的机器人，我们可以操控这个系统，把我们仿真中遇到一些问题可以更好的体现出来。
5: 从城市公共服务到工业生产的一线，实景赛题全面覆盖智慧农业种植、园林养护、零售餐饮、医护康养、柔性浴装、物料分拣等等多个真实应用的场景。每一道赛题都是当前亟待破解的产业现实痛点。星源智参赛选手代表马聪说，他们作为校企合作赛队，期待从比赛当中培养人才。
7: 企业也需要积累一些科研成果，而学校呢，其实专攻于一些前沿技术的研究，学生呢，就会有更好的感悟，能够反馈到企业这边，通过企业去做一些深度。

0: 全家人也松了一口气。
1: 以前来看病就是看病，养老机构它就是养老，它不能结合，因为我们现在是它患有疾病，当然也是养老阶段，所以我们想找一个能及时看病的。
0: 记者走进老年护理中心，柔和的灯光铺满整个病区，让原本暖色调的病区更显温馨。这里共设有100张床位，首期开放25张床位，病房全都采用无障碍适老设计，单独配备独立卫浴、直饮水机等设施，针对半失能失能老人还配备了专业床旁洗澡机，解决老人的洗浴难题。北京地坛医院顺义院区老年护理中心护士介绍，
2: 带负压的这边可以给老人洗澡的过程中一边就回吸到另外的污水桶里，而且插了电之后都是恒温水。
0: 区别于传统养老机构单一照护模式，中心还依托三甲医院优质医疗资源，打破单病种诊疗局限，推行多学科协作诊疗新模式，配备了12名医师及22名护理人员，涵盖七大专科，提供伤口护理、糖尿病管理、营养干预、安宁照护等精细化服务。北京地坛医院顺义院区临床中心副主任李振华说，
3: 患者不用辗转各科室，在我们这一站式的就能解决老人的这种医疗的需求、康复的需求，还有生活照料的整套的这种需求，出现急症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够立即到位，五分钟之内就保证抢救落实。
0: 那什么样的老人可以入住老年护理中心，又该如何申请呢？李振华给出了详细解答。
3: 主要就是失能、失智或者有慢性疾病需要治疗的，还有就是这种肿瘤中末期啊、临终关怀啊、需要安宁疗护的这些病人，家属带着所有的资料来我们的门诊啊，看完了我们评估了，老人就是一次性的从家直接到我病房，你到了病房之后你再去开住院单办住院，就是为了便利老人。
0: 针对大家普遍关心的花费问题，李振华介绍，
3: 走医保按照疾病的情况按各自的报销比例来做，无论是异地的还是这儿的都可以，我们有公疗，这些都是允许的。
4: 新闻广播消息，北京利康生命科技有限公司药物研发及生产中心项目近日在亦庄开工，项目总投资约 1.1 亿元，将建设研发实验室及我国首条 AI 加个性化靶点肿瘤疫苗生产线，推进肿瘤 mRNA 疫苗产业化进程的核心载体。项目预计今年10月份竣工投产，助力经开区打造细胞与基因治疗产业创新高地。目前，北京经开区出台医药

0: 有个创业指导师师资培训班，创业指导师是连接创业政策与创业者的桥梁，培训邀请参与国家标准制定的专家授课，是在打造懂政策、懂市场、懂管理的专家型师资队伍。
1: 经开区近日新增四个医保经办服务下沉网点，区域15分钟医保服务圈再拓展。截至目前，全区医保经办服务下沉网点已增至7家，这次新增网点涵盖医营合作、医医联动、医社融合三种模式，企业职工、社区居民等都可以就近享受便捷的医保服务。
0: 下面播送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本市空气质量三级轻度污染。
1: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葛文杰，播音员加持超峰，感谢您的收听。
2: 听众朋友早上好，下面为您介绍本台今天全天节目的部分精彩内容。六点播出知识开讲，文化学者崔代远带来中国文学与饮食文化第三期，聚焦地域视角解读北京城市文化如何孕育塑造

0: 过马路咱也得看着信号灯走，得空啊你也给过路的司机一个笑脸，哎，竖个大拇指，人家都会特别愉快，这就是人情味儿。
1: 这个车停在哪儿？怎么该去哪儿？斑马线正面线，请礼让行人减速慢行。
0: 礼让斑马线是法，传递的可是咱北京人的人情味儿啊。
2: 教育面对面，23载春华秋实，我们始终站在教育领域最前沿。
3: 我们记录教育的时代变迁，传递知识的温暖与力量。
2: 从教育政策的权威解读，
4: 提前批艺术B段，
2: 到升学规划的多元指导，
4: 20个报考这个理想院校的这样的一个录取机会。
3: 从家庭教育的观点碰撞，
5: 课间10分钟调整为了1刻钟，
3: 到教育热点的深度剖析，
5: 也有
6: 我要基于对孩子的长期的认真的观察，
2: 听听 FM 北京时间微信微博多个网络平台音视频共作。
3: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京津冀之声，全天3个时段双频率联播。
2: 教育面对面，周一至周日每天17:45，越聆听越成长。
7: 在这里，汇聚8方人才，在这里碰撞发展火花。在这里讲述改革创新故事，在这里在线副中心真干苦干实干画面。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打造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
3: 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1:00-12:00 FM 107.3副中心之声， FM 107.7通州广播首播，北京市通州区综合频道京津冀之声、北京城市副中心报、融汇副中心、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全媒体刊播。

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十八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

FM 同步收听。今天节目你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北京第一实验中学通州校区主体封顶，2970个学位明年九月招生。副中心多项电网度夏工程加快推进，保障夏季供电安全。副中心周末活动精彩纷呈，

0: 环豫京豫旧县，地处通州顺义朝阳三区往来重卡必经核心路段，站内共配备超充、快充、慢充各类充电枪74把，其中专属重卡充电枪28把。
1: 车辆仅需30至40分钟即可补足80%电量，充电效率较传统常规充电桩提升2至3倍。场站还开通24小时移动送电救援服务，并配有公共卫生间、自助洗车等便民设施。新能源重卡司机刘洋说：“
2: 我们这场站呀，属于是充换送一体化能源中心，为了解决周边这帮网约车还有出租车往停车难、停车费劲的问题。”
0: 都可以随时来我们这边充电，其他的未来的规划呀，换电、送电必须做到一体化，还有我们的配套服务，像洗车，还有这些便民的超市，这些都有。场站周边大型搅拌站已全面完成车辆新能源升级。此前，新能源搅拌车、工程车均需远距离奔波补能，耗时耗力。超充站投用后，驾驶员可在收工返程途中就近补能。
3: 北京来充电能源中心超充站负责人韩宇说：“
4: 原来我们最早充电的时候得需要到10公里以外去充电，现在这个站建完了之后，离我们搅拌站有2到3公里，特别方便，而且这儿充电的速度也是相当的快。”
0: 通州区城市管理委能源办武俊奇说：“
5: 接下来啊，通州区还会结合区域规划的现状啊。” 持续推进这个集充换电一体的超充场站的一个建设工作，进一步织密我区的充电设施网络，为市民啊提供安全。

0: 设施码头及附近水域开展通北示范区第一届应急救援联合演练及通州区基层应急救援能力实战化演练。演练过程中可能出现浓烟，并可能对周边道路通行造成一定影响。消防部门提醒广大市民不要紧张，带来不便敬请谅解。
1: 近月远来心向往之国力通州。
0: 本周末城市副中心多场文体活动精彩纷呈，通州区手球项目交流赛将于今天上午9点在乐动力体育场开打，市民可免预约到场观赛。文艺演出方面，环境式音乐话剧《编程》在北京艺术中心连演3天，舞剧《唱支山歌给党听》连演2场，原创话剧《运河清风图》周末在区文化馆上演，讲述大运河畔的廉政历史故事。此外，台湖舞美艺术中心放映大型情景史诗

0: 花海进入到最佳观赏期，梨园里夏日音乐会在花园大道免费开场，杨庄街道特色花海也已盛放，好戏好赛好景尽在副中心，市民可以择需前往。眼下通州区九棵树街道一片以粉白格桑花为主的夏日花海迎来最佳观赏期，格桑花与花翎草高低错落，色彩斑斓，为市民休闲观景提供了好去处。花海位于城南加油站东北侧，免费向公众开放。与此同时，位于通州的韩美林艺术馆于昨天推出又见炊烟韩美林漫画艺术展，展览呈现了韩美林近年来创作的百幅漫画作品，以轻松幽默的笔触描绘夫妻互动、父子对话及市井百态，生动诠释艺术源于生活的创作理念。此外，本周末每天16时至20时，通州贵友大厦前户外独立广场将举办国潮加异域双主题美食市集。市集设双风味美食专区，涵盖俄罗斯特色饼干、巧克力、蜂蜜，以及崇文门饭店1983面包坊、新桥饭店三宝乐烘焙糕点等。市民无需远行，即可一站式感受地道的俄式风味。
1: 燕赵大地，地域一体，文化文脉，自古以来英雄辈出，人才济济，
2: 如今京津冀协同发展，美好蓝图徐徐打开，
1: 放歌新时代，文化京津冀。
0: 荣光之路，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文物史料展近日在北大红楼开幕，展览由四家红色纪念馆联合打造，展出105件套文物史料，持续开放至12月底。展览聚焦北大红楼、一大会址、南湖红船三大红色地标，以文物对话形式还原建党历程，包含14件套一级文物。展厅内15种语言、105个版本共产党宣言矩阵极具看点，多件北大红楼老照片、国立北京大学筹建图书馆概说为首次展出。开幕式上还上演红色话剧、合唱与诗歌朗诵，活化红色历史。北大红楼开放5年来，接待观众超180万人次，青少年成为参观主力。多条红色城市漫步研学路线，覆盖40多所高校万名师生，400多名新青年志愿者累计完成上万场公益讲解。依托建党主题片区联动机制，10多处革命旧址资源共享，5年接待游客超1300万。纪念馆表示，后续将持续深挖红色资源，发挥红色育人价值，助力全国文化中心建设。昨天，北海公园第30届荷花展正式开幕。作为京城夏日最具文化韵味的园林盛事之一，本届荷花展以荷莲为载体，通过2000多盆荷花、睡莲、晚莲及水生组合盆栽，在太液池畔营造出一幅流动的古典画卷。本届展览还推出微缩盆景画、跨界组合造景等创新手法，将荷莲文化与园林艺术深度融合。南门主题花坛更以

0: 昨天，第十届中国新西兰电影嘉年华在北京首钢园启幕，活动将持续至6月29日。本届嘉年华以光影与焕新为主题，主场地设在首钢滑雪大跳台冷却塔。这座工业遗存在光影科技赋能下，成为连接中新两国电影文化的新地标。开幕式现场，气势磅礴的中国龙鼓乐与极具力量感的毛利战舞接连上演。新西兰毛利歌唱家凯伊·米歇尔·贝克献唱《月亮代表我的心》，京剧《戏韵山海》将现场的气氛推向高潮。活动涵盖红毯仪式、开幕式盛典、电影《1978》全球首映及中新文化光影市集等。其中市集于今明两天6月27日至28日在永定合集举办，整合两国特色文化资源，为市民带来逛市集、看演出、观电影三位一体的沉浸式体验。
1: 记录副中心发展，关注副中心建设。 FM 107.3 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欢迎继续收听。
0: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下面继续来关注本市其他方面的消息。昨天，北京市首家人才服务流动站正式启动。这个站点不仅能办人事档案、职称评审、创业扶持等17项高频业务，还引入了24小时在线的人社政策问答智能体京小宝，真正做到把人社服务从柜台窗口直接搬到企业门口。请听新闻广播记者胡运清的报道。
2: 你最关心的

0: 京市公共人力资源服务中心、海淀区人力资源公共服务中心与 AI 原点社区联动，构建了市级统筹、区级协同、园区落地的三级服务模式，把人社服务直接嵌入园区。北京市公共人力资源服务中心档案服务处处长张杰表示，
1: 围绕园区初创企业多、中小微企业多的特点，以及对人社服务的多元诉求，我们为园区企业打造共享 HR 管家，提供17项高频事项的一站式服务，让企业一心一意谋发展，让人才心无旁骛地搞创新。
0: 活动当天，人才服务流动站正式投入运行，并同步发布17项人才服务事项清单。服务清单涵盖人事档案、人才集体户口、积分落户、职称评审、创业扶持、社会保险等多项高频服务事项，可实现人才服务一站式办理。首批5名人才服务联络员获颁聘书，未来他们将为辖区内重点企业和各类人才提供1:1全链条精准服务。 AI 原点社区人才服务流动站联络员李超表示，
2: 我们是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为我们的企业人才呢提供他的人力资源服务。线上呢，可以他通过我们的经销宝进行我们的线上的一个智能问答，我们的经销宝呢是一个数字智能体，可以完全解决我们的一些基本问题。还有企业呢，他遇到一些特殊的问题，还有一些个性化的问题的话，可以线下到我们的这个人才服务流动站进行我们面对面的咨询，帮助他去解决他的人才方面的一些需求和问题。
0: 从窗口受理到主动上门，从人工咨询到数字应答，这个转变背后是北京人才服务理念的升级。北京市公共人力资源服务中心档案服务处处长张杰表示，
1: 下一步我们会把人才服务流动站打造成我们人社服务的样板间，用首善标准营造我们近月远来的人才微生态，以服务之优具创新之势，让人才与城市双向奔赴，为首都高质量发展汇聚更强的人才动能。
3: 近日，市城市管理委发布2026年北京市打造市政接入领域北京服务行动方案，今年将启动市政包装一站式服务升级行动，让供排水、供电、供气、供热、通信等市政接入服务进一步压缩时间，减少环节。今后计划内停水、停电、停气、断网需提前48小时告知用户。目前网上国网 APP 已实现销户加退费、更名加增值税信息变更等4类电相关业务联合办理。本市已推出供排水、电力、燃气、供热、通信等多项业务线上同时申报并联办理的一站式报装服务，最多可减少线下跑腿11次，减少提交材料45份。今年还将全面开通电子证照调用功能。此外，本市将开展商务楼宇及园区网络宽带接入情况摸底，确保用户自由选择宽带网络。方案实施后，市政接入服务将进一步提质增效，用户提升度满意度及相应提高。日前，财富杂志发布2026年中国科技50强榜单，北京共有14家企业上榜，数量位居全国首位。上榜企业覆盖人工智能、具身智能、自动驾驶、大模型、量子计算等前沿领域，包括字节跳动、联想集团、月之暗面、京东方、昆仑星科技、星源智机器人、波色量子、中关村科金等。该榜单主要考察企业在中国及全球经济中的重要性、技术创新能力、核心技术壁垒及社会影响力。另据胡润研究院发布的2026全球独角兽榜单，北京是中国独角兽企业数量最多的城市。字节

0: 感谢各位收听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以上新闻资讯来自于央视新闻、人民日报、北京日报、北京城市副中心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本期节目编辑张奇格，主播张征，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运河之上。
1: 沟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2: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1: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每天早八点晚八点，运河之上敬请收听。

0: 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1: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2: 我是周深，为梦想添砖加瓦。
3: 我是李现，未来的大场面等着你们。
0: 声乐、舞蹈、口才与表达、音乐剧四大专业，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4: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5: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4: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5: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4: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5: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4: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5: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4: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6: 为生命护航。
7: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2: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诚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8: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畅享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9: 以上为广告时间。
10: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1: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运河之上。
12: 逆流而上，传承千年历史，
13: 行走河畔，融汇八方气象，
12: 连接古今，涌动文化脉搏。
13: 运河之上。

运河之上，融汇八方。各位好，欢迎收听我们的运河之上周末版，我是主持人钱月。哎，朋友们，今儿咱直播间啊，可以说是飘着热乎的这个酸香气儿。